0: 逃离这儿。
1: 啊，不行，我现在暂时用泥土盖住了香囊的气味，但如果站起来，狼肯定会立刻发现我的。你别管我了，你逃吧。
0: 嗯，你在这里等着，我带我的伙伴回来救你。
1: 真的吗？
0: 当然，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救助遇到困难的动物是我们的职责。

0: 擦的还真好啊。你不会以为只要把那股臭味盖住就能躲过我们的追捕吧？我们狼可是丛林捕猎大师呢。
1: 别跑了，乖乖的当我的盘中餐吧。
2: 安安，快上来！谢谢，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那当然，我们可是海底小纵队啊。
4: 各位还不能松懈呢。
5: 你们肚子饿了吗？我这儿有鱼饼干。
1: 比起这小饼干，我更想吃肉。
5: 不好吧，科科长，鱼饼干吸引不了那群狼。
2: 甲壳虫顶的速度不够快，这样下去我们是逃不掉的。
4: 呱唧，我们到山上去。
5: 收到，队长。我的老天爷呀，他们还真是难缠呢。
1: 这下你们没法跑了吧？
4: 呱唧，注意我的指令。
5: 收到。
4: 大家坐稳了。速度滑翔模式。
5: 是，队长。
0: 兄弟们，我觉得回去吃点小饼干也不错。
5: 终于安全了。
4: 大伙没事吧？
2: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6: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保护了我。
4: 不用谢，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你身上这个味道，我们得想办法解决一下。
6: 不用担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自然风干了。
5: 那万一这期间你又被其他动物盯上了怎么办呢？
2: 看，太阳出来了。
4: 有了，我们可以把你送到阳光热烈的山顶上，借助太阳和大风，很快就能弄干你的香囊。
6: 好舒服啊。
2: 你的香囊确实不怎么臭了呢，而且还变得有点香。
6: 嘿嘿，很神奇吧？我们香囊里的麝香干燥以后就会由臭变香。
5: 真的好香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尖牙怪原来是个香香怪。不会又有狼吧？
7: 好香的气味。
6: 是我的味道。
4: 和安安很像，但是没有犬齿，我猜应该是一头雌性安徽麝。
7: 我喜欢你的香味，请问你愿意当我的伴侣吗？
6: 当然，我非常荣幸。
2: 原来雄性安徽麝的麝香散发出来的香气能帮它吸引雌性啊。
6: 是的，麝香可是我们安徽麝魅力的象征呢。
4: 那就好好享受你们的幸福时光吧。
7: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再见了。
2: 再见。
4: 再见。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上。
3: 迷窟宝藏的入口就是这附近了，
4: 可看起来不像有入口的样子。
3: 嘿嘿，宝藏的入口一般都很隐蔽，只有专业的寻宝勇士才能找到。看我的！嘿，入口出现了。不是水怪，快跑！
5: 谁啊？他让我睡午觉。
4: 是赶鱼，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的。
3: 对不起，伙计，我们只是在寻找迷窟入口。
6: 美味的小猫和小松鼠，不用说对不起，我宣布今天是赶鱼休息日。
4: 等等，我这有松子烧饼，
6: 味道还不错，但只够塞牙缝。我们赶鱼每天要吃几十斤食物，也想用这些小零食打发我。
3: 我有办法了，华仔，你向上游，我来引开它。
4: 呱唧，小心点。
3: 嘿，这边。
6: 小猫咪，我来了。
3: 再见了，伙计。
4: 哇，我的天哪！
3: 呀，这是迷窟入口？
4: 是的，这个洞口和藏宝图上的一模一样。
3: 还等什么？迷窟宝藏，我们来了！出现了新的海怪，
7: 又有愚蠢的探险者来了。
8: 愚蠢，愚蠢！
7: 他们想要探索未知，却不知道未知代表着危险，
8: 危险，危险！
7: 而危险也代表着死亡，
8: 死亡！啊、
3: 放马过来，勇士才不会怕你们。
7: 好耳熟的叫声啊！
4: 果然是你们的叫声，黑天鹅。
3: 好吧，游戏时间结束了，我们得继续寻找迷窟宝藏了。
8: 这不是游戏，
7: 这是来自迷窟安全员的警告，
8: 警告，警告！
7: 这个迷窟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珍爱生命，远离迷窟，
8: 远离，远离，
9: 远离，远离，远离。
6: 远离！今天谁也别想离开！
3: 赶鱼追来了，快跑！
8: 快跑！快跑！
4: 哇！伙计，这边！
6: 好晕啊！角落里有两只鹅！
3: 不好，黑天鹅有危险！
6: 大黑鹅，我来了！
4: 老公，这里有汤！

0: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东西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1: 别紧张，胖子，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2: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哎，嗯，味道还不错。
1: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3: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4: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5: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0: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3: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6: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4: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3: 呱唧，
7: 队长，呱唧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3: 立刻锁定呱唧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皮医生，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西安江迷窟的线索。
8: 是，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3: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5: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3: 你好，黑天鹅。
9: 大家伙别吃我。
3: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9: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勇？
3: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9: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5: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3: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7: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3: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6: 队长，我正要联系你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3: 北纬30度？
6: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5: 我的小乖乖啊！
6: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3: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6: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5: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3: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5: 好的，队长。
1: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7: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1: 那就继续。
0: 不能再前进了。
9: 你们听。
1: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0: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1: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7: 盼盼，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0: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

0: 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同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和安安跟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窟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1: 呢？后来怎么样？
0: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2: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1: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0: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1: 有脚印。
0: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2: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1: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0: 水怪？
1: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0: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1: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3: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0: 等等，我也去。
1: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2: 看来迷窟宝藏就在周围了。
1: 是水怪！
0: 快跑！我
1: 小心！
3: 呱唧，盼盼，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2: 花季，你怎么了？
3: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4: 你们在这里？
2: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3: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1: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5: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是爸爸。
3: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2: 呱唧，
3: 呱唧，花仔，
2: 爸爸，
0: 呱唧。
2: 水里有东西。
0: 别害怕，安安，我们只是有点紧张，那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3: 小心！
2: 是那只怪鱼！
4: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
0: 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4: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3: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4: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1: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4: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流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1: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5: 队长，因为暴雨，西南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3: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4: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0: 再见了，敢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6: 他来了。
7: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6: 可是
7: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让你吓我！让你吓我的夫人！
6: 我捉了！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7: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2: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6: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2: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7: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2: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2: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7: 好像是狗的叫声。
2: 不，是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1: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2: 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7: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1: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
7: 我有灵猫香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0: 过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1: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0: 点为定。
2: 盼盼，盼盼，
1: 是呱唧队长，搜索到呱唧的信号了。
3: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4: 呱唧请回答。
3: 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1: 是，队长。
0: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1: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5: 我们快点！啊，你看到我已经吓坏了。
0: 前面没路了。
1: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0: 那只能潜过去了。
5: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1: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咬住安全绳，别松口。
0: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1: 盼盼，
0: 盼盼，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
1: 盼盼。
0: 盼盼，坚持住！
1: 走，
0: 呱仔，带着盼盼先走。
1: 呱唧，盼盼，你没事吧？
5: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我们出来了，呱唧呢？
1: 呱唧还在水下。
5: 呱唧，呱唧，
0: 我在这儿。
1: 呱唧，
0: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是伙伴们，
3: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6: 是队长。
1: 队长，
5: 我们安全了。
7: 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1: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0: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嗯，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这
1: 我知道。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你舍得吗？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
2: 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好，事也交给你了。放心。小刘，嗯，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要小心。是。张响。
3: 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我没有，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我还没有想清楚。那好，我帮你想清楚。不用了。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
2: 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们呢。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哦，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1: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嘛，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堪啊。
0: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1: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0: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1: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傻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0: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1: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0: 锦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他。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妥善的处理此事。
1: 你让我想想。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彭叔叔，
1: 您一个人喝酒啊？我想求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必须答应我。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谁呀？张响。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手？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哎呀，
1: 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1: 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现在正想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碰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 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酒窝。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是。
2: 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4: 你放心，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李兴华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反正就是有区别。
1: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0: 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人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扣除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5: 这可以收买了。

0: 哥，下镇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1: 你瞎掺和什么？
0: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背得动吗？
2: 都准备好了吧？
3: 好了。
2: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0: 哥，你带上我吗？
4: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2: 那你保证她的安全。
4: 我会的。
0: 谢谢团长。
2: 动作都快一点啊！
5: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4: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
5: 为什么？
4: 我觉得太危险了。
5: 你担心我了？
4: 是。
5: 那我就待在这儿。
4: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5: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4: 这很多人的。
5: 怕什么呀？

0: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2: 准备吧，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照。
1: 把你的枪都查好。

0: 这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投币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

0: 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3: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3: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3: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3: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1: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3: 的。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

0: 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
3: 不就图啊，这胳膊头

0: 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3: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3: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3: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3: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1: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3: 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3: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3: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3: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3: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3: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3: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鱼浪费。

0: 身边人做起。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进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挖起枪攻。
1: 是。一排长，刚才有几枪交过。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马天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上面的安全，快回去。
1: 嘿，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马天君，
0: 走。

0: 快走！
1: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0: 到。

0: 你先撤，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撤。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戴一军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雄静，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你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吧。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大野君，多保重。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

0: 那个女人，
1: 千万别开枪，一枪能开开。

0: 谢姑，把手给我。
1: 我没事，二哥。
0: 忍着点啊。

0: 哥，
1: 嗯，
0: 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跟他跑了。

你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哥，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1: 人多没用，

走。

0: 冤死不能复生，
1: 爹，
0: 你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3: 对。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

0: 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1: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0: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

没滋味，您给它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买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

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两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两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

0: 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香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

0: 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难道你觉得我不应该嫁给赤水丰隆？
7: 我没什么意思。
6: 那你觉得，如果我不嫁给赤水丰隆，应该嫁给谁？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1: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0: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3: 张江，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4: 杜团长，没有，
3: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5: 我向你道谢。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好，
6: 张晓，庞叔叔，怎么样？张晓立功了吗？
3: 好样的！
6: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0: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1: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0: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2: 哎，
3: 九井君，美纪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屈指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
1: 连队长，
0: 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

0: 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坦、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1: 彭铁头的这个段，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 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
0: 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即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乘组挺身队。
1: 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2: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回到断河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1: 我明白。
3: 阴阳城能带着枪，有一段距离呢。
4: 大娘干什么呀？
3: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防，为什么？这13里和12里换防，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4: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5: 哦，我知道了，
3: 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
4: 你说的有对。我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5: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是啊，对，行了，过来坐吧。好，看看。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良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 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响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为什么？
3: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好，
6: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3: 那就这么定了。
6: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3: 团长，嗯，有个重要情况，说，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 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

0: 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1: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0: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
2: 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3: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4: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3: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4: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 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英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5: 信连队长。
4: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有消灭丧门型，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5: 嗨。
6: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就是这里，戴家桥。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 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 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7: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6: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 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7: 明白。
6: 请坐。
8: 不能放弃吧？你说的对。
5: 姓名，军阶。
9: 少尉，佳木一郎。少尉，三不同意。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10: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5: 向左转。
11: 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12: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

0: 欺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0: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
1: 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
0: 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1: 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0: 大家都听好了，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1: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0: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2: 好，你们三个跟我来。

0: 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1: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0: 好像是。
1: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0: 嗯，
1: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0: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嗯。走，快点，快点，快点，别停，别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咱们俩去抓活的。
0: 哦。
1: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1: 团长，
4: 快点，快点，
2: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快走，你个老不死！
4: 快点，看什么？快点，
2: 快点，
4: 快点，快点，
2: 你别，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4: 抓你，
2: 小兔崽子！
4: 快，
2: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2: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4: 快点，
2: 快走！
3: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2: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4: 快点，快点，
0: 算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4: 快点，快点，
0: 走，走，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4: 快快快快快快点，
0: 赶紧跟上，
4: 抓紧
0: 走，走，
4: 快
0: 点，
4: 快
0: 点，
4: 快走，
0: 走啊！
5: 哎，你先走，你先走，
4: 你小子快点啊！
0: 别动，动不打死你。
2: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5: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0: 有多少人？
5: 23个人，
2: 没有鬼子部队，
5: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0: 灭杀！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兴华上校。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郭满存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
3: 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片烂石弹的一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能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0: 去吧，
3: 好。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站长他们会合。明白？
4: 是。
3: 走。

0: 我们已经把他们进村了。那我就去包围他们。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 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丧门星，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2: 你就不能少做人家，给自己留条活路。
1: 是谁？你给我站出来！

0: 把哨都去这儿！
1: 乡亲们，起来吧！
2: 团长，你们可来了！
3: 老周，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
0: 是。
1: 村子们，快快快，撤离！快撤！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

0: 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的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2: 是
1: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嗯、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 家，只要幺九。

0: 九九的价格，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等等，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9: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北昌，北昌外苏省发现共军穷关漫道真如，
6: 而今迈步从头越。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

0: 唱首歌，
1: 最后我们要把它传纸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3: 这个少来点，
4: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7: 头痛有合剂，
8: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跑步进村，快！
1: 快，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3: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
2: 可是团长他们，
3: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你咱们说小姑娘会话。

0: 了包围咱们。
1: 知道了，能站得住吗？

0: 命案吧，我们一定立刻突围。
1: 我们有大将人想昏他们，

0: 这样想想办法，彭团长，您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思考才行啊。
1: 思之有思的，关键是怎么个思法？让我想想，小心。这样，张翔，来，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同志打，我们里应外合。好，
2: 好，就这么定了，
1: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
2: 青蛙，
1: 烂给我。
2: 好，
3: 拿着。
1: 很有可能打死什么小鬼子们，
2: 小心点。

0: 我们这边已经把小姑娘她了，
1: 他们在吸引敌人，分散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
0: 这样，德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哪行啊？我林在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现在不是耍性子时。

0: 击。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包围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什么？
1: 车上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快点打火车，我在撞缝子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再过来小姑娘。

0: 我会想办法过去的，
1: 把你枪给我。
0: 老婆，走吧，肉。
1: 撤！快走啊，兴旺！

1: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我看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知道了。
1: 开枪！开枪啊！
0: 他不接了。
1: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死了。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诸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男儿热血担当，
2: 融化在胸膛。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

0: 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 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0: 用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

0: 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你的骨解了吗？
5: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剂啊，
1: 那就开合济公阿卡分散啊。
2: 合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3: 那后来呢？没事吧？
4: 擦不点皮，没事。
3: 我看。疼不疼啊？
4: 不疼。
3: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4: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5: 没事。
4: 自己流出来的。
3: 嗯，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4: 那你怎么溜出来呢？
3: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车逃跑的。
4: 你怎么找到我了？
6: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4: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3: 还是没看见。
6: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3: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4: 你比我先看见快一眨眼的沟，要是我开的话都累死，另一个瞄着我呢。
3: 我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4: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3: 是我们

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说什么也没说，
1: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2: 你觉得我和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1: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

0: 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2: 碰着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2: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3: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2: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3: 李庆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庆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3: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4: 集合！
5: 集合了！集合了！
3: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去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4: 是。
6: 抓紧抓紧抓紧了。
7: 来来，干嘛？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的。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说别动，过去。啊，
0: 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4: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5: 是不是？
4: 嗯，
5: 最近辛苦你了。
4: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5: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4: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5: 嗯，
4: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5: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4: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5: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4: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5: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6: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4: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6: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7: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4: 什么人？
7: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4: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7: 啊？
4: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7: 啊！这可不行。
4: 就这么定了。
7: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药。
1: 嗯，药品呢？
0: 药品啊，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喂喂。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来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再见，再见，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
0: 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梁经理，梁经理，他们打着了，他不给钱。
0: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3: 呦，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0: 哎，朋友。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5: 哎呀，杨老，
0: 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
5: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
3: 也别笑了，
6: 你说你呀、啊，
0: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0: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
0: 我哪敢呢？
3: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3: 反了，
0: 遵命。
7: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8: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6: 好。
8: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6: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8: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6: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夺。
8: 哪里，杨先生，

0: 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 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祭奠堤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0: 换一个方式？
1: 对，
0: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
0: 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嗯，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 就是为你好啊！
0: 好，我给你地址。
1: 好。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志远，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2: 好。

0: 高手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三木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

0: 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

0: 曲。
1: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三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力邦，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2: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3: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力邦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力邦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邦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力邦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邦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力邦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力邦，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

0: 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0: 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呐，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呐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呐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 这玉石还能安神。

0: 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1: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2: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的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3: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围城外四十里，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9: 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难道你觉得我不应该嫁给赤水丰隆？
11: 我没什么意思。
10: 那你觉得如果我不嫁给赤水丰隆应该嫁给谁？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听上城歌啦。
8: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11: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2: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11: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2: 嗨，
11: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2: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11: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2: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11: 有戏有戏。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13: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11: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14: 哎，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15: 是啊。嗯。
14: 师爷。啊，
16: 团长。
14: 最近有没有接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啊？
16: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14: 说说看。
16: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14: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 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6: 好的。

0: 刘全正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哈，很好，很好。常启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启俊，你记住。
1: 禹王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显赫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高明，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2: 目前还没有，
3: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2: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2: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了。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嗯，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2: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1: 我听说吉田将军。
0: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2: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
0: 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 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那是，
2: 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2: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奴一流。
2: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2: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2: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
1: 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0: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向九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来了。

0: 苍天，苍天，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2: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
3: 苍天君，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啊，
3: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0: 对，苍天。

0: 说什么密码？
1: 什么？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放心说。姬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
0: 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1: 算了，乃林，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
2: 哎，杨乃林，这是什么呀？青铜马呀！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1: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2: 回来了啊，累死我！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1: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1: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不是，
2: 合不上，查过了。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日本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七五七七。
1: 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自的行动。没错。走。
2: 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南大顶啊！告诉
1: 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1: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作为战者，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那是呀。哦，
0: 说说看。
1: 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嗯，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1: 李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1: 非常出色。前不久。
0: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1: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哎，
0: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了？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我二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0: 有人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器件。
0: 那怎么行呢？

0: 使劲把人爬下去，花！
1: 大强，
0: 雪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啊！大强，你别管我了，你只要拉我，你也会掉下去。
0: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0: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1: 那儿，
0: 把身子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

0: 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0: 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随着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靠近我国，今年起华南一带降雨将增多增强，局地或出现特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仍将出现强降雨，建议大家避开强风雨时段外出。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新疆、甘肃等地需警惕极端高温。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省的西部、中部和北部。

0: 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六盘水是北部，毕节是中北部，铜仁是遵义市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大家需警惕次生灾害。好，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阴，27到21摄氏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6到20度。六盘水中雨转大雨，24到18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5到19度。吉雄关中雨，25到19度。铜仁雷阵雨，31到23度。海里多云，32到23度。都云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7到20度。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4: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跟我走。
1: 嗨，走。

0: 我们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我们要去找鬼，
1: 。
2: 回来，迅速集合，回来。

0: 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1: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究竟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寺堂成画阁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阁帖的由来。嗯，
0: 大祖阁下，我们还是……
1: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在这边。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锦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

分享。

大胆去进城。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搜索。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那你杀了他，我装作看不见。
1: 你以为我不敢啊？
0: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他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他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古人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1: 高山君，这好像是九级中尉的人。真的是。申库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2: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
1: 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
0: 好，
1: 李小队，跟我来。
0: 嗨。
3: 其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0: 这是干什么呀？
4: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好了，
0: 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3: 谢谢，快点。
0: 他们怎么样？
4: 他还活着，
0: 混蛋。

0: 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2: 陈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绿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我们有什么关系？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周围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了。这样吧。 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快点。你们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现在的休息吧，少点吃的和水。
0: 着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
0: 我要解手。
2: 你在干嘛？
1: 解手。
2: 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0: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1: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0: 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我们走吧，手给他绑上，跟他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菊花，菊花，哎，跟着，
1: 蹲下，
0: 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啊，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这个女鬼子！
8: 臭不要脸！
9: 打死！
8: 打死！
9: 打死！
8: 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
10: 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3: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11: 回去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好，
11: 大家回去吧，
4: 回去
3: 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3: 走，
4: 回去，
11: 哎，回去，
4: 对，
11: 回去吧，
3: 好了好了，
4: 往外先，
3: 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0: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1: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0: 看你姥姥的！男儿热血担当，
2: 融化在胸膛。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

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

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什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怎么啦？
1: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0: 他们不是人。
1: 他们是不是？可是。
0: 可是呢？
1: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0: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1: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0: 你可怜他。
1: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0: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1: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0: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1: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0: 我知道你怎么了，爹不爱听。
1: 你说，
0: 你心软了，因为他是个女鬼子。
1: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0: 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1: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0: 现在呢？
1: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0: 如果不是呢？
1: 可他现在是。
0: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1: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身骨稍微，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他妈可以给我休息？嘿，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兄弟，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了。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0: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0: 像他的德性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深谷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说，有什么情况？神谷在位，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1: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
0: 三股上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1: 好，
0: 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 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
2: 箱子，箱子，箱子，是于大爷。箱子，
3: 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
2: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3: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 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2: 兄弟，
1: 哎，给我歇会儿。
2: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1: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现在怎么办？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2: 走，
1: 哎，二大，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2: 那怎么办？
1: 是，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2: 哼，你们还不笨。
4: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
2: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4: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1: 你说话算数。
4: 算数。

0: 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
0: 知道你还这样？
1: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0: 那我也不同意。
2: 我已经决定了。
0: 你决定不算。
2: 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3: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1: 就这么定了。说你的。
0: 到了。
4: 到了。
3: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1: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0: 你还这么坚持？
1: 去吧。
0: 真是个倔驴。
1: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3: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1: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5: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1: 那就好。
5: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1: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5: 好。
1: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3: 行。
1: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3: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得到齐了没有？得到齐了，很好。小叶君，
1: 嘿，
0: 小黑。 小叶君，嘿，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2: 再说一次，队长，
0: 诸位。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土豆。
0: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1: 我不要鬼子的糖。
0: 鬼子的糖。

0: 周队长，他们，周队长，你们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吗？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
2: 嘿，
1: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2: 奶奶，奶奶，
1: 集合队伍，
3: 集合。
1: 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1: 也许吧。
0: 走吧。
4: 这就说明我们要去那里。
0: 储存。

0: 快快，那边给我枪！
1: 丧门星，再让他活两天。走，嗨，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
0: 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李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李团长死了，旧警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0: 鬼社？
1: 对。

哎，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胃胀、胃痛难忍受，反酸、烧心总反复，饭后饱胀不消化，食少便溏常困扰，这是脾胃失调引发慢性胃炎的信号。《黄帝内经》云，脾为后天之本，气运生化之源，脾胃失和则运化无力，慢性胃炎接踵而至。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优质鹿党参，精心熬制，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可改善脾胃虚弱、慢性胃炎等各种脾胃问题。一口好膏，养护脾胃。三进牌鹿党参膏滋。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面色憔悴，易显老，精神萎靡，总犯困，体虚乏力，没精神，这是脾虚湿运、运化失常导致的气血两虚。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优质鹿党参，清新慢熬制成，选材道地纯粹，膏体温润醇厚，平和不燥热，温和养脾固本，补中益气，用于脾虚导致的面色无华、气短心悸、精神不振、体虚乏力等气血不足问题，按周期服用更能稳步充盈气血，养出身心好状态。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三进牌鹿党参膏滋。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气不足，人发虚；血不足，人憔悴；脾虚弱，一身累。面色萎黄，显苍老，头晕犯困，精神差，身软乏力，易疲惫，气短自汗，底气弱。三进牌鹿党参膏滋，精选道地鹿党参，慢火久熬而成，膏体温和醇厚，可健脾益气，养血生津，调理脾虚气弱带来的气短心悸、体倦乏力、精神不振、

气色暗沉等问题，内养脾胃，双补气血，同时充沛精力，养出红润好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三进牌，鹿党升高姿。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浑身乏力，面色暗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容易疲惫，头晕心悸，手脚冰凉，这些都是脾气虚弱、气血不足的信号。脾胃运化失常，则气血生化不足，便会体虚乏力。三进牌鹿党升高姿，精选道地鹿党参熬制，健脾益气，濡养气血，可改善体虚困倦、虚喘咳嗽、气短乏力。按周期服用，远离体虚疲惫，充盈内在元气，焕活精神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三进牌鹿党参高姿。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胃胀胃痛难忍受，反酸烧心总反复，饭后饱胀不消化，食少便溏常困扰，这是脾胃失调引发慢性胃炎的信号。黄帝内经云，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失和则运化无力，慢性胃炎接踵而至。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高姿，精选优质鹿党参，精心熬制，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可改善脾胃虚弱、慢性胃炎等各种脾胃问题。一口好膏，养护脾胃，三进牌鹿党参高姿。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面色憔悴，易显老，精神萎靡，总犯困，体虚乏力，没精神，这是脾虚失运、运化失常导致的气血两虚。请使用三进牌鹿党参高姿，精选优质鹿党参，清新慢熬制成，选材道地纯粹，膏体温润醇厚，平和不燥热，温和养脾固本，补中益气，用于脾虚导致的面色无华、气短心悸、精神不振、体虚乏力等气血不足问题。按周期服用，更能稳步充盈气血，养出身心好状态。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三进牌鹿党参高姿。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气不足，人发虚；血不足，人憔悴；脾虚弱，一身累；面色萎黄，显苍老；头晕犯困，精神差；身软乏力，易疲惫；气短自汗，底气弱。三进牌鹿党参高姿，精选道地鹿党参，慢火久熬而成，膏体温和醇厚，可健脾益气，养血生津，调理脾虚气弱带来的气短心悸、体倦乏力、精神不振、气色暗沉等问题，内养脾胃，双补气血，同时充沛精力，养出红润好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三进牌鹿党参高姿。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浑身乏力，面色暗沉，

0: 管懒言，精神萎靡，食欲不振，容易疲惫，头晕心悸，手脚冰凉，这些都是脾气虚弱、气血不足的信号。脾胃运化失常，则气血生化不足，便会体虚乏力。三金牌鹿党参高丝，精选道地鹿党参熬制，健脾益气，濡养气血，可改善体虚困倦、虚喘咳嗽、气短乏力。按周期服用，远离体虚疲惫，充盈内在元气，焕活精神气色。一口好膏，调脾胃，养气血。三金牌鹿党参高丝。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胃胀、胃痛难忍受，反酸、烧心总反复，饭后饱胀不消化，食少便溏常困扰，这是脾胃失调引发慢性胃炎的信号。《黄帝内经》云：“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失和则运化无力。”慢性胃炎接踵而至，请使用三金牌鹿党参高丝，精选优质鹿党参，精心熬制，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可改善脾胃虚弱、慢性胃炎等各种脾胃问题。一口好膏，养护脾胃，三金牌鹿党参高丝。订购请拨打400-182-2898。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难道你觉得我不应该嫁给赤水丰隆？
9: 我没什么意思。
8: 那你觉得？如果我不嫁给赤水丰隆，应该嫁给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北上，成为苏秦发现共军，军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头痛啊！
4: 头痛，有合集呀、啊？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你们看，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盛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前翅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笑>关长，是。 诸位，这个尖齿窗的铁盖子。 是5峰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go。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我誓死为旅长尽忠。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 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冲着山下的目标，迫击炮。炮兵准备。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这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着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5: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6: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围困和封锁呢
7: 也划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6: 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
8: 西逢呢，他的后面是万丈之力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逢，他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他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6: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8: 怎么样，林文基同志？

0: 让他吧，你听。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吗？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印下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3: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2: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3: 他叫什么？
4: 他叫什么呀？
3: 叫这个长生林。
4: 刘参谋
1: 成功了。
4: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3: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饿死！信不信？
1: 快快快快快！
0: 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娘，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你！

0: 有什么？幸运狗的三枪。
1: 你说，扔死的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我等你。
1: 放手！站立！
2: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5: 对，
4: 就住在这儿。
6: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
7: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8: 你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8: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9: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

0: 道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

0: 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气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气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 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

0: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难道你觉得我不应该嫁给赤水丰隆？
10: 我没什么意思。
9: 那你觉得如果我不嫁给赤水丰隆，应该嫁给谁？

0: 我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吧！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

0: 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3: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4: 对，
1: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2: 没关系，
1: 大娘，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2: 大娘，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5: 还没呢。
1: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5: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2: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1: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1: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2: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灵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钻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你别说了。

0: 没有探望。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找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7: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7: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4: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7: 对，
8: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9: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8: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0: 是的。
8: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0: 是的。
8: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9: 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8: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
3: 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1: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了。
1: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2: 对，
3: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3: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3: 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

0: 这就是天桥。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1: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0: 不行，
1: 给我住口！

0: 我怎么却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怕鬼见愁，从长蛇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成功了。刘参谋，我来。老孟。

0: 前进侦察。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李党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来来来来，
4: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进来了，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4: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文聪，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4: 来来来，咱们
3: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啊，妈的，七五郎当二，
3: 七五郎当二，五六穷一，玩两，
2: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5: 成功，
6: 第十。
1: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7: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千尺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7: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7: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1: 千尺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7: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7: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7: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谈谈谈谈咱们怎么回去啊。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6: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8: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

0: 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

0: 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周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疼了，
6: 头疼，有合集呀、
7: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0: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抱下北风。
11: 对，好起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这里当尖刀。
7: 走，跟刘三妹说。

0: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1: 是啊。
0: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冯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冯，那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3: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同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水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开吧。防水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那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

0: 北红一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副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副的这边

0: 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方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1: 谢谢司令。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栓子，上岗了。
1: 哎，师傅，师傅，你好，师傅。
0: 啊！举起手来，
1: 举手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
3: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1: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穿着，别冻着。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这样。
4: 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0: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1: 混蛋，再走火枪毙！
0: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2: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啊，还待会儿呢。
1: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0: 今晚上好好休息。
1: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3: 是，是。
2: 叫什么？
3: 我叫梁德明。
2: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0: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2: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0: 是是，那一定一定。
4: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4: 白纸墙上再加个哨兵。
5: 是，
4: 都给我睡下，睡下。
6: 胆儿小鬼。
2: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掐住西风。
5: 是。
2: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7: 偷袭恐怕又困难，
2: 白水峡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干什么？
1: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经理，
1: 别动，
0: 江青。哎呀，解放军！
1: 站住，站住！
0: 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2: 怎么了？
3: 牵制装备程序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4: 啊，这可怎么办呢？
3: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安静，安静，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5: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4: 好，梁排长，
5: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5: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0: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两分钟，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1: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
0: 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2: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道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哎，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冰天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0: 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0: 交枪！
2: 刘参谋，
4: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5: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4: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5: 是，
4: 上苍龙岭。
6: 哥哥你要来，我不爱冲你打起来。哥，
7: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6: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进小汤铺发信号。
0: 美凤，美凤，
2: 怎么了？
0: 美凤，
2: 怎么了？
3: 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4: 报告司令，司令，

0: 一些共军的信号。
1: 什么
2: 信号？
0: 是什么？
3: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天窗，天窗，天窗，天池窗！南京集合新闻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林，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天池窗，把天线拿回来，拿

0: 盘掉。
1: 是。

0: 子乔。
1: 别接手了，
2: 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0: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伟大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

0: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4: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同。

0: 明白，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 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

0: 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4: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同。

0: 明白，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蹦蹦
6: 蹦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gal！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4: 难道你觉得我不应该嫁给赤水丰隆？
15: 我没什么意思。
14: 那你觉得如果我不嫁给赤水丰隆，应该嫁给谁？

0: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1: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重温涂山璟的纯粹炙热。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林远联系了当地的驻守同志，咱们有增援。
9: 哎，队长，咱了。
10: 同志，多亏了你们揪出这群鬼子，
8: 咱们马上就端了他们。一会儿老牛湾有场硬仗，
10: 有我们在，这些鬼子翻不了天。咱们从正面强攻。
9: 不行，鬼子十分狡猾，咱不能大意。队长，要不然还是老样子，咱分两组进攻，正面进攻，侧面掩护。
8: 好，我带人冲侧面，你们人多，正面压上去。
10: 这方案可行，我带人正面进攻，你们瞅准机会冲进去。

0: 做事不错，
1: 白日，哎呀，
2: 小郑，这得留活口，我们回去审问。同志们，大家辛苦了，干得漂亮！
3: 队长，
4: 发财了，搅黄了个电台。
1: 那是，哦对了，老杨的儿子和破印呢？
0: 报告，他俩在这里。
1: 谢谢啊，
2: 队长，没时间了，咱们得赶在鬼子之前到达老牛湾。
1: 好，即刻赶往老牛湾。

0: 咱枪没问题，电台也妥了。这次我要给鬼子上一课，让他们再嚣张。
1: 这次咱们就给鬼子包饺子，馅儿塞满了，让他们有来无回。
2: 都给他们打成筛子，剁成肉馅儿。
0: 对，饺子，俺看是粽子，累得他们喘不上气。回头找阎王爷哭去。
1: 眉毛皱的跟麻绳似的，
0: 咋，林大哥？
3: 嘘，
0: 让我记一下啊。

0: 队长，刚才2025放了一首歌，叫《孤勇者》。
1: 啥玩意儿？什么歌？林大哥，唱给我们听听吧。
0: 啊！
2: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
3: 啥玩意儿？2025年的歌咋听得跟跳大绳似的？像村里的二愣子敲锣。
0: 人家后面还有没唱完呢，
1: 听听。
2: 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
0: 哎，别说，这歌唱起来还挺有劲儿的。这歌唱起来还挺有劲儿的，
1: 好听吧？
4: 好听。
1: 啊，林大哥，我们都觉得好听，你再给我们唱唱吧。
2: 骑马，配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啊！一醉卑微的梦，是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哎，这孤勇者，越唱越是味儿了啊！2025说，我们就是英雄。
3: 他们说咱们是英雄，可算球了，咱们就是一群扛枪的庄稼汉，算啥英雄？不过这话听着挺烫心窝子的。
0: 烫心窝子是吧？那这样，队长你也听了，你给他唱两句啊。
1: 队长唱一个，
4: 唱一个。
3: 算球了，我这破嗓子我听着都受不了，别说你们了，这样的待会儿干鬼子的时候我吼两嗓子吓死他们。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咱算啥英雄啊？可咱有血有肉，后生夸咱们，咱得干得像样，不能让他们白尝。
0: 对
1: 对
4: 对，
0: 咱们这片黄土地里不光能长庄稼，还能长出硬骨头，啥英雄不英雄的，咱把仗打漂亮就完事儿了。
5: 鬼子来了，
3: 老子可不想当英雄，只想把仗打完了回去伺候老娘，干就完了。

0: 帮狗日的，这口气憋太久了，真痛快。
1: 太君，
2: 我在战场上又跑回来干什么？
1: 完了，全完了，我们被八路包饺子了！你看我的腿都被打碎了！
2: 笨蛋！笨蛋！
1: 不是，老子跟你拼死拼活来报信，你打我干什么？老子给你当牛做马，坏事做尽，你也不把老子当人看？哎，我他妈干了！我他妈踩死你！

0: 周铁生同志，咱们这次任务也算是完成了，我们还要回去驻守阵地，咱们就此别过吧。
1: 敢死队全体都有敬礼。
2: 敬礼！所有人向后转，快跑走。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非常，你可谓死心塌地，发现共军军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贵州引发热烈反响。全省党员干部表示将凝心聚力实干奋进，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返乡博士、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世尧破解高山育苗技术难题，带领乡亲在石头地里种出致富花。通车20年，青藏铁路不仅是连通雪域的交通大动脉，更是藏羚羊自由迁徙的生命通道。都匀突降暴雨，路人摔倒被困，警民携手暖心救助顾平安。甘肃酒泉瓜州戈壁盛夏罗布麻莲片盛放，粉色花海在烈日下晕染出大漠独有的专属浪漫。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贵州党员干部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总书记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要始终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做到五个必须，更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3: 总书记谈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忠诚践行者。
4: 总书记提到，公从为治，业广为勤，要求我们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我们将立足贵州这片红色沃土，充分挖掘用好红色资源，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将积极投身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深入推进四大文化工程实践。
6: 从革命老区到少数民族村寨，从企事业单位到产业园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时代动员令。
7: 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六大产业集群。

0: 和三大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建设优势产业突出、链条完整、安全可控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1: 总书记强调，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助力数字赋能、社会治理、生活服务、产业升级三大转型，切实将大数据发展成效转化为企业和群众的实际福祉。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身处基建一线的建设者标定了奋进坐标，在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是以样板工程树标杆、良心工程守底线、优质工程立丰碑。
3: 我亲眼见证了搬迁群众从搬得出到稳得住、能融入、逐步能致富的巨大转变，安置社区的蝶变实景，正是百年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最鲜活的基层答卷，让我对初心使命、责任担当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4: 我企业建在马山华山边城层层林立，现在靠着离山产业过上了好日子。党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第一位，我会继续巡山护林，让艰苦奋斗、生态文明的精神代代传下去。
5: 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大家表示将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立足贵州煤炭产业实际，紧盯煤矿重大风险隐患，从严开展监管执法，以扎实的煤矿安全监管成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7: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引导党员带头办理民生实事，坚持动态监测加精准帮扶双轮驱动，把群众集难筹盼梳理形成工作清单，分类建立重点人群管理台账，按照一人一策标准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切实兜牢民生底线，
8: 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讲好镇远红色故事，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持续放大镇远文旅知名度。
9: 我们既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要扛起新时代的责任，一边传承好毛南族传统文化，一边也要主动创业就业，勤奋奋斗，
10: 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聚焦民生实事，办好群众身边小事，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为群众服务的实际行动。
11: 今年获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李世尧是六盘水市山海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九年前，他博士毕业回到家乡。这些年来，李世尧不仅破解了高山育苗技术难题，还无偿给群众提供技术培训，带动群众增收。来了解他的故事。
5: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李世尧正在基地里向农户们讲解如何进行草莓苗引插。通过运用现代山地种植技术，李世尧创立的合作社已研发出多个特色品种，累计带动当地群众就业超20000人次，直接促进农户就近务工增收超200万元。
12: 还是遇见很多困难，品种在当地是不是适宜，技术是不是能够有效果，还有怎样把这些知识技能交给老百姓，他们觉得哎，我们乌蒙山的石头地里还能种出个花来。
5: 为了打破质疑，李世尧一头扎进田间反复试验，逐步筛选出籽粒玉米、马铃薯、草莓等适宜本地环境、更有市场潜力的品种。随后他又钻研山地种植技术，改良土壤，搭建大棚，探索出草莓加西瓜轮作种植、先是玉米加马铃薯套种的模式，培育出的应季西瓜和草莓不仅病虫害少，还可以实现提前一个月上市。面对群众传统的种植习惯，他组织开展免费培训，推广科学种植技术。
12: 有50多户农户跟着我一起种植鲜食玉米，至少有5000元以上的收益，提高了5倍以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把先进的农业科技在当地进行试验，再将这些适宜当地的农业的品种啊、技术模式交给老百姓，
13: 带动我们大家一起发展，耐心地给你讲解这个事情是如何去做，把它做好。
5: 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那些曾经质疑石头地难出效益的群众，如今主动上门请教种植技巧，纷纷加

0: 入了他的种植队伍。
1: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的党员，我深知乡村需要人才，农民需要技术，我会继续坚守在田间地头，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不断钻研农业技术，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
2: 近日，由马来西亚旅行商、旅游媒体以及文旅达人组成的文旅彩线团在贵州进行了主题为“从南洋热浪赴前山清凉”的考察。
0: 随着马来西亚吉隆坡直飞贵阳航线开通及航班逐步加密，叠加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贵州入境旅游便利措施不断优化，贵州正逐步成为东南亚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目的地。
3: 这里的特色建筑群十分震撼，各类手工艺品也很吸引人。我们推崇可持续旅游，应当鼓励当地人依托本土资源自主发展文旅产业。
4: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景色，黄果树瀑布更是美得让人震撼，整趟旅途体验特别棒，游客能近距离了解贵州的文化。
2: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紧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5: 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7173亿元，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近日，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等关键信息，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日前，安顺至盘州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六车河特大桥主拱成功合龙，为全线通车奠定关键基础。目前项目建设全面转入后续施工工序，全力冲刺年底建成目标。大桥贯通后，峡谷两岸原本1小时的盘山绕行车程将缩短至3分钟。近日，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于北京开展。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自主研发的民事执行监督线索发现智能辅助系统获评2026政法智能化建设智慧检务创新案例。该系统以大模型技术赋能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有效提升线索筛查研判效率。此次获评彰显了该院数字检查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0: 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这条跨越世界屋脊的天路，不只是连通雪域的交通大动脉，更是藏羚羊自由迁徙的生命通道。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可可西里，跟随索南达杰保护站巡护员才文多杰的目光，见证20年来藏羚羊从濒危到种群复苏的蜕变。
1: 我是才文多杰，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工作人员。
2: 这三只羊是去年7月份救助过来的，然后我们给他们喂了1年，现在开始就野化的当中。
1: 2015年，我22岁就离开家，来到这片荒原当起巡护员。十几年来，我的队友每次从家来站里工作，都要坐一天的汽车，非常疲惫。2024年12月份，青藏铁路不动泉车站正式启用，这里距离我们保护站30多公里。这样的话，我坐2个小时火车就可以到达工作岗位，给我和队友同期带来了方便。2006年，自打青藏铁路通车以来，给我们雪域高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给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多变化。原来特别繁忙拥堵的工作

0: 用树有了很大的改善，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人流有所减少。这样一来，可可西里青藏公路沿线周边的环保压力也有了相应的减少。我现在巡查的地点是青藏铁路的五道梁维大桥。五道梁地处可可西里腹地，更重要的是五维大桥正好卡在藏羚羊南北迁徙必经咽喉。每年五到六月，大批藏羚羊会在桥下通过，前往主难和产崽。
1: 这个是藏羚羊的粪便呗，还是吃的呗？你看这个也是。今天这个天气会影响藏羚羊的迁徙呗。
0: 五维大桥设计之初，就专门兼顾铁路冻土工程和藏羚羊迁徙而设计的标准高原生态铁路桥。为了解决藏羚羊迁徙的问题，五维大桥桥空设计高档宽敞，铜土物支挡，列车低速紧密，不惊吓动物，既保证了雪域天路的畅通，又保护了可可西里的高寒生态系统，实现了铁路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共赢。这样的生命通道在青藏铁路沿线有33条。
2: 祖国不说千万万耶，
0: 铁路不是屏障，而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走廊。我见证了藏羚羊跨越铁轨自由奔走的声音，也经历了他们种群从濒危到恢复的历程。光源愈发生机勃勃，我会一直坚守在这里，守护好这片土地和生命，守护好这些绝育精灵，让藏羚羊自在生活，伴着飞驰的列车，让高原的生命故事一直延续下去。
3: 前几天，黔南州都匀市城区突暴降雨，青云湖大道与正华路交叉口路段积水严重。一名阿姨途经此处时不慎摔倒在积水中，腿脚被电动车压住，无法动弹，情况十分危急。关键时刻，知青交警和热心的哥挺身而出。
4: 事发时，都匀交警正在积水路段巡逻排险，发现一名阿姨半身泡在积水中，无法起身。
5: 这个电瓶车太重了，然后她的脚被压在那儿，然后这个水流太大，就一直把她从最开始摔倒的位置往下冲。
4: 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的哥立刻停车上前施救，民警范志明也火速冲到现场，两人合力展开救援。
5: 我看到他的时候，然后正在那个的士司机正在扶那个阿姨嘛，然后我就赶紧过去帮忙把那个电瓶车抬起来，把他的脚放出来之后，然后那个阿姨才站起来的。
4: 经查看，阿姨腿部受伤，身体不适，民警将电动车停至规范车位，妥善锁好，随后驾驶警车将阿姨安全护送回家。
5: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无论我上班与否，穿这身警服与否，这种情况我们和那个的士车司机一样，我们都会进行救助的。
3: 近日，湖南长沙上演了一场暖心又特别的毕业典礼。长沙某高校学生沈林在大三时啊，确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休学治疗两年后，他重返校园，并于今年顺利完成学业。因特殊情况，沈林没有能够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学院老师们专程开车100多公里来到他家，在父母的见证下为他举办专属的毕业典礼。学院书记还现场为他完成了拨穗仪式。
6: 大家好，我叫沈林，曾经因为身患白血病而不得不休学两年，现如今我终于顺利毕业了。
7: 那时候也是在经历鬼门关嘛，一直咳嗽，咳了一个多月，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就确诊了这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6: 就是从确诊到现在，我妈妈一步都没有离开过，
8: 而且她刚经过也是除了我，
6: 一直陪着我。
7: 我是2025年复学的，已经

0: 两年没有学习了，所以复习的时候挺艰难的吧，我就敲代码呗，刷那种算法题，复习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嘛，来重新捡起以前自己的一些知识。
1: 祝贺你毕业，终于毕业了，很不容易，对你来说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对，
1: 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真的很开心也很欣慰。
0: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特别激动。
2: 毕业快乐。
3: 炎炎夏日，衣物的色彩不单单是穿搭风格的选择，其中还蕴含着实用的避暑技巧。不同色系带来的体感温度差异十分明显。此外，户外出行时所穿衣物的颜色也会影响遇险后的搜救难度。
4: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味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
3: 眼下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防暑消费需求快速攀升。作为国内对欧贸易小商品集散地，浙江义乌依托跨境电商渠道，遮阳伞、冰感毛巾、手持风扇等等的国产降温产品订单大幅增长，防暑小商品正成为今年外贸出口全新增长亮点。
5: 我们新宝呢，在义乌快30年了，一直是做外贸为主的。那像现在欧洲那边天气非常的炎热，那我们也会做一些防晒系列，比如黑胶防紫外线、彩胶防紫外线，或者说电风扇，带电风扇的雨伞，目前在欧洲还是蛮火的。我们根据不同国家的需求来做他们喜欢的产品。那比如说我们意大利、法国，那我们可能以深色系为主，就阴冷风格。我们对市场是非常有信心的，自己如果做好了，我相信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我们把产品也做好了，服务也做好了，我相信客户一定会源源不断的回来找我们复购。
6: 我们呢，今年那个整个夏季用品呢，集中在像冰袖啊、冰感毛巾这些产品上面，同比去年来说 会有25%左右的一个增幅。整体目前的循环量是比较大的，相比我们以前做外贸来说，整个冰感毛巾这一块就是

0: 基本上有300%左右的纯排量。因为冰感毛巾这个还有冰袖这些东西它都是一次性用品，那大家对于这种便捷性日抛懒人经济的一个造成了它一个整个销量的一个上升。
1: 优秀的搜救犬要怎样练成，是耐心引导还是大声呵斥？下面一起来了解搜救犬训练的知识点，带你读懂生命搜救尖兵的成长秘籍。
2: 对于我们消防犬呢，它比较特殊，就是我们要大量做社会化，让它对所有人都是友好的，不可以有任何对犬然后对人的攻击性。小狗一定要跟所有人亲和，我们也会带小狗来跟所有人互动，因为小狗最终是要到我们的消防队员的手中的。那像幼犬的话，我们就是一般是先上小废墟，我们人一定要引着它上，不要让狗害怕。这个呢就是建立在它信任你，它相信你，它觉得你是安全，你能够不会让它受伤，它就不怎么害怕。来发兵，我们让它去走一些对的路。其实小狗它是很怕高的，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引导它，以鼓励的方式去带领它。我们是让它先上一些这种障碍。 Yes， 好狗，Good， 鼓励他。 Yes， Good， 这个时候大大的表扬他。好狗是千万不要吝啬你的奖励。
1: 清风掠过瓜州戈壁，独属于大漠的粉色浪漫如期而至。近日在甘肃酒泉，连片的罗布麻悄然盛放，漫野粉花铺展成海，在烈阳下晕开一片独属于荒漠的浪漫。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秘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0: 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吧！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开创新时代贵州党的建设新局面。
0: 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将民生实事做细做长久，守护红色圣地70余载，零发案零事故。
0: 从高山发射到短波攻坚，从技术传承到融媒创新，贵州广电人让党的声音跨越山河，飞入千家万户。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刻领会把握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从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伟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把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深刻领会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开创新时代贵州党的建设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更加自觉提高政治能力，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大真理力量，系统把握14个坚持，真正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自觉做到真信、真懂、真用。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崇高价值追求，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公仆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着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党强国伟力，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炳军在发言中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我们要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固本培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担当尽责、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要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以历史主动精神切实抓好整改整治，从根源上纠治顽疾、破解矛盾、堵塞漏洞、转变作风，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为省直统战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修养好新时代共产党人心学，修炼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统战事业高质量发展。7月2号，副省长董家禄为省市场监管及药品监管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0: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多种方式观看大会盛况，共庆党的华诞。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对党的忠诚和热爱转化为真抓实干的强大动力，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现场深切感受到百年大党的磅礴伟力与时代担当，我们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聚焦自主创新，直面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以高质量装备为强国强军贡献贵州军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将脚踏实地扎根基层一线，钻研 3D 农业技术，把产业引到田间地头，让农业科技群众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3: 总书记强调，新时代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要及早地在孩子心目中种下信仰的种子，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每一位孩子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5: 花江峡谷大桥横空高架，我真切读懂总书记讲话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厚重分量。宏大的叙事从来不是抽象文字，高桥通途，乡村兴旺，百姓安居乐业，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答卷，让人由衷为我们党、为我们国家发展感到自豪。
6: 贵州这片土地见证了我们党最艰难的时刻，同时也见证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作用的发挥。我们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贵州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7: 总书记讲，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践行初心使命，为企业办成更多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为企业投资发展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8: 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攻克卡脖子的技术，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贵州装备制造产业实现成龙配套贡献力量。
9: 我会深耕主义领域，坚持探索创新技艺与时代的审美融合，用我们的足资源、足手艺带动更多的老百姓一起增收自富。
10: 我们龙井有核桃、柚子、花椒这些特色产业，我们要做的事情帮着找销路、扩市场，把产业基础打得更牢，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绝不让一副群众掉队。
11: 群众身边无小事，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作为刚刚评选出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坚持把民生小事做实做长久，实现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连续77年零事故零发案，切实提升居民和游客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4: 七一前后来到遵义会议会址感受红色文化、追寻红色记忆的游客越来越多，年近70的赵永瑜夫妇从四川到贵州旅游，专程来游览会址。
12: 我们找不到地方，问警察嘛是最好的，他跟我们说，跟我们写，跟我们指路，对我们老年人关爱关照，给他们宣传。
4: 有困难找警察是老百姓刻在骨子里的安全感。每逢节假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强化巡查。
13: 派出所平时接到警情也是涉旅游比较多的，像是游客书包啊、行李啊掉落遗失了，会联动纪念馆沿着路面监控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找回。旅游高峰期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设置了旅游勤务，在会址门口设置了专门的便民服务台。
4: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与会址仅一街之隔，3.4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7处红色资源，年均保障超800万人次游客的同时，还守护着近6万老城居民。
14: 我是从小都是这出生的，大呼小时啊，都是来这儿的，很方便，态度很好啊。

0: 就像家人一样的。
1: 窗口的工作虽小，但是这些都是群众的大事，群众的笑容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认可。
2: 近年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新时代的贵州人等荣誉称号。
3: 作为守护红色胜利的基层派出所，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把全部的精力聚焦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聚焦在守护胜利的绝对平安上，把每一起警情案件办好，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让群众满满意才是基层公安最过硬、最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4: 红色文化滋养精神根脉，党建引领激活振兴动能，同仁是坚持红色基因铸魂，组织建设强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更续英烈精神，在黔东大地走出一条强村富民路。
2: 在铜仁市义群小学红色文化厅里，小小讲解员实操培训课正在进行。作为周义群烈士母校，义群小学坚持党建引领，立德树人，让红色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5: 今年是革命英烈周义群诞辰130周年，我们深耕课堂思政，常态化开展红歌传唱、红色征文，依托周义群故居成立馆开展分龄级引学，记住课后服务，成立红色社团，实现红色文化群育浸润。
2: 校内深耕红色教育，校外阵地同步发力。在周义群烈士陈列馆，一生交给党沉浸式剧本党课正在开展，学员们通过情景演绎身临其境，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6: 角色扮演式的进入了这个角色之后呢，让自己沉浸在革命的历史当中。
7: 紧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用情景体验式教学提升教育实效，组织青少年志愿宣讲，讲好周义群烈士故事。
2: 红色精神不仅在课堂上传承，更在产业发展一线转化为实打实的战斗力。在松桃苗族自治县黄板镇庙湾村50万余智能化蛋鸡场里，全自动喂料、调控、清粪、监测设备一应俱全，一栋容纳10万余蛋鸡的鸡舍只需一人管理。这背后正是党建引领龙头企业挑大梁的生动实践。松桃山盛农旅投公司组建3支党员服务先锋队，点对点为养殖户解决从设备引进到疫病防控、从技术指导到市场对接的全链条难题。
8: 设备刚进来的时候，工人不熟悉操作，党员带头学、带头教，遇到行情不好，党员带头跑小路，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的智能化转型不会这么顺利。
2: 松桃目前已构建起集种鸡繁育、青年鸡培育、蛋鸡养殖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日产鲜蛋约200万枚，年综合产值超17亿元。通过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农户加村集体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业发展、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三方共赢。
8: 现在我们每天都有几10万枚鸡蛋卖到粤港澳大湾区，打通了16小时极速直供通道。
9: 我入了股后，一个月工资4200，今年分红拿了9000多。今年用自己钱签了台冰箱，给孩子报了兴趣班。
2: 在党组织的有力推动下，铜仁市深入实施强村富民行动，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达883个，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3年排名全省第一。
10: 贵州千山万壑，沟壑纵横，上百座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散落于崇山峻岭之间，将党的声音和精彩节目送进全省1000多万户家庭。在海拔近1800米的云端之上，一群广电守山人日复一日地扎根坚守，从云海深处的执着守望到技术前沿的创新突破，他们用匠心筑起一座跨越千山万壑的空中桥梁，确保每一道信号精准抵达，每一画面清晰呈现。
11: 正值雨季，位于遵义娄山关海拔近1800米的841台发射站因雷雨导致设备故障，工程师朱忠宝和同事已经抢修了3天。
12: 我们每一次抢修都是遇到的新问题，只能依靠经验积累和以前的专业知识去判断故障，一个点一个点的排查。
11: 自2015年进入贵州广电以来，朱忠宝便扎根发射台一线。面对高山台站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运维挑战，他潜心钻研。

0: 研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先后主导完成数字电视信号源系统技术改造等多项重点任务。2022年，他代表贵州征战全国广电技术能手竞赛，一举夺得调频和广播电视专业一等奖。今年他更是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工作责任心很重要。高山台与其他台站相比，维护工作量要大一些，解决了比较难的技术问题，成就感就是直接拉满。
2: 84.6台呢是负责全北地区的这个无线覆盖，我们23个人，有10个是高级工程师。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要升级改造智慧运维系统，更好的保证播出。
0: 位于贵阳修文县的645台是全省唯一具备短波发射能力的台站，短波信号可跨越千里，是应急通信和远距离覆盖的重要保障。在这里，以甜甜命名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正在自主研发短波天馈抗阻匹配箱。甜甜在2022年荣获全省中短波技术能手一等奖、全国三等奖。去年3月，以其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正式获得省直工委授牌，成为技术创新的孵化地。
3: 工作室授牌以来，给咱们的台站的技术骨干提供大量的实操机会。有的时候干得很疲惫很累，但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不允许我们放弃。工作的结果好的时候，大家从内心发出自信，整个团队都有成就感。
4: 我们将通过优秀技术人才传帮带的模式，分批逐步将全台年轻技术干部培养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完成为党发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0: 从高山发射到短波攻坚，从技术传承到融媒创新，近年来贵州广电系统涌现出一批懂技术、有情怀、能吃苦的业务骨干，精品力作不断推出。电视剧《乌蒙深处》屡登收视榜首，纪录片《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斩获星光奖，动静、百姓关注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力稳居全国前列。全省102家广电媒体组建新媒体联盟，抱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目前全省已建成省市县三级应急广播平台102个，终端17.36万个。
5: 近日，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等部门联合印发《贵州省科技保险保费补助办法（试行）》，推出科技保险贵科保产品库及配套分类补助政策，通过财政资金引导，为全省科技企业分担创新创业风险。贵科保产品库实行分类管理，一类产品为全省重大科技攻关提供风险保障，补助比例最高可达实缴保费的50%。二类产品为企业研发活动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广提供直接风险保障，补助比例最高40%。三类产品为企业研发推广提供间接保障，补助比例最高20%。每家企业每年补助总额最高30万元。省科技厅将根据入库产品的实缴保费金额，将保费补助按年一次性拨付至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兑付至被补助企业。
0: 近日，巴基斯坦的15位青年网红抵达贵州，参与为期5天的2026知识桥项目，实地考察贵州现代科技、绿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果。
6: 贵阳多云温润，满眼绿意，气候恰到好处，我甚至想一整年都留在这里。
7: 现在我正坐在无人驾驶的土豆巴士上，非常有科技感，这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
8: 走进这个市集特别惊喜，这里有特色美食、传统文化，业态也更加丰富多元，我很喜欢这里。
9: 知识桥的项目顾名思义，它就是像一个桥梁一样，希望能够搭建一个贵州连接世界各国的一个友谊之桥、合作之桥。我们还要邀请国际友人去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感受民族文化、乡村振兴。
5: 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黔南主场第二场赛事近日在黔南州打响，经过90分钟角逐，黔南小天马队以2-2的比分战平黔东南酸汤奔牛队，同人范静抹茶队主场2-0击败遵义酱香队，以小组第一的优异成绩提前锁定4强席位，顺利晋级总决赛。
10: 团结一致，我们拿下了比赛，每一场都要全力以赴。
5: 赛前、赛中，民族展演、特色市集等文化交流活动，彰显贵州村超赛事融合体育竞技与文化魅力的独特风采。村超总决赛排位赛将于8月1日正式开启。 贵州省中医优势专科针灸科联盟今天在贵阳成立，联盟由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组建，目前已汇聚全省90多家医疗机构，

0: 形成全覆盖多层次的针灸医疗服务网络。现场还开展了针灸专项技术培训与学术分享。
1: 我们将依托联盟单位各自的优势，进一步统一省内的针灸诊疗规范与质量标准，打破各级医疗机构的资源的壁垒，带动基层针灸专科的标准化建设。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那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黔东南州雷山县通过标准化种植管护实现辣椒优质高产，全县辣椒种植面积达1.2万亩，年产值近1亿元。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评论，通过四渡赤水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诠释绝境破局的方法论。
0: 日前，第三届全国医科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在贵州医科大学举行。来自全国30所医科院校的思政工作者围绕心理育人、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等主题展开研讨。
3: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 业，直接打我了，我不要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立高，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yeah!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6: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昨天全省有六个县域境内的11个观测站出现了大暴雨，36个县域境内的365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未来两天，我省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六盘水市北部、毕节市、遵义市、铜仁市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个别乡镇有大暴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黔南州东部、黔东南州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好，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21到27摄氏度。遵义中雨转阵雨，21到27度。六盘水大雨转阵雨，18到26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9到26度。七雄关中雨转阵雨，18到24度。铜仁雷阵雨，24到31度。台里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都匀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在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

0: 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的伤，正是支持的共产党员带头截杀之杀接的棒，困难面前不得头，该把沙漠变成舟。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0: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

0: 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2: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认为我坚持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

做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

0: 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

0: 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

0: 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为他，为城外苏醒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这么多年了，只有今晚这酒喝的是最畅快的。
1: 明明用兵自立是一条捷径，你却就是按兵不动，你是不是确信外爷一定会选你啊？
2: 怎么可能？我知道只要爷爷宣布了德言能成为储君，我再想动手就要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我就是要赌。
3: 我要赌爷爷明白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戏言。
1: 若他是不明白呢？
2: 路有很多条，但王位只有一个，无论是枯骨浴血还是孤注一掷，我就是要走上去。
1: 你跟外爷还真是心意相通啊，他赌你不会发动兵变，你赌他会传位给你。这一次你们两个都赢了。
2: 我很感谢爷爷，不仅仅是因为他给了我王位，更因为他明白我想当一个什么样的君王。

还给你。昨晚你跟我说的那番话，我很感动。可这若木花可是四叔母临终前给你的，他说让你以后送给自己心爱的女孩，我可不敢要。你赶紧收好了吧。

0: 想要我
1: 什么我？咱俩之间有什么话不能直说？
0: 我。我很。感激你。
1: 咱俩是一条命，还感激我？我看你是欠打吧。

0: 多年的夙愿终于得偿了。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没有这么高兴啊？
1: 是啊，我也奇怪。明明我们已经走到了最高处，却好像并没有那么开心。总觉得路还很长，身上的重担非但没有轻，反倒更重了。
0: 是啊，你如今已经是西燕王了，是一国之君，不仅仅再是苍玄了，身上的担子肯定会更重了。
1: 我是想守护亲人，不想面对生离死别时再束手无策，才立志要成为西燕王。

0: 小姐，您看看这些衣料合不合您心意？如今陛下登基，小姐很快就会成为西延的王后了。奴婢想着，是不是该让织女帮小姐做几身符合身份的常服，以免到时候仓促之间乱了手脚。
1: 还是你想的周到，
0: 为小姐考虑周全是奴婢的本分。
1: 之前吩咐你送去陈荣山的贺礼送到了吗？陛下可有回音？
0: 奴婢按小姐的吩咐送到了，但是陛下一直没有回复。
1: 陛下刚登上王位，政务繁忙，等忙完这几日就会想见我了。
0: 小姐说的对，定是如此。
1: 我再给陛下写封信吧，我担心他忙于政务，不注意身体，

0: 把海棠，还有那些灵药都装进这个箱子里，我要带去陈荣给哥哥当贺礼。是。
1: 阿念，
0: 父王，你这是要搬空你父王的库房啊？哎呀，父王富有四海，哪那么容易搬空啊？再说了，我还有些有点少呢，要不然父王再多准备一些，好让我一并带去陈荣给哥哥做贺礼。好，那我到时候自己挑。起来。
1: 连金苦刀从昊陵带，真是女大不中留啊！臣是说，今时不同往日，苍玄现在是西燕王了，二王姬就这样跑去陈荣山，只怕别人会有想法。
2: 随他去吧，有逍遥在，惹不出大乱子。
1: 陛下所言极是，王姬去了陈荣山，陛下的确是不必多虑，要头疼也该是别人。
3: 给陛下的信送出去几日了？已经7日了。陛下一直没有给我回信吗？
4: 没有。沈家的表小姐可真是个有福气的，之前人人都以为她嫁给陛下是嫁错了，没想到如今陛下登基成为了西燕王，就冲着表小姐与陛下共过患难的情谊，说不定日后连王后都做得呢。
5: 快别一口一个表小姐了。
4: 她可是西燕王的妃子，就连咱们小姐嫁了她，都得心里不安呢。谁让你们在这乱嚼舌根的？
5: 小姐，还不滚下去！
4: 是。
5: 小姐，陛下登基后位空悬，如今不只是中原，恐怕整个西燕的各大氏族都想往陛下身边送人。
6: 小姐，我早做打算才是。
7: 各大氏族之女，哪一个的身份能越过我去？
4: 那些女人是不足为虑，可武神山那位，总是黏着陛下的王姬呢。
6: 好灵异。
7: 遵陛下圣谕，中原各地人口、土地的守时已统计完毕，登记造册，呈请陛下过目。

0: 陛下，老臣有事启奏。
1: 这样，
0: 陛下自登基以后，便久留中原，中原虽繁华，可西延城才是都城。臣奏请陛下回西延城。
2: 臣复议。

0: 臣复议，
1: 请御下回西延城。
2: 陛下，西延城为西延都城，陛下登基之后，政令却从陈荣删除，长此以往确实不妥。
3: 臣奏请陛下迁都旨意。
4: 陛下，万万不可！自西延建国以来，西延城便是都城，怎能说迁都就迁都？
2: 西延如今疆域辽阔，物产昌盛，人才济济，而西延城却地处西北，
3: 群山环绕，物资运输不便，人才交流不畅，难以承担国都之责。
4: 西延城是我西延根基所在，迁都旨意乃是数天望俗之举。
3: 旨意城位于大荒腹地，四通八达，若是迁都旨意城，物资人才交流更便捷，实乃继往开来，长治久兴之策。
5: 中原再好，也非我等故土。
3: 中原也是西延领土，何来不是故土之说呀？
6: 不必多言了，迁都之事关系颇大，还需从长计议。
7: 陛下，沈妃娘娘备好了酒菜，恭请陛下移驾前去用午膳。
8: 陈荣小姐来了，正在沈妃宫中做客。
6: 朕还有一些朝堂之事要与祖父商议，今日就不去沈妃宫中了。

0: 这茶真不错，这是北江族进贡的贡茶，说是历来只供给西安王室的。我也是第一回喝，表妹若是喜欢，待会儿我让侍女多包些，给你带回去。不必了，我也就是贪一时新鲜，拿回去只怕也会忘记喝的。
1: 你呀，陛下来了吗？陛下去了太尊宫中，今日不过来了。喝茶。

0: 爷爷，你就再让我一次嘛！不行，我都让你三次了，最后一次，我保证最后一次。
1: 一言为定，
0: 落子无悔啊！哎，不行，还没落呢。嗯，想好了。
2: 陛下为什么还不进去啊？这是我守护整个天下的意义。只有看清楚了，我才能坚定地继续往前走。陛下直接走进去不就完了？这口气听的跟要跳火坑似的。
0: 阿念来了，我还没有跟你算账呢。你和他都小看我，不如把我轰走，不让我留下来，我就那么不可靠吗？怎么会？阿念最可靠，会骑的时候例外。<笑>爷爷，哥哥他欺负我，你帮我还是帮他？谁叫我姐姐，我就帮谁。姐姐。 姐姐，好吧，那我帮你神了吧。
1: 你这个事成过了。

是有事吗？是，爷爷。我准备纳商阳氏的女子为妃。

0: 小瑶，我不是想纳妃，我是想避免兵戈。我当然知道，外爷把王位传给你，你自然不能辜负他的厚望。要想让新延那帮老士族答应迁都，放弃支持武王，除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有足够多的利益。
1: 不要跟我说恭喜，明白吗？我知道。回去吧。
0: 哥哥，我觉得你心情好像不是特别好，要不要我陪你去四处转一转？我还有一堆政务要处理，哪有时间心情不好啊？
1: 你就安心地回去吧。
0: 好，那我回去了。

0: 干什么？
1: 我要去找苍玄哥哥。
2: 阿宁啊，找苍玄哥哥做什么呀？
1: 爷爷。嗯。我喜欢哥哥，我想嫁给他。爷爷，你给我做主好不好？爷爷。
0: 阿宁，喝酒就喝酒，你发什么酒疯啊？阿宁。
1: 我真的好喜欢他，爷爷。你帮帮我好不好，爷爷？
2: 好，爷爷给你做主。
1: 真的，爷爷你答应了？
2: 君无戏言。
0: 你别胡闹了好不好？啊，不胡闹了。阿念，
1: 太好了。爷爷终于答应我了，我终于可以嫁给苍玄哥哥了。
0: 阿姨，你怎么欺骗小女孩啊？她会当真的。
2: 阿念是个很好的小姑娘，天真刁蛮，干净透彻，没别的小姑娘那些复杂的心眼。你呀，得跟他好好的学，任性一些，放纵一些。
0: 我就是因为您跟苍玄，才不能任性跟放纵。
2: 此话何意呀？
0: 如果我说我现在去找相柳玩，你会同意吗？
2: 不同意。苍玄迟早会和他决一死战，你俩的立场不同。
0: 您看，我的血脉注定了我就是不能随心所欲，所以又何必自己欺骗自己呢？

0: 陛下为何心情不好啊？曾经以为，我只要把紫金鼎变成了朝云峰，就可以回到过去。可就算在陈荣山上种满了枫红树，又能如何？一步错，步步错，我好像已经没有机会了。陛下哪一步做错了？ 我也不知道哪一步做错了。一路走来，好像每一步都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可偏偏结果就是错的。就算做错了也没关系啊，枯木都能逢春再绿，更何况是人呢？只要有心，肯定还有机会。
1: 真的还有机会吗？当然了，只要是陛下想做的，肯定能做到。希望如你所说吧。
2: 迁都之举，必定会动摇西燕根基。儿臣以为万万不可，
1: 可儿臣看陛下虽未表态，但已有了迁都之念，还望父王出面阻止。
2: 儿臣的劝谏，陛下怕是听不进去。 还得父王出面才行。

0: 父，父，父，
1: 朝堂之事，我也是有心无力了。
2: 太君，该喝药了。

0: 你们俩下去吧。请父王保重身体。儿臣告退。
1: 儿臣告。

0: 五哥刚才为何阻止我？如今朝堂之上苍玄一天比一天强势，若父王不出面阻止的话，那这次他定会不顾我们反对执意迁都我。父王如今有心无力，凭你我已经阻止不了苍玄了。不过。
1: 他执意迁都，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此话怎讲？
0: 苍玄此举必定会得罪大半不愿迁都的吸烟老氏族，反对他的人越多，对我们越有利。
2: 没错，这些人不肯换都城，那么就应该换君王了。

0: 八爷，您对迁都之事怎么看？
1: 我怎么看，并不重要。关键是苍玄怎么做。自古以来，迁都之事都阻力重重，若不小心处理，恐怕会君臣离心，自生祸端，甚至有可能像浩林当年那样，爆发武王之乱。
2: 商阳市门柱勋庸，帝华英福，少儿晚。

顺长而贤明，韶容宝物，蕙质琼娥，今册立为妃，望儿成孝谦逊，恭俭以先。商阳族长素位忠正，宣德明恩，守节秉义，以安社稷，朕甚加之。赐其青药山。

0: 冕堂皇之语，小姐不必太当真。小姐，不如弹会儿琴吧。
1: 连个听琴的人都没有，我自己有什么好弹的？当年琴箫合奏，彻夜游玩，如今却是连见一面都困难。
0: 不如让公子想想办法。
1: 今非昔比，哥哥能对朝事出谋划策，却管不到陛下的私事。
0: 那让老夫人来。
1: 我娘虽是陈荣夫人，但她常年住在赤水，对陈荣山的事情并不熟悉，她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0: 那怎么办呀？
1: 哥哥和娘帮不上忙，可我还有一个住在陈荣山的嫂子呢。
2: 你们家这房子修得还算凑合。
3: 殿下若是喜欢，就和小杨一起多住些日子，我也没个姐妹作伴，一个人实在太冷清了。
2: 是啊，我们又不像他们男子，至少还有份差事做，空闲时间太多，若是没有人陪确实无聊。
3: 小妖，我听哥哥说陛下最近因为迁都的事殚精竭虑，十分辛苦，可惜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4: 没关系，你有这份心就很好了，苍玄会明白的。
2: 光是明白有什么用呢？他什么都闷在心里，其实想替他分担，他也总是不领情。
4: 是是是，都是苍玄的错，我回去好好说说他。
5: 哥哥哪里有错？
3: 算了，不说这些了。今日天气这么好，我们不如去外头逛逛。
5: 好啊，
2: 我正好有好长时间没有去外面逛了。
4: 嗯，好。
2: 我们去那边看看衣料吧。
5: 好。
4: 多谢。
6: 散到地上的干松香就不要了，我再让伙计重新帮你装一番。
4: 不必了，多谢涂山组长。
7: 下酒菜呀、啊，客官。客官，
4: 不用了。
8: 姑娘，这把压什么？你说呀，
9: 是啊，这把压
8: 你就不信了，我压大，
10: 更压大。
8: 小小
11: 小
8: 小
11: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你喜欢的就是这位姑娘吧？那我得仔细看看，能收拾我兄弟的女人是何方神圣。

0: 哎呀，小打小闹有什么意思？要赌就赌大的。谁敢跟我赌？哎，要不你出去跟他赌一局，赌赢了直接扛回家。
1: 哎，兄弟，你要是再不出去，你的心上人可就输给别人了。我们不赌钱，赌点别的，你敢不敢？
2: 赌，
3: 跟他赌，
4: 跟他赌，跟他赌，
3: 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赌
0: 哎呀！

0: 哎，你等一下，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你喜欢的人是谁？这什么破问题？这是……你这是什么破问题？换下一个。我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你只管如实回答，不回答就算说了。回答就回答。
1: 我喜欢的人，你最想与谁相伴一生？
0: 这是下一个问题。赢了这把再说。赢了，赢了，赢了！哎，赢了！该我问你了，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会。为什么？
1: 因为在这条路上，我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如果我选择了另一条路，我可能就遇不到他了。真的是，你对你义父倒是挺忠心耿耿。
2: 没意思，不想玩了。哎，你别走啊！钱不要了。谁说不要啊？把这姑娘赢的钱都记我账上。这怎么行？就是啊！我要。你今天这衣服颜色穿的不大对，这都不太好。
0: 怎么独自一人跑到这儿来赌钱啊？你为天之骄子的未来夫婿呢？你知道我定亲了。
3: 赤水族长和昊灵王姬订婚，想不知道也很难。
0: 哦，都忘了跟你说恭喜了，恭喜啊！
1: 除了恭喜，你就没有别的话想跟我说了吗？你想听什么？没什么，有两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0: 说，
1: 第一件事情，为你做完药。

0: 我现在还能做，可日后我成婚以后，我就不会再帮你做丸药了。
1: 第二件事，
0: 我想解掉你我之间的蛊，这个蛊总是给你惹麻烦，上一次你已经厌烦了，不如等你有空时我们去百里一起把这个蛊解掉。你放心，蛊解掉以后，以前我承诺你的事情依旧有效。
1: 好啊，等我有空时。
0: 给你的丸药每三个月会送一次，我先走了。
1: 陪我一起吃个饭。
0: 对不起，我没时间。
1: 对于某人决定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拒绝。
0: 可你现在是防风被。
1: 那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是对谁说的？
0: 好吧，相柳将军。
2: 这中原之地啊，确实繁华，难怪陛下想在此定都呢。
3: 温柔乡，英雄冢，苍玄小儿，哪里有半点老西燕王陛下的壮志雄风？
4: 哼，想当年，
5: 这一道是西岩炖羊肉，这一道是古蜀制蚕蛹。这炖羊肉啊，可是大有来历。当初太尊陛下征战在外，一次大捷后，下令犒赏三军。因当时天寒地冻，就用大锅炖了羊肉，与军中将领同食。而这道古蜀制蚕蛹，则是当初协祖王后所创，看着可怕，吃起来营养丰富。嗯，
3: 没想到在中原能吃到这么地道的西岩菜。把你们厨子叫来，我重重有赏。
6: 是。
7: 许久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西岩菜了。
3: 若不是苍玄小儿，我们还在老家喝酒吃肉呢。来，喝酒
8: 吃肉。
9: 这味好，地道，是咱们西岩的味道。
5: 各位，这位就是方才为诸位做菜的厨子，请了。
10: 参见陛下！
11: 参见陛下！参见陛下！哎
10: 呦，快起来，快起来！爷爷，快起，快起来吧！
12: 谢陛下，
11: 谢陛下，
10: 谢陛下。
12: 臣等惶恐，实在不知这菜是陛下所做。
10: 是，
13: 都是因为苍玄，诸位爷爷和伯伯们才背井离乡来到中原，连一口地道的家乡菜都没有吃到，苍玄有愧。这两道菜，就当作是苍玄给诸位的赔礼。
12: 陛下盛情，
11: 盛情，
12: 臣等惶恐。
13: 今日在外不论尊卑，只论亲疏，诸位爷爷和伯伯们不必拘谨。都坐吧，都坐吧。

0: 是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跟在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队长，我们撤回苏师长，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哎，这个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

0: 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

0: 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从蓄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高达！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不过爷爷觉得这两道菜做得如何？好，极好，尤其这道是蚕蛹，味道极佳当年协祖娘娘的手艺。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我们孤军深入敌人腹地，断了粮草，又负了重伤，全靠协祖娘娘养的这个小小的蚕蛹，才活了下来。
1: 是啊，王后仁慈，当年跟随太宗陛下打江山的军中将士。
2: 哪个没受过娘娘的恩惠呢？
3: 是是是是是，
0: 苍玄幼时也常听祖母说起，与诸位一同征战。
2: 以前西延的疆域只有北地西疆，如今疆域辽阔，西起于渊，东至东海，统辖大半个大荒，都是诸位叔叔伯伯们立下的汗马功劳。
0: 陛下执意留在中原，老臣还以为。
2: 陛下是被这中原的繁华所迷惑，忘记了我们西延过去的艰难。
4: 我决定留在中原，并不是忘了西延的过去。苍玄走的，仍旧是当初爷爷奶奶带领所有西延氏族们走的路，让西延繁荣昌盛，让百姓安居乐业。诸位为西延立下的汗马功劳，苍玄从未忘记。<笑><笑>我刚派人打听过了，消息确实。

0: 苍玄为了讨好那帮老家伙，居然不要脸的去做厨子，哪还有一国之君的样子？
1: 苍玄心机深沉，一番惺惺作态，恩威并施下来，胡和氏那帮老家伙说不定真的就被他笼络了去。
2: 武刚，中原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与其在这里忍受着苍玄的作威作福，倒不如我们奋起一搏。 趁着西岩老氏族还支持我们，不如就借着抵制迁都为名，带大家一起回西岩，就让那个苍玄留在这里，做他的中原王。正好趁此机会，五哥可以在西岩城自立为王。五哥，
0: 机会难得，若是等到苍玄在这收服了众氏族，王位坐稳了，怕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呀。

0: 我自然带着我的帖子去请各氏族的族长前来议事，我们一起回西岩城。是。
1: 这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2: 驴肉。大荒内他做的驴肉若敢排第二，就无人敢排第一了。稀罕呐。 几百年了，第一次看你带朋友来，还是女娃子，特意为你做的，尝尝。
0: 谢谢。前阵子又有两个兄弟走了，当年跟着吃，跟在大将军身边的几个旧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人固有一死。 或早或晚而已。你说的对，说不定哪一日就轮到你我了。你看看你，女人在的时候，你连走到人面前的勇气都没有。现在，人家跟着别的男人走了，你又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3: 我走到他面前又能怎么样？

0: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姐，你说是不是？
1: 怎么称呼啊，小姑娘？
2: 小姑娘，这防风被啊，跟这熬驴肉的老家伙一样，不是好货，跟着他没意思。不如考虑考虑我兄弟，我兄弟呢，就是一不小心让一个女人设计了，弄了个儿子出来。但是啊，这也不是不能原谅的大错，对吧？
3: 李荣昌，
2: 你想想啊，正因为他犯了这样的错误，那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绝不会再犯。这成婚以后你都省心。
4: 你说完了没有？
1: 没有。
2: 哎呦，小姑娘，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吧，这防风被的日子啊，那是有今夕没明朝，纵使犯了错的涂山璟，那也比防风被要强。
4: 我已经订婚了，未婚夫不是他，所以拜托你，麻烦你不要再不停地踩别人了。
2: 订婚？跟谁？谁敢抢我兄弟女人？
0: 你把他名字告诉我，我这就去找他谈谈。他要是不退婚，我把他的腿打断。
4: 赤水风龙，你去找他谈啊。
2: 风？你是风龙的未婚妻？

0: 那你就是昊陵王姬，是夕颜王的妹妹啊？
1: 你对他倒是挺客气的。
2: 他说的是实话呀，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适合女人的男人，你不是也知道吗？
3: 你是王姬大将军的女儿？
1: 嗯。
3: 那你爹是？
1: 我是昊陵王姬，我爹自然是昊陵王了。

0: 忠臣骨，永不相欺。臣容是。
1: 好了好了，你喝醉。
0: 我没喝醉。玉绵绵兮，
1: 杨在场。
0: 金苍。

0: 那个，老头儿酒量浅，还喜欢喝酒，这一喝多呢，就爱乱唱一些听来的歌谣。他这一条胳膊已经废了，一条腿呢勉强走路，依然是个废人了。
1: 我们只是出来吃饭的，等出了这个门，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你吃完了吗？吃完我们走吧。
2: 我们先行一步，倒也蛮用的。

0: 林荣场知道你的身份。那个独臂的老头是他的大伯，他曾经是赤城麾下的将军。他参加过冀州之战，
1: 他的胳膊就是在冀州之战中没了。如今的中原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原了，你自己小心一点。
0: 你是在担心我的安全吗？想什么呢？我只是随意提醒你一句而已。
1: 我看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我自己？我怎么了？我好得很啊。是，你就是过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才会独自一人跑到赌场来赌钱。

0: 说为什么找一个同行的人会这么难？
1: 找一个人同行不难，找一个志趣相投、倾心相待、能让旅途变得有意思的人同行很难。
0: 人真的会一辈子都忘不掉一个人吗？
1: 那要看是谁了。如果你说的这个人是涂山璟，我看很有可能。
0: 你是说他忘不掉我，还是我忘不掉他？
1: 随你理解。
0: 反正大荒内好男儿多的是。

0: 好男人是很多，但是能真正把你放进心里的男人，只怕不多。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觉得我不应该嫁给赤水丰隆？
1: 我没什么意思。你问我，我就是如实回答我的看法。
0: 那你觉得，如果我不嫁给赤水丰隆，应该嫁给谁？

你问我，我问谁？反正不管嫁给谁，这个人绝对不能有家室，也不能跟我哥哥做。

0: 你在看什么呀？怎么都不理我？
1: 没什么，不过是一个红尘中偶然作伴的过客而已，终究不是一路可以同行的人。

0: 怎么样？客人都到了吗？
1: 族长们的派人来说，今日有事，无法前来赴宴。
0: 竟然一个都不能来？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吗？商阳市的族长恰好也在今日设宴，他们都去赴商阳市的宴席了。
2: 本王设宴，他也设宴，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他是故意在跟本王作对。陛下，都城定则天下安，迁都之事已经刻不容缓，还请陛下早日定夺。
3: 陛下，如今西延地域辽阔，值一城地处中腹，确实更适合作为都城。老臣也赞成迁都。
4: 老臣附议。
5: 迁都旨意政令下达，更为便利。臣附议。臣赞成迁都。
6: 臣赞成迁都。
7: 臣反对。
8: 臣也反对。
9: 赞成迁都。
10: 臣赞成迁都。
11: 于江。
12: 臣赞，朕命你总理迁都之事，
11: 臣领旨。
13: 陛下圣明。
11: 二位王叔，还有一亿。

0: 陛下圣明。
1: 迁都一事，你处理得很好啊。
2: 孙儿要谢谢爷爷，把商阳氏那样的老氏族留给我用。若是没

0: 没有他们，事情不会如此顺利。人虽是我给的，但要不要用，如何去用，全凭你自我判断，无需顾及我。
1: 孙儿明白。
0: 帝王驱使权力，也被权力驱使，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没有退路，甚至连停下休息都不可能。
2: 只能一往无前。是，
3: 孙儿知道。父王，儿臣思念故土，已请奏陛下，准备回西燕山了。你们俩想清楚了。儿臣本来不服，但苍玄已得了人心，再撑下去也只能自取其辱，还不如就此放手。
0: 做个富贵散人，还能善终。好啊，你们俩现在能相通，还不算晚。只要你们俩收心养性，苍玄定不会为难你们。
3: 日后儿臣不能随侍父王左右，请父王保重身体。
0: 都起来吧，
3: 儿臣告退。

阿贤，我们的孙子做得很好啊，比我预想的还好。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恩威并施。本来我以为我那两个不成器的儿子会成为这万里河山的祭品，没想到魏杜宾格魏杰贤，他们俩也算是得了个善终啊。今天高兴，陪我喝一杯。来。

0: 拜见陛下。
1: 不必多礼。
0: 我亲手做了些陛下喜欢的糕点。
2: 陛下不能吃来历不明的食物，必须先验毒，再让人试吃。

0: 有劳你，费心了。我只怪自己费的心思还不够多。这段日子你过得惊心动魄，生死一线，我也是日夜焦虑，坐卧不安，却有心无力，只能空守着当初许下的誓言。
1: 誓言？
0: 陛下忘了吗？我们当初说好的，你退我退，你进我进，好在陛下吉人天佑，最后有惊无险，顺利登基，我时刻。

0: 我退你退，我进你进。嗯，心悦心里，唯有陛下，愿和陛下同进同退。
1: 帝王驱使权力，也被权力驱使。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没有退路，甚至连停下休息都不可能，只能一往无前。
0: 陛下。

0: 臣知道了。
1: 陛下，还没试毒呢。
0: 不必了。味道不错。
2: 陛下喜欢的话，我以后时常做给陛下。
3: 我这里有一事想让你去做。
0: 爷爷请讲。
3: 你看看能不能招降相柳。
0: 招降相柳，此事怕是难办。
3: 是非常难，几百年来德言、陈荣义都先后尝试过，全被相柳拒绝，但我还是希望你再试一下。
0: 此事若能办成，于国于民有利。我会选派一个机灵能干的人负责此事，尽全力促成。
3: 好。
4: 这里不是黎庸族长该来的地方。
1: 我倒是觉得没有人比我更适合来这儿一趟。
4: 说吧，什么事儿？
1: 陛下命我前来招降你。
4: 你可知道上一个来劝降之人的下场？
1: 当然知道，但我还是要来。
5: 身为西延使臣，我是来劝你归降西延；
1: 但是身为朋友，我是来劝你放过自己。
4: 放过自己。
1: 我知道你留在洪江身边是为了报还恩情，现在要你改变阵营投效西延自不可能，
4: 但是你可以借此机会抽身而退。
1: 抽身而退？
4: 因为洪江已经尽忠效力了几百年，不管是什么恩都还完了，
1: 不如借此机会卸下这个大包袱，从此以后避世隐居也好，游戏人间也罢，
4: 一切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哪怕是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与他成亲生子，相守到老，也是快意人生啊。
6: 爷爷
7: 我帮你了。爷爷
0: 走，我已经给你做好吃的了。
7: 哎，

0: 你若是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先王会尽量满足的。
1: 不必了。你回去吧。
2: 九头妖，
3: 你到底图什么？赤神什么下场你不知道吗？他为中原拼上了自己的性命，可中原呢？有谁感念他？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大伯现如今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这是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

0: 这是赤忱大将军唱给他妻子的情歌，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1: 百里。
0: 你上次带来那个姑娘，是不是她给你种的蛊？
1: 是她又如何？
0: 你不要见她了，去百里，让吴王帮你们把蛊解了。
1: 百里族人性情古怪，不惜与外族人交往，吴王又怎会帮一个外族人解蛊？
0: 回答，吴王只要看见那个姑娘，一定会帮你的。那姑娘可是……
1: 可是什么？
0: 不要说了。
1: 傲灵大王姬和赤忱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你们没有希望，不如放了他。你们的立场不同，千万别像大将军一样真心相许，到头来却要在战场上决一死战。你们立场对立，注定没有好结果，不如就此打住，放了他吧，不要再继续纠缠了，别再纠缠了啊！
1: 放心，他说过，我是不可以入梦的人。

0: 王姬，今日天气正好，咱们出去练剑吧。
1: 不行。
0: 那炼药呢？陛下刚搜罗了一批珍稀药品送来。
1: 不练。
2: 要不去弹琴，吃零食，或者喝两杯。
1: 都没兴趣。

0: 小瑶，怎么了？最近总是无精打采的。
1: 没有啊，我过得一切很顺心。
0: 那你过得好吗？快乐吗？
1: 干嘛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0: 苗夫说你晚上总是一个人枯坐到深夜，我本来以为过段日子你就会好的，没想到你却越来越倦怠，我很担心你。
1: 可能是因为你登基了，我没有什么压力，所以生活作息没有之前那么自律了。
0: 真是如此吗？
1: 你别这么看着我啊。
0: 我本来以为我登基了，我就可以给你以前我给不了的，让你过得比以前好，但你现在并不快乐，是不是哥哥哪里做错了？
1: 不是你做错了，是我自己出了错。
0: 那你告诉我哪里出错了？
1: 我最近总是在想清水镇的日子，还有小的时候我们在朝云殿的日子。我喜欢那些美好的时光，可是我不喜欢沉湎于过去的回忆。就算过去再美好，可还是要往前走。过去就是过去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总会想到世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软弱无能，不喜欢现在的自己。
0: 小瑶，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有哥哥在，你可以哭泣，可以软弱，没关系。
1: 从小到大我没走一步，只要半点软弱那肯定就死了，所以我告诉我自己绝对不能软弱。我只是不明白以前那么艰难痛苦都熬过来了，为什么现在会难受的受不了。不就失去一个男人吗？你怎么看上去比我还难受啊？别担心，时间会抚平一切伤口的。
0: 很多年前我就知道，心里的伤很难被抚平，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无法原谅我娘子近在我眼前。无论我怎么哭求，都要离我而去。
1: 肉体上的伤都能医治，我相信心里的伤也一定有办法的。
0: 我没说没有，只是我无法原谅我娘。但现在有你的陪伴，失去她的那些痛苦早已被抚平了，现在的快乐可以抚平过往的伤痛。
1: 你是在鼓励我去找新的情人吗？
0: 我只是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抚平涂山璟带给你的伤痛，让你相信自己被重视，被珍惜，被宠爱，是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舍弃的。
1: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倒霉惯了，像这样的事情我根本不敢奢望。
0: 有的。

0: 族长，夜深了，早点歇息吧。
1: 坐。刚刚哭过。
0: 今日是大夫人忌日，奴婢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1: 原来如此。我记得你和大嫂是一同入府的。
2: 嗯，不止大夫人，还有绿葱和兰香，我们四个是一同入府的。小时候同吃同住，情同姐妹。后来蓝莓和绿葱跟了大少主，我和兰香跟了族长。如今蓝莓和绿葱死了，兰香走了，
3: 只剩下我一个。
1: 绿葱也死了。我记得大嫂嫁给大哥后，绿葱就做了大嫂的贴身婢女。大嫂去世后，她应该回了家。什么时候死的？
0: 蓝莓死后，绿葱一直自责，积郁成疾。回家后，没多久就病故了。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2: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队长，我们城外副司令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周妈姐，教教我。好啊，过来。 脚放在这个外边，对，踩下去。对的，你看啊，手要这样的。

0: 一路平安，放心吧。嗯，行了，大家都别送了，过几天我还回来呢。
1: 哎，大家等一下。
0: 哎，
1: 我做了奶茶，想让大家尝尝。
2: 好喝，集美大叔，这个奶茶的颜值跟口味都不错，新研制的。
1: 我用的是喜马拉雅圣茶打底，又用了红景天和高山牦牛奶，为了香气好看，又撒了一点咱们村的仙桃花。
3: 哦，
4: 好喝呀！那大姐，你也尝尝。行吧，
5: 集美哥，这么好的奶茶，我们一定要推广，就叫桃花奶茶吧。
0: 咱就不能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啊？
1: 就是，应该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家不要着急，回去啊，慢慢想。
0: 啊，行了，我走了。
2: 拜拜。
4: 哎。
2: 真好，
3: 嗯，
2: 走吧，走。
6: 喂，
2: 啊，
6: 来现场。
4: 哎呀，我抱歉。哎，
2: 小心小心啊！
6: 没事没事。哎呀，来，放这儿，
2: 帮我一下。哇，
6: 哦呦，哇，
2: 老刘叔，今天这么多菜，而且还带着桶呢。
6: 那是。这些瓜果蔬菜我伺候了20多年了，那个个都是最新鲜的。
4: 老刘叔，那我要吃20年、40年、80年。
6: 好家伙，行，那我就再给你种80年的菜。行了，还有好多家要送菜呢，我先走了啊。
5: 坐会儿再坐吗，叔？
6: 哎呀，你们年轻人好好聊聊。走了，大西，把那被子给我扇上。
4: 来，
6: 走了啊，
5: 慢点，叔。知道吗？老刘叔的棚要拆了。
0: 真的吗？
5: 村里要修路，刚好经过那儿。
1: 叔，嗯，您尝这茶，这茶特好。哎
7: 呦，少放少放少放。嗯，好，谢谢啊。
1: 书记，咱们开始。
7: 开始吧。
1: 现在情况是这样啊，主干道得拓宽6米，啊，保持垂直。这一块是咱们整个景区的骨架。那这样一来的话，老刘叔那几个大棚需要拆除。
7: 小张，
8: 哎，
7: 刚才的话俺没有听清来。就俺那几个棚也要拆呢，
1: 但是会在村西头给您重新批一块地，作为补偿。
7: 村西头嘛，那块地大家都了解，那是生土地，长不出什么好菜。搞旅游发展嘛，俺不反对，不能砸了俺的饭碗嘛。
1: 叔，我们这是为了全村的发展。
7: 哎呀，行了，唱啥高调嘛？高调唱起来。20多年以前，俺一个人背着个铺盖卷来到咱们桃花村的时候，是这块地收留了俺。20多年了，这片土地没有亏待过俺，这个时候俺也不能亏待他。
1: 是，我们今儿不是开会呢吗？我们可以重新商量这个补偿。
7: 没有什么商量，补偿，满嘴都是补偿。就你那点补偿得了俺20多年的辛苦？补偿得了俺用这双手20多年开垦出来的地？我说小张干部，你种没种过地啊？你知道这个地是咋熟起来的吗？那是一锄头一锄头锄出来的。你知道这个大棚是咋建起来的吗？那是一根竹子一根竹子搭起来的。你在这说拆就拆了？ 哎，汪队书记，你快坐下。俺知道啊，你的腰不好，俺就想问你一句话：要是你家的地挡了路，你拆还是不拆吗？行了，书记啊，俺家那地还等着上鸡肥嘞，先走了。
3: 哎，我看这次老刘叔真的生气了。
1: 书记，这下可难办了。
8: 他那脾气我知道，不是钱的事儿，那是他的命。

0: 书记，还没走啊，走不了啊。老刘叔那事儿没解决，方案报不上去。书记，啊，您说老刘叔说那个话，如果你家房子挡得到，你搬不搬？说实话，我真搭不上来。哎呀，
1: 我也搭不上来啊。
0: 那咱们怎么办？
1: 他那个大棚啊，确实是他的命根子。
0: 但咱们这条路也是全村的命根子啊，所以我们，
1: 所以得让他自己想通。
0: 想得通吗？
1: 不知道，但他不是不讲理的人。
0: 对，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书记，我帮你把药酒擦了吧。

0: 说。
1: 忙着呢。哎，这菜长真好啊。
2: 书记来了。哎。
0: 叔，您消消气儿，别往心里去。啊。
2: 那想干。哎呦。把人家命根子都要拆了，现在跑到人家这里来让人家别生气。张干部，我这儿不欢迎你，请回吧。
0: 叔，这全村都看着呢，只要您松口，就村西头那块地我带人筛土施肥，我保准给您弄成好的熟土，这是不会耽误您种菜的。其他还可以再说嘛，叔，对吧？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3: 王鑫，这人要讲良心
4: 了，
3: 怎么会
5: 这
4: 样？这
5: 样
4: 这样
5: 这样，
6: 你们怎么来了？到外面，到外面，
3: 不会这样的。
6: 到外面说，到外面说话。
0: 哎呀，不是说，哎呦，

0: 羊肉粉，
1: 奶香奶香，酥噜酥噜酥噜的羊肉粉，
0: 有奶香味吗？
1: 我口水直接一下子冒出来了，嘴巴里面哦，
2: 好好吃啊！
3: 是葱豆腐，哦哦哦，
2: 好吃好吃好吃，哦，
1: 好入味。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0: 简单。
1: 在常年19度气温的嘉许下，
2: 成就了六盘水得天独厚的风物气息。
3: 在良都人民的食品订单中，你能看见生命与温度奇妙碰撞。
2: 铸铁的烙锅在街头翻腾，火辣的羊肉粉在巷口舞动着，等待着与食客的邂逅。
3: 马与羊群在草原上悠闲漫步，自由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彝族的火把在夜中点亮，代代传承，一个又一个故事在这里开始。

0: Hello， 你是谁啊？
1: 我叫赖美云，可以叫我小七。有什么难过？有什么
0: 困惑？坚持完再说。好，okay. 小七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真的要这么对话吗？
2: 你要上来吗？
1: 你要下来吗？
0: 啊！这样讲话很累。
1: 对。
0: 好的，我们下来了。
3: 这里还有一个
1: 哦。哦 ，Hello。
3: 那我也要下来吗？
1: 来吧。
4: 太远了吧。
1: 早安，早安，老师好，老师好。
2: 早安，早安。
3: 我来了。
1: 早安，你好，我是小七。
3: 嗨，
1: 詹姆士厨房的各位老师，是这样子，我今天来呢是作为一个客户。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贵州嘛，然后所以呢特别想要尝一下六盘水的美食，所以今天我有三个委托。
2: 三个委托？
0: 三个委托。
2: 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
0: 带资进组了吗？
3: 不要这样子嘛，这人家刚刚来的。那我跟他站一排。
1: 我今天那导演组的老师还跟我说，说我要是对委托不满意，直接就是开口就詹姆士老师你来买单，你来做。
2: 哦，有这种事？好吧，那今天麻烦两位，我先回去休息了。你的委托是什么？
1: 我的委托第一个是奶香奶香酥噜酥噜酥噜的羊肉粉。
3: 就是羊肉粉，水城羊肉粉会比较有名在这边。
0: 那为什么奶香味呢？
3: 因为这边的那个羊肉其实会有一点点那种，就是
2: 油脂比较多咯。
3: 对，油脂比较多，有点奶味那种。那口味上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1: 我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如果说能够就是融合，
2: 你跟他站在一起，
0: 不错不错，我也不吃，我也不吃。
1: 哦，真的吗？嗯。
0: 对。
1: 如果说能结合，就是用这边很新鲜的羊肉，可能考虑一下我这种比较不能吃辣，我是南方人，广东人，对，结合一下。
3: 好，那我们先去找羊肉粉，好不好？嗯
1: ，OK。
2: 你说三个条件，还有两个嘞？
1: 第二个是有恋爱脑的豆腐。
3: 然后恋爱豆腐脑，
0: 早知去拉萨巷了嘛，对吧？
2: 对啊，
0: 拉萨巷就有。
3: 就我们在遵义吃了，也是。哦，
1: 你们都吃过了啊？
2: 还有呢？
1: 第三个是放四年也不会坏的汉堡。
0: 汉堡？
1: 这其实是汉堡原材料。
0: 肉、培根、
2: 火腿、火腿啊，培根、
1: 火腿，哦，
3: 火腿，
1: 火腿，
0: 火腿。
1: 一路上很多羊肉粉，
3: 对他们这边，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产羊产的那么多，吃羊吃的那么多，然后后来发现他们其实羊肉吃的蛮频繁的，嗯。
1: 那你们有吃牛瘪火锅吗？
3: 没有哎，那个是贵州的吗？
2: 贵州羊扁跟牛扁，
1: 口感什么味道？
2: 它其实是牛的十二指肠，所以草味很重，然后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哇哦，
1: 哇，听着就
3: 很狂野哈，
1: 大草原的味道，
3: 草原拉面。
1: 好香！
2: 哦，这边水城羊肉粉，哇，
0: 有你要的鲜呢。
3: 对，你的鲜有了。
2: 要一个羊肉粉加煎鸡蛋，然后要一碗小碗的羊肉粉加羊脑，
0: 小碗加肉加鸡蛋，

0: 第一个任务即将完成，好开心啊！
1: 那我来尝一口汤。
0: 有奶香味吗？
1: 有哎、欸。
0: 有啊，好了好了，这不用买单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哦。
1: 它只是汤不是奶白色。嗯。
0: 哇，好好喝、啊。
1: 我觉得他们这边羊肉都蛮好的，就是膻味很淡。
0: 水好啊。
1: 哦，也有麻麻的味道。
2: 你觉得这个辣度是让你接受？
0: 这个应该对来说一点都不辣吧，就是香而已吧，对不对？
1: 对，就是单吃它那个羊肉有点肥肥的地方有那个奶味。
0: 有嘛哈，它带油脂。
1: 那个油香好香。
0: 你们想要试试看羊脑吗？
1: 不了。
0: 我要试羊脑啊。我先试试看它有没有膻味，好不好？
1: 对，我就怕膻味
0: 很重。如果没有膻味的话，那大家试试看，好不好？
1: 好。
0: 没有，跟猪脑差不多。你要不要试试看？
3: 那也不是。
0: 有这么怕吗？
1: 我想试一下，如果说没有膻味，我有点好奇。
0: 没有膻味。
1: 挖一点点边边试一下呢，要不要？你看你，
2: 我试试。
0: 可以吧？
1: 能接受吗？
0: 太小块没感觉，对不对？要不要再来一块？
1: 确实是有太小块没感觉，但是我心里那一关有点过不去。还是好吃的，
0: 就是没有去尝试，你可能会错过掉很多的美食，嗯，对，所以说吃东西真的不要用眼睛跟耳朵吃，嗯，哎，这个好像在哄自己家小孩吃饭，
1: 好吃好吃，我把那个肉全部剪完了，哇，
2: 吃这么多啊，
4: 吃到片甲不留，
2: 对啊，
4: 可以，
1: 自己很想尝一下牛奶。
2: 加那个
1: 加牛奶，
0: 我再试试看，我先滚，把它滚得有一点白，它没办法一瞬间滚得那么白。我们加点牛奶让你试试看。我先去拿工具。
1: 啊，就在人家的店里做起来了吗？
0: 没有，我去拿高山乳。
1: 哦，好，因为我平时吃泡面什么，我会加奶，
2: 我就很喜欢奶制品，芝士啊，然后牛奶啊，酸奶啊，所以就加很多。
1: 哇，咱们这个节目就主打是把厨房搬到户外，
2: 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那天吃竹荪就是啊，直接在山里采完，然后就在竹荪树那堆旁边就
1: 这么有趣。
0: 可以再跟你要一碗粉吗？
5: 可以啊。
0: 但是我要汤跟粉是分开的。
5: 分开啊？
0: 对对对，对，谢谢。
5: 好。
0: 那现在里面上面有一层油，所以现在把它滚开，让它滚。
1: 真的，这里的羊肉不错。
0: 哦，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汤色跟刚刚比起来，现在比较煮。
1: 早知道还要再煮一碗，我少吃点。哇，有那感觉了。哇。
0: 来，先喝喝看。味道还是重。

0: 香，我这个奶，这个奶对我来说正正好。我可以再来块羊肉，这样可以吗？可以，色香味俱全了吗？
1: 我们新改良了一个种配方，然后你可以试一下羊肉汤。找来一位路人小姐姐来吃一下我们这个羊肉汤。
2: 可是已经被我们吃过一点点了。
3: 没关系。
1: 你可以再试一下这个。
3: 我先喝一口汤。
4: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奇妙这个味道，因为本来那个羊肉汤它是带有鲜，然后又加了奶，它就感觉会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那种奶香在里面。
5: 你讲的非常好，哎，
4: 不是我们这边电视台的主持人。哦，
6: 对对。
0: 我说
4: 六盘水哦，是的，六盘水
5: 的
4: 本地人。
5: 哦，难怪口条这么好。
4: 这边吃羊肉粉的话，它是先吃粉，然后最后一定是要喝一大碗汤，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喝汤的话，它是可以暖胃嘛，然后喝完以后整个人身体就会暖和起来，就非常适合在夏天这么凉爽的天气啊，来到这边吃一碗羊肉粉。
5: 今天的温度在六盘水来说是算正常，
4: 算比较冷的，很冷
0: 算了。
4: 对，但是像昨天就是我们六盘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天气，早晚的话我们是必须要穿外套的，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来我们六盘水避暑，来这里感受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的夏天。
0: 我听这个小姐姐说完之后，我懂为什么贵州人民那么爱吃火锅了，就是在夏天，就是这个天气也刚刚好啊，又热，然后吃火锅就是正正好。
5: 六盘水的火锅什么比较有名
4: 啊？我们这边有三锅，羊汤锅、烙锅，还有四冲鸡火锅，这三锅。
0: 四冲
4: 它是一个地名，然后它那里的鸡火锅就特别有名，它主要是以水来做那个豆腐，然后那个豆腐的话它会久煮不烂。走吧，直接走了。
5: 那我们直接去工厂，
1: 直接去工厂。
0: Let's go。哇，到处都鸡火锅哎！这让大家怎么挑啊？
7: 那我们要不要一会儿去碗豆腐厂试一试嘞？我们带点豆腐去吃个鸡火锅怎么样？
0: 可以啊，
7: 走。感觉鸡火锅在对我们招手，快来吃我，快来吃我。When I see you, I know I need you, I know I need you。
0: 哇，好香，
7: 好香啊，
0: 真的很馋。
8: 淮南王刘安，他不是热衷于炼丹吗？后来无意当中用石膏水掺到那个豆浆里面，就成了豆腐。这边泡牢了以后哈，就放到这个模具里面压制。
5: 那可以让我们试着做做看吗？
1: 没做过。
8: 可以啊。
1: 提早给你。
0: 体力王，哎，不对，体力小王。哇。
1: 哇， you can do that。
0: 好多，哇，
1: 要闪啊，
0: 闪，很重，你要不要试试？
1: 来，你要试吧。
0: 来试一下，
1: 我给你们啊，
0: 来，小姐姐，谢谢。来，我们第二棒，有我们的噜啦，
1: 你比我闪，
0: 好重啊，它好重啊，
7: 但是你是一只手，我一只手不行。
0: 因为我想要像他一样那么轻松的感觉，
1: 完全不抖啊！
0: 我完全不抖，完全不抖。
1: 我蛮好玩的，赵老师，我试一下。
0: 有一种食堂大妈的即视感，抖得很快。食堂阿姨。对面先对折。
9: 哎，师傅，你看一下，如果别
10: 人怎么走掉？
9: 等一下，你在旁边，你不用动手，你要教我们，不要把它毁掉。
1: 师傅，这个绑怎么长？绑
8: 几个脚先拧起来，
11: 这几个脚抓在一起。然后往上提，
8: 先手拿在上面。
10: 拿其中一个。
8: 其中一个。
10: 绕过去。

0: 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把它放下来就好了。
1: 对，放下来，直接放下。
2: 放下，
0: 盖子盖起来，
3: 盖上盖子。
0: 然后石头来，
1: 一定要放正。
3: 对，
4: 对，正了，正了。
0: 啊，你说酱要压多久？
1: 20多分钟，
3: 就有豆腐可以吃。哦，哇！这个啊，
0: 快快快快快，趁热。这个吃又刚跟刚刚又不一样了。
4: 哦哦哦，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哇，你们浓缩起来的豆香味，哇，好好吃。那师傅，我们给你拿一块豆腐，好不好？
4: 可以吗？
0: 我们待会就拿去，
2: 就是这样，就是用这个切是吧？
0: 谢谢你，谢谢你。
4: 好丝滑哦。
0: 赵师傅啊。我们给你拿的豆腐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你吗？
2: 对，
1: 多宣传刺葱豆腐就行了。
0: 多宣传，那没有
2: 刺葱豆腐，
0: 就没有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不好？那这边跟你谢谢喽。
1: 不客气，
0: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
2: 好的，
4: 谢谢。大哥，这前面哪一家鸡火锅好吃呀？哪家都好吃啊？好，谢谢。富丽堂皇啊，确实门面够大。好小的猫咪，我都没看见它。哎呦，
5: 好可爱啊！哇，
4: 老板，你们这边的店好大哦。
2: 对。

0: 好料好足。
1: 再炸一看，就像豆花锅啊。嗯。
2: 桥饭。
3: 这是桥饭。
2: 这是桥饭。
3: 很香哎。
4: 那感觉有点像那个藜麦饭，
3: 但是很香哎，很特殊的巧味。
0: 谢谢。好好独特啊，口感好丰富。

0: 这跟麻辣锅又不一样哦，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像麻辣锅那么凶狠。
1: 是的，但那个油真的颜色很红啊。
0: 还好了，不辣，看起来吓人。
2: 确实，嗯，哎，我们上菜了，
1: 我来了。对，
3: 老板送我们的桥饭。啊，
2: 这是苦荞还是荞麦啊？
0: 这是苦荞。
2: 哦，苦荞是吗？哦，好吃哎，这是好棒。
1: 在演说什么？是用萝
0: 卜上色素的。它的鸡肉是那种釜山鸡的。
2: 文山鸡
0: 有嚼劲，
2: 哦，好

0: 我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
1: 不错不错，我也不吃，我也不
0: 吃。哦，真的吗？嗯。
1: 对。
2: 其实我刚刚你知道为什么想去试那个酒吗？嗯，就是等于是猕猴桃酒。
3: 对对对，女生的。
2: 一会儿可以试一下吗？我们这里
3: 可以，可以，没问题。
2: 好，谢谢。就因为小七想吃那个恋爱豆腐脑嘛，但因为传统的做法，它当然是加折耳根、辣酱，还有其他的调味品。嗯，我刚刚想的是说给他做一个不太传统的，就是做一个我心里恋爱口味的豆腐脑。是什么感觉口味？你形容一下。
0: 因为在我看来，谈恋爱就是像酒一样，越喝越醉。
2: 上头是不是？
1: 越来越上头啊！几度啊你？啊？几度啊？
4: 哦，这个鸡翅好饱满哦！哦，
1: 你转话题转得好好。
2: 但是我之前跟他那个有聊过。没有啊，
4: 又拉回来了。
2: 没有，我这个话题我们一定要聊的，我不聊不行啊。
4: 咱聊了好好，你怎么又回来了？
2: 这擦汗了已经。我几年前我说，我觉得我27要结婚，然后现在快27了，我觉得我可能35再结婚吧，我觉得结婚不着急。
1: 缘分这事情，它永远不是你知道的。
4: 对对。那如果你太带这个主动性跟目标去寻找一个你自己，反而你的各方用力过猛，
3: 对，
4: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3: 对，
4: 真的，
3: 对，
4: 对方的观感其实感受感也不是很好，
3: 对啊，啊，
2: 哎，他很像我之前哎，就是没有勇气迈出的那，没有勇气迈出那个，就是
4: 嘴严的我卖嘛，嗯，
2: 对，对，然后就是那个
3: 什么对，什么对，啊。
2: 但其实今天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我觉得小七的那个对于恋爱他的向往，然后这些就有一点少女的青涩，但是也有一点点未知的苦恼。
4: 对啊，
2: 那所以我想今天我给他做一份我心里的那个豆腐脑的口味。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4: 我帮你切豆腐吧。
2: 好啊，那就拿这个切好不好？
4: 好好，我切个心形好吗？
2: 可以啊，你想切？
4: 那不太合适，这个是那个。
2: 没事啊，反正都是恋你的恋爱脑嘛。简简单单的给它做一点就好了。
4: 好的，好的。
2: 你去煎一下它。小火煎哦，不要翻那么快。
4: 这也可以吗？啪！
2: 这啪！
4: 就可以捞出来了。
2: 加一点点盐。来吧，你装它，装漂亮点啊！我一会儿酱汁直接撒上面了。然后我调一下酱就好。无辣椒那肯定要有啊。

0: 你觉得？可以了。等下最后点睛之笔装饰上这个酸萝卜。来吧。漂亮漂亮漂亮，可以可以可以。
1: 做完了？啊，久等了。啊，久等了。
2: 哦，好好看，还有个爱心，怎么做到？
0: 好，切的。
1: 来，
0: 我们来试试看。
1: 这两个爱心不拆散他们，好吃，真的，我自己还没试呢，好不好？怎么有恋爱吗？
0: 但是不会跟豆腐恋爱了，
1: 就是要你跟豆腐恋爱。
0: 有鱼腥草在里面，你有吃出来吗？
1: 没吃出来。
2: 我觉得只要一有甜，所有的一切都能原谅。
1: 我感觉我找到了我的恋爱观，
0: 真的哦，
1: 就是无论酸甜苦辣，有甜它就能拯救一切，有爱就能够抵挡一切困难，
0: 对，
1: 越过一切困难。
2: 我觉得说很对耶，酸甜苦辣里面只要有甜就可以抵挡掉其他。
1: 真的，我吃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2: 然后偶尔会有点惊吓的鱼腥草。
1: 也是点缀一下，对，两个人的惊喜，爱情中的惊喜，
0: 不错，
1: 不错，嗯，不错不错，这个订单我满意，
2: 满意，
1: 超满意，
0: 太好了，那就下一个啦，
1: 还是
0: 下一个？
1: 走啊，来下一个是什么来着？
0: 是放4年都不会坏的汉堡，
2: 火腿啊，
0: 对，
3: 那我们去找一下那个火腿肠，
1: 走吧。

0: 有人在吗？
1: 你好，贵客四位，
2: 请进，
1: 请进啊，
2: 请进，
1: 谢谢。哇哇哇！这个是
3: 孔凤宽，哇，
1: 是吗？
3: 这是密室吗？
0: 请问你这边是那个盘线火腿吗？啊，
2: 对对对，盘线火腿，
0: 哦，好香哦。这个都多久了？
2: 这个四年了。
0: 这个呢？
2: 这个两年。
0: 你怎么知道上面有血吗？啊？你怎么知道上面有血吗？还是看就知道？
2: 它上面看看这个眉镜看得出来啊。这个四年，你看这样闻一下就知道。
4: 哇，好想吃啊这个。
2: 这个就
1: 两年，
2: 两年，这个就是三年。
0: 我的这个呢？
2: 这个四年多。
0: 哦，这个看起来更干呢。
2: 啊，对对对。哇，四年多。
0: 四年多，
2: 对。
0: 一般火腿像我们吃的话，最精华是哪个部分啊？
2: 最精华的部分就这个部位，我们叫上方。
0: 上方，
2: 对，
4: 上方，
2: 上方，这个部位叫上方，嗯，这个叫中方，这个叫低油，那这个叫火种。哦，一只火腿最精华的部位就是这个部位。
3: 哦，啊，那火腿也都是放四年，差不多就吃。嗯，
2: 甚至要到三年多。
0: 那四年之后呢？
2: 四年之后的。味道就稍微有变一点，就是三年多到四年，
0: 三到四年是最好的，
2: 最好的啊，去香味。
3: 哎，那最好吃是什么味道呢？分
0: 解。哎，你这说法很对哦，大哥，你该不会手上刚好有刀吧？
2: 有，
4: 可以。
0: 我们可以尝一下味道。
2: 这个你可以尝一下。
0: 对，可以吗？
2: 但这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条件。
0: 条件。
2: 我要削薄片给你们。你照着我，啊，我怎么削你就怎么削，照着是我那种来就可以。
0: 在哪边切呢？
2: 在那边，有请。
3: 好，走吧，走吧。
4: 看一下它的工
3: 具。这个是，对，我刚才
0: 这是骨头哎。
4: 对啊。
0: 这个是什么骨啊？
2: 这是就这个骨头，
0: 就这个，真的是这一段。
2: 对，
0: 这干嘛？
2: 擦这个肉，闻香味。哦，你擦一下，
0: 我擦，
2: 你擦一下。
0: 好了，好。
2: 来，你闻
3: 啊，谢谢，
2: 挺香的，清香味。
3: 我口水直接一下子冒出来了，嘴巴里面。
2: 你闻一下，
0: 哎呦，很明显的。
4: 老师为什么不给我闻一下？
2: 你不主动啊？
0: 整个鼻子你顶过来了吗？
4: 对，我鼻子已经顶过来了。
2: 怎么样？
3: 鼻炎都好了一点了。
0: 我们在品这个火腿的时候，它的重点在哪里？标准有什么？
2: 它的标准主要你闻能够吃出它的清香味来。
0: 清香味。
2: 对，举个例子，我们这只火腿它分几个部位？
0: 对，
2: 这个部位的味道和这个部位的味道
0: 不一样，
2: 它不一样。最好的就是这个部位。
0: 那你选这个火腿，你有没有要求说我要胖一点还是瘦一点还是？
2: 我们选的是就是肥瘦要达到一定的比例，肥肉呢要达到30左右。
0: 瘦肉70，肥肉30，还是反过来？
2: 瘦肉70%，
0: 瘦肉70，
2: 对，
0: 肥肉30。
3: 其实我是想知道它的那个腌肉的手法是跟就是腊肉那些一样的腌法？
2: 不一样，
4: 不一样，
3: 这
2: 不一样，它必须要经过很多的手续，嗯，六个工序。第一道是先把这个
0: 多余的肉要把修的修形修漂亮，
2: 修过整形，
0: 对不对？嗯。那第二道呢？
2: 第二道上盐腌制，
0: 上盐，
4: 嗯，腌多久？
2: 要腌到个20多天，22天左右。
0: 但是吊起来还是放？
2: 堆码。
0: 对哦，全部很多汁这样堆在
2: 一起。我们把它腌好以后堆码，反正
0: 要一直压。需要不需要压着吗？啊，
2: 不需要，一直压一直。
0: 好，那接下来这个20天，然后呢？
2: 那么我们就拿来洗筛定型。
0: 还要洗筛定型，
4: 要把盐。
2: 这个火腿不是压有一些压偏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拿来洗了以后，把它给它整容。
0: 然后塑形完之后呢？
2: 是上挂风干。
0: 上挂风干。
2: 上挂风干。
0: 要风干多久？
2: 要风干，像这样的火腿，一般如果是生吃要3年多。
3: 所以有时候是放户外，有时候放室内。
2: 哦。室内加温度。
3: 就都放室内。
2: 如果是室外呢，就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情况，有一定的温度，然后一天在这个20多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就上挂风干。
3: 所以养这个火腿基本上是纯手工的，
2: 对，纯手工，
3: 没办法机械化的。嗯，
2: 不行的，那个不行。
0: 你会不会陪他比陪你老婆时间还多啊？
2: 我先削一下啊。
3: 哇，这也太薄了吧！
4: 给你吃下。

0: 它最棒的是它吃到最后的那个油香味，哦，然后它变得很甜，
1: 它就会自己化掉，
0: 对，变得很甘甜这样，有一点清香味，对对对，就是清香味，很甜。
1: 哦，好好吃啊！火腿就是要含在嘴里的，自己都可以把它含化那种。
0: 那跟你吃的汉堡里面的火腿一样吗？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嗯，我觉得还是单吃火腿吧，汉堡就撇开吧。
0: 哎，大哥，要不我们就帮你再切一点，我们可以带一点走吗？
2: 带一点走，可以。
0: 犹豫哦，可以是吧？
2: 给你们两次机会看一下。来，你们自己动手啊。
0: 好，
2: 啊，自己动手。
0: 啊，来不及！
2: 已经学会了，
0: 然后切，你不要想要切一整片。好，这个待会煎。
1: 哇，这片切得好哎！
3: 这片可以，这片可以。
2: 平整。
3: 绝了，绝了！
4: 这个非常漂亮。
3: 哇，肥瘦相宜哦。哇，
1: 这片可以做腕带。
2: 漂亮，
0: 来，给你试试看。
2: 两天学会，三天就出师啊！
0: 两天学会，三天出师哦。等等，我看你只能留在这边了。大哥非常欣赏你的手艺啊！你说话，你说话，你干嘛不讲话？楠楠，
3: 全神贯注啊！
5: 人腿活合一了，已经。
1: 人腿合一。
0: 王能腿。
5: 可以了啦，
0: 去一直切到那个油的地方，
3: 对，
0: 这样煎起来好吃。
2: 你挺棒，
5: 漂亮
1: ，Max Pro Max，
2: 你们两个的
3: 手艺，手艺哦，嗯，
1: 可以可以
3: ，Super Pro 跟 Super Pro Max。
0: 哎，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
1: 哦，所以一定要切超大块是吗？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有那个，不要那么辛苦。切正常就好，正常就好了。
2: 要重点的。
4: 吓死吓
1: 死！好。讨价还价高手。漂亮漂亮漂亮，很好，多切点多切点。
6: 啊，怎么漂亮？
5: 漂亮！
2: 好紧张啊！
0: 小心，你有刻意切厚一点，对不对？
1: 没有啊，没有啊。
0: 你
1: 还是刀工见长啦。
0: 你这都刮到骨头嘞。
1: 西式刮骨疗法吗？
0: 哎，油顺便带一下，油是哎，对对对，哎哎，很好，哎，
1: 油脂很好，
0: 很好，哇，
3: 哎，太漂亮，哇，
1: 洗冷一样的，茧都出来了，
0: 哪那么快？
1: 放旁边，
5: 很好，
0: 好，这是我晚餐要用的，那大哥，我们去你店里面给你买一些，我们要带回去，
2: 可以，
0: 好，
5: 嗯，
1: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Go。

0: 要
1: 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像露营了哦。嗯，对，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你要让它煎到外面有一点焦脆焦脆，你再翻才不会破。
2: 哦，这个可以了，这个我是丢了很久了。

0: 夏老师，有什么可以我帮忙的吗？
1: 你帮我拿点水好不好？那边有杯子，帮我拿个大概一杯水。
0: 好的，看这里喽。
1: 哟，谢谢你。
0: 这还有一瓶。
1: 好。因为你喜欢吃汉堡，我就尽量把它调成用白酱跟马铃薯在一起。来，这第一道我们先把它弄起来吧。哇哦！
0: 看着太美味了吧？
1: 好，我们就切一公分，不要两公分。
0: 好。
1: 应该这样够了，差不多。
2: 应该是够了，对吧？
1: 对。
0: 这还有一块。
1: 对。这个是我要做给你的恋爱豆腐哦。我们先把它拌匀，那待会我们先吃这个，吃完之后我就把恋爱豆腐完成。
0: 好。
1: 对，其实可以吃的，我们要不要先把这个吃一吃？这个我们再带回来。
2: 可以啊，可以啊。
1: 来，我们先吃。
0: 这个是菠菜，
1: 菠菜跟青椒，然后我放了我们今天的火腿，
3: 还有把火腿切碎放里面呀。
1: 对，它酱汁就多一个火腿香。
0: 火腿
3: ，open size。
2: Thank you, thank you。

0: 我还蛮喜欢下雨的时候露营的，
1: 特别有情调的。
0: 对，就是听着外面的雨声，但是我现在却在一个很安全干燥的环境下。哇，
2: 我真的很好奇味道，没有试过冰淇淋和醋然后盐还有橄榄油放在一起的口感。
1: 你先吃吃看这个，然后你现在这个是有巴萨米口的，来试试看。
0: 那你吃啦，我跟他吃，我跟他吃一份，这样这个恋爱脑才那个，对吧，最后完结，有了一个 ending。
1: 如何？
2: 啊，这个醋一点都不怪，它真的很像。
0: 哦，橄榄油加进去真的很高级。
1: 有没有恋爱豆腐的感觉？
2: 我刚才跟罗拉说，我经历丰富的恋爱豆腐确实会更丰富一点。
1: 你说的很对。
2: 那个醋它又不光是酸，它又带一点点香草味，然后又 mix 一点点橄榄油，那种清爽，
0: 清香，海盐又突出了那个冰淇淋的甜，
2: 然后再加上一个很像炸面包的豆腐。
1: 希望你的不但是恋爱，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甜甜的带点酸，很丰富。
2: 谢谢詹爸，
3: 收，
1: 收，
2: 詹爸，
1: 收。
3: 今天下午完成了你的恋爱豆腐左脑，今天晚上完成了你恋爱豆腐右脑，双脑合并。
2: 完了，现在是恋爱脑了。
1: 那今天菠菜这个酱，其实我在我以前店里面我有卖过类似的。哦。放洋芋粑是第一个，是这边是特产。

0: 那要是听到你说你喜欢吃汉堡，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让你试试看。
1: 怎么说，就我吃火腿会比较少嘛，然后呢今天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火腿还可以就是延伸到就是有创新料理出来，觉得很棒，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从罗拉和能能还有从就是詹爸不同感觉的恋爱豆腐果开始，我感受到了你们的人生生活的那种仪式感，然后还有那个态度。
2: 对，其实菜里面会有人的态度的。
1: 对，但是我是觉得我有从就是你们的美食中提取到你们想要传递给我的话，我有收到。
2: 其实贵州这地方真的还蛮多让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0: 它应该是更明显，这第一次来贵州，
1: 对，
0: 对，待这么短时间，你有什么感想？
1: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真诚、很纯粹的喜欢美食，嗯，他没有去追求一些额外的其他的东西，嗯，他只是 focus 在他现在做的事情上面。
0: 你不觉得贵州人都蛮朴实的？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大闹那个羊肉粉，那两个大姐在里面也没生气啊，
2: 她还乐呵呵的看着我们，哎，做什么？
0: 然后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回去跟他说啊，谢谢你打扰你们。他说哦，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们，很 nice。小心，你心中的 idol 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心中的 idol 其实是，能够让喜欢我的人，或者说在台下看到我演出的人，就是我的能量能传递给他们的那种存在。我不是那种完美的 idol。
0: 其实你现在能量已经很足了，但你希望可以更好，每个人都一样，但在更好的同时要善待自己，不要对自己不好，这很重要。很多人为了要更好一直强迫自己逼自己，但你逼到后来你自己都快疯掉了。他可能有真的好一点，但你自己开心吗？你不见得开心吗？
1: 我有过那样的时期，对，然后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往哪里去，
0: 一定会有，
1: 就是忙是好事情，但是你忙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没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当你一休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无事可做，
3: 对，很多人是这样的。
0: 然后你要想打电话给朋友又不太好意思，因为这么久没联络了，
1: 对，没朋友，没有兴趣爱好，然后能够跟别人砍大山的事情竟然还是自己的工作，砍来砍去还是砍自己工作，这个状态很可怕。
0: 你周边的朋友可能对你的工作有人会有兴趣，有人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你真的永远聊就是你的工作，那这个是很不好的。
1: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就是找自己去发现自己的其他可能性，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自己。
0: 你觉得很好，
3: 承认自己不完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的话你就是在你不完美的同时一步步精进自己才能更完美。
0: 对，我有一个老师，他是一个话剧的这个大师，他讲说一个人一生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
4: 小七送你个礼物，这个叫做农民画，
1: 好好看
2: 哦！这个真的好漂亮哦。
1: 那我喜欢这个，我选这个。
0: 好，
2: 喜欢这个是吗？
1: 虽然我没有看出它是什么。Okay. 背的是什么？
0: 背的是黄金金表。
1: 那这双属于我了。其实我们在走的沿路上面，很多那个墙上也画了类似的画。
0: 真的哦。
2: 对，
1: 墙上画比较多少数民族。
0: 你很适合去旅行啊！你看戏看那么细，是一只鸡。你那是他那是豆腐，
3: 磨豆腐吧？
2: 磨豆浆啊，磨豆浆做豆腐。
0: 那哦，这是火腿。
2: 对，我这个是火腿。
1: 谢谢水城的朋友们。
5: 水城的朋友们送了伴手礼，那小七是不是也该送给我们一个伴手礼？
2: 啊，我觉得要哎。嗯，
1: 那个各位就是给大家唱一首我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名字叫时光机。
0: 哦，时光机，
1: 希望都是大家有一个自己的时光机，可以带你回到过去。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破了欧洲标准。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gal！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说正正好。好吃。
1: 我感觉我找到了我的恋爱观，有爱就能够抵挡一切困难。美食就是我的人生信仰。

0: 小狗。
1: 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走了一天。
2: 不客气。
1: 对啊，就
3: 我谢谢大家，我觉得这趟旅程很开心，很满足，吃得饱饱的，然后快快乐乐的，然后感觉到大家的爱意，爱意满满的。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

0: 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是吧？嗯，你最近早上怎么老犯困啊？
1: 哎，不光是早上，下午也犯困。刘强电话。喂，
2: 艾萍姐，我刘强，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根据你交代的，
3: 我们又去深挖了一下张晴大学时候的关系。通过走访调查呢，我们发现他有个大学同学。
2: 这个人在去年案发前就曾向其他同学打听过张晴。
1: 找到这个人了吗？
2: 他没有固定的住所和工作，所以我们还在找。
1: 那继续找，找到了告诉我啊。
2: 好。
0: 志峰，想什么呢？
1: 咱们查的是秦江城中村的奸杀案。
4: 那么唐寻不管是罪犯也好，还是目击者，都只是咱们的猜想，还没有证据，对吧？
0: 对。
4: 那么现在唐寻已经去世了，江娜也好，顾启明也好，都跟奸杀案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0: 可是唐寻带走了案发现场的狗啊。
5: 石警官、江警官，你们回来了啊。
1: 嗯。
6: 呀，有何罪称啊？
1: 啊，那个火腿肠是我放的。
5: 他呀，本来是只流浪猫，现在把酒店当家了。
1: 那肯定是因为他知道你们一直给他喂吃的，所以就老来。
5: 江娜之前老喂他，江娜走了之后，他就饿得天天叫唤，搞得我也看不下去，所以也开始喂他。
1: 你们都很有爱心。
5: 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怕他。嗯，江娜是真的喜欢小动物。
6: 之前他还因为一只狗，哎，跟人讹了好多钱呢。
1: 是吗？

0: 江娜是真的喜欢小动物，
1: 她之前帮朋友遛狗，结果一个小孩怕狗，自己摔了，孩子家长就赖江娜。哎，
2: 干嘛去啊？
3: 哎，师傅，我想去前台办点事儿。
0: 走，你快。
1: 小张，
0: 哎，江警官，
1: 你刚刚跟我说的江娜经常遛的那只小狗长什么样，记得吗？
0: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小狗。
1: 是这只吗？嗯啊，就是这样的。它有狗绳吗？
0: 有吧。
1: 是这样的吗？你看看。嗯，它那有点旧了，但看着挺像的。
0: 挺像的哈。
1: 嗯。这个就是江娜的床。
0: 床一直空着呢吗？
1: 他走了以后又来了个小女孩，干了几天嫌累，然后又不赚钱就走了。江娜在这儿有没有亲戚啊、朋友什么的？他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一直跟着他爷爷在农村长大的，后来他爷爷也去世了，他就出来打工了。至于朋友，没听他提起过什么朋友啊。
0: 你跟他关系怎么样？就那样吧。就那样是什么样？就他那天跟我说他请假，说去找工作，我以为他真去找工作了。后来他给我发一消息，说他不回来了。结果他就走了。我就觉得正常朋友之间也应该吃顿饭，正式告个别吧。所以我也没觉得他把我当朋友。
1: 他给你发最后那个短信还在吗？我得找找，我看看。这儿呢。嗯，我找了个不错的工作，就不回去了。再见。2018年8月23日，你后来给他打过电话吗？我打过，一直关机。
0: 他一直不回来，他的东西呢？东西啊，在那边储藏室呢。嗯，带我们去看一下吧。行。嗯，这儿，江娜的东西我都收拾在这个箱子里了。我担心他哪天回来，所以我就一直给他留着。
1: 唐寻？
0: 对，他是个作家，这本书就是他送给江娜的。 江娜当时可喜欢这本书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带走。这个是江娜的日记本，她平时喜欢写写东西什么的。这是怎么回事？ 江娜跟我说，她帮一朋友遛狗，结果被人讹了3000块钱，钱不够，管我借的。后来她发了工资，就把钱给我了。
1: 她是帮谁遛的狗？
0: 她跟我说得帮朋友保密，我就没多问了。
1: 明信片拿给我。

0: 江娜是替朋友遛狗的，她口中那个朋友应该就是唐寻。
1: 唐寻把案发现场的狗从秦江带到了方海，这是为什么呀？完全没有逻辑啊。
0: 咱们现在至少方向是对的。你想，张晴的那只狗脖子上的狗绳就是作案工具，唐寻把小狗带到了方海，江娜替他遛狗，按照杨慧的说法，唐寻回家的时候就没有带小狗，那么小狗和狗绳的下落只有江娜知道。
1: 我再联系江娜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
2: 真真，
3: 哎，
2: 苏总最近挺好的？
3: 挺好的，跟以前一样，就是有点忙。
2: 他现在呀，就应该在家呀，喝喝茶，种种花，享受下天伦之乐。你看他把自己整的跟个创业的小伙一样，天天勤勤恳恳的开拓事业。不过话说回来，他的这种精神啊，
4: 绝对值得我们学习。
3: 王叔叔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啊。王叔叔，几名的小说您看了吧？
2: 我看了，我可是一口气看完的，写的那叫一个好啊啊，文笔流畅，人物立体，这结构清晰，悬念迭起，肯定能成为下个季度的爆款。
3: 那太好了。
5: 您过奖了。这还只是第一稿，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再打磨打磨。
2: 吉明啊，你这谦虚了不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就已经非常完美了，准备出版吧。
5: 王叔叔，那您最喜欢小说的哪一部分啊？
2: 我都喜欢，都喜欢。
5: 您觉不觉得小说结尾的地方太悲情了？
2: 悲情是悲情一点，但是完全符合情理。我觉得这个结尾啊，您处理得非常完美。
3: 王叔叔。不好意思，我想上个洗手间。
2: 哦，知道地方吗？啊，来，我帮你。来，
5: 失陪一下。他根本就没读过。
3: 我看出来了，但是他们很喜欢你的小说。
5: 读都没读过，他怎么喜欢的呢？
3: 吉明。相信你自己，你写的东西很好。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知名作家了，你的名字就是销量的保障，所以出版社和书迷他们就算没有看内容，他们一看到你的名字就会买单的。你要学会接受这种特权。
5: 那我也得对我的小说负责吧。
3: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作家，是，你要对你的小说、对读者负责，但是你也要对出版社负责吧？已经到交稿的时间了，对吗？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快点进去吧，王总编还等着我们呢。
5: 你先进去，抽根烟。
3: 行，那我先进去。

0: 刚才不是说要开会吗？怎么还没通知啊？
1: 开会推迟了呀，里面总编在跟大作家聊事儿呢。
0: 哪个大作家？
1: 还能是谁？
2: 顾启明。
1: 哎，他那新小说你看了吗？
3: 看了，说实话，我觉得真不如黑羽。
1: 我也这么觉得。哎呀，但是吧，以他这个名气，写成什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有顾启明这三个字，就能保证卖个不错的销量。
3: 确实，确实。
4: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下个季度我们就正式推出这本小说。啊，在推出之前呢，加大力度宣传和预热。到时候呢，让几名做一场现场签名会。
5: 嗯，没问题。到时候我跟几名说。
4: 几名，来，快坐。
5: 我们正在聊出版的事儿。
3: 王叔叔啊，哎，我刚才又好好想了想，我觉得这本小说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出书的事儿呢，我不想这么急。
4: 启明啊，我觉得这个小说已经写得非常完美了。
5: 王叔叔，要不还是听启明的吧，让他把这本小说好好打磨打磨，写得更加完美一些，也是对喜欢他的读者负责任嘛。您觉得呢？
4: 也对，可能是我先考虑了啊。那就这，出版这个事儿啊，咱先放一放。启明啊，你回去以后呢，把这小说再好好的打磨打磨，争取写出一个精品中的精品，好不好？啊，那我就谨告辞了。
3: 谢谢王叔叔。
4: 来，坐坐坐坐。

0: 这只狗到底在哪儿啊？江娜和唐雪是什么关系？江娜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啊？
1: 别着急，一着急就会遗漏掉重要的线索。
0: 我没办法顾及呀，我现在满脑子全是案子。
1: 脑子里都是案子，肚里是空的，先吃饱了再说。
2: 警官，
1: 嗯，
2: 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2: 嗯，刚刚有个人来找过江娜。
1: 叫什么？
2: 他叫贺鹏。
1: 干嘛的？
2: 是团购网的销售经理。
1: 他跟江娜什么关系？
2: 嗯，我感觉他好像喜欢江娜。
1: 嗯，贺鹏。
2: 对。
1: 哪个贺？
2: 祝贺的贺。
1: 鹏呢？
2: 大鹏展翅的鹏。
1: 大鹏展翅的鹏。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3: 我没有。
1: 那行，谢谢你啊。
2: 嗯，没事，我走了。
4: 喂，张警官，帮我查一个人。对，是团购网的贺鹏，祝贺的贺，大鹏展示的鹏。我要他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好，我等着。

0: 哎，来了。
1: 你好，我是秦家刑警队的刑警江光明，我们有事找你了解一些情况，方便吗？
2: 哦，那进来吧。对。
3: 这边。不好意思，我这太乱了。
1: 没事没事，你不用说不用说，我们就有些事儿跟你了解一下情况。你坐下来。
3: 好。
1: 你认识江娜吗？
3: 认识啊。她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不是，我们也在找江娜。你最后一次见江娜是什么时候？
3: 去年8月份，我因为工作去他们那酒店碰见过她。
1: 然后呢？
3: 然后我再去他们酒店的时候就见不到他了，我就打听，后来听说他出去打工了，我就给他发信息，结果他一直都没回我。

0: 哎，他电话号码你有吗？我们核对一下。
1: 哦，有。我记得是这个。
2: 我侧耳就诊，没有新的联系方式？
1: 没有，就这一个。
0: 你跟江娜什么关系啊？
1: 我们俩就普通朋友。
0: 嗯，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去年我们公司派我去他们酒店采集图像，我就在他们酒店楼下看见他了。
3: 哎，好的，经理，我到门口了啊。我过来了，您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来来来，好嘞好嘞，先这样，来。
4: 然后具体的细节就还是我之前跟您沟通好的。
5: 那我们酒店大概什么时候能在你们 APP 上架？
4: 您别急，是这样，
6: 我今天呢就需要拍一些照片，比如咱们酒店的客房啊、公共区域啊各个细节。
4: 等我拍完整理好上传后台，审核通过那一刻，我们就成功上架了。
5: 好，江娜，你手上的活先放一下，你过来。
2: 好。
5: 这位是团购网的贺经理，你带贺经理去拍几张海景房的照片。
2: 你好。好的。
4: 哦，你好，你好。那行，麻烦了，麻烦了。
2: 这边请。
4: 哦，好好。我刚才看见你在门口喂猫，那是你养的猫吗？
2: 啊，不是，是酒店附近的流浪猫。
4: 哦，你还挺有爱心的。我本来也打算养。
2: 贺经理，这一层。
4: 没事，你叫我贺鹏就行。
2: 啊，我叫江
4: 娜。我刚听到了。

0: 有什么需要和我说？
1: 好。这个纱帘能开吗？
0: 可以。
1: 你帮我一下。

0: 这就是江娜。对，这张照片能发给我们吗？可以啊。后来你们会经常见面吗？
1: 我有工作去他们酒店的时候，偶尔能见到。
0: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想离职啊？没有。谈离职这事儿，我都是通过他同事才知道的。
1: 江娜养过一只小狗，你见过吗？
0: 养狗？没见过。我都不知道他养狗啊，他也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没有，不过我在他酒店楼下看见过他喂猫。但是狗的话，
1: 哎，这个人是不是写《黑与》那个？对呀，
0: 你们也知道他呀，他叫顾启明。你们认识啊？认识，他原来住这儿。
1: 你们俩住一块儿？对呀。
0: 我们俩是大学校友，一个系的。那是我师哥，在学校就很照顾我，所以毕业之后我们就一块合租了。哦，这么巧。那他什么时候搬出去的呢？
2: 大概去年9月份吧，他搬去跟他女朋友一块住了。
0: 你们坐，随便坐。
3: 他女朋友是谁啊？
0: 我只知道他谈了女朋友。
2: 我也没见过。
0: 你们坐，坐，坐，别客气。
2: 好，谢谢。
3: 顾启明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老顾人很好，努力、踏实、勤奋。

0: 对朋友也仗义。
1: 他在大学里什么样啊？
0: 警官，你们问的是几名有什么事儿吗？
1: 没有，你不要紧张，我们正好在查一件事儿，跟他那个小说有点关系，就顺便问他一下。
0: 哦，老顾大学很优秀，他的高考分数听说是我们那个专业近几年最高的，然后他学习也很认真，平时我们去网吧玩游戏什么的，喊着他也不去，就一个人窝在寝室看书。
1: 这么厉害？
0: 对啊。他毕业之后就去了那家杂志社吧。
2: 郭启明和江娜认识吗？
0: 他俩不认识。
1: 我们倒是也没什么其他问题了，就先走了。你要是想到江娜的任何事情跟我们说啊。
0: 哎，好。那个警察同志，能不能拜托，如果你们有江娜的任何消息也告诉我一下，拜托，感谢。
1: 放心吧。好。
0: 好。
1: 谢谢啊。
0: 那我送你们。
1: 哎，不用，你先忙。

0: 怎么觉得越来越复杂了呢？
1: 藤寻认识江娜，
0: 江娜认识贺鹏，贺鹏和顾景明是合租，这么巧吗？
2: 但是贺鹏很肯定地说，江娜不认识顾景明。
0: 除非贺鹏在撒谎。
2: 贺鹏为什么要撒谎？
0: 这几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2: 看来只有找到江娜，才能把张晴安继续查下去。
3: 景明，你怎么样了？我差不多好了。
4: 我系好领带，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3: 啊，表姐刚刚给我发信息，她说希望我们今天就别回来了，在长乐住一晚上，你觉得呢？
4: 长乐？
3: 啊，姐夫是长乐人，所以呢，婚礼就在长乐举办了。反正这个路程也不远，开车也就2个小时。

0: 哎呀，你怎么了？哎呀，我就是胃突然特别疼。
1: 为什么会突然特别疼的呢？我估计昨天跟那个刘作家喝酒喝的。哎呀，
0: 我给你放的解酒药在包里，你是不是没吃啊？
2: 谁来的？你吃。
1: 王姨，给景明倒杯热水。
2: 好嘞。哎呀呀呀呀！
1: 要不你别去了，你去躺着吧。
2: 你表姐结婚，我不去，这说不过去啊。
1: 我表姐结婚，你去不去没关系的，我就跟他们说你工作忙，我去了就行了，你快去躺着吧。
2: 不去啊。行行行，哎呀，你帮我跟他们解释一下。
1: 你 OK 吗？
2: 我 OK。
1: 那你如果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您好。
1: 你好，先生，请问有预定吗？
0: 有，顾先生订的。
1: 好的，这边请。
0: 你好。
1: 这边。啊。顾先生订的就是这间。
0: 哎，好。
1: 这边请。
0: 哎，好，谢谢啊。老顾，老顾，来了啊。

0: 你好像瘦点啊。
1: 哎，我最近事儿都熬的。不是，就咱俩吃饭，你订这么个地儿太奢侈了吧？
2: 主要是现在去坐大堂不方便。
1: 哦，啊，是。
2: 来，这送你。
1: 就是，哎，这个不是我之前我。
2: 对呀，啊，你发朋友圈说想要一个吗？电子书。
1: 感谢，破费了。哎，对，老郭，你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警察跟我打听你啊？
3: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那两个警察也找过我，他们是在查一个案子，到我这儿了解点情况，后来弄清楚了，跟我没关系。
1: 吓死我了。嗯。
3: 他们问你什么了？
1: 一开始问我跟加纳怎么认识的，后来看见咱俩照片之后，就开始问你跟加纳认不认识。我说不认识啊，本来你们就不认识嘛。
3: 服务员，起热菜。
4: 好的，顾先生。
2: 来吧。
1: 啊，这。
2: 兄弟，今天跟你一块喝酒，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嗯，现在走一个。嗯。
1: 我更高兴，老顾，你知道吗？我一直就想约你，但我知道你太忙了，不太敢约你。你这样。以后你想喝酒了，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我就第一时间出现，好不好？
2: 哎，大哥，你刚才就没喝是不是？
1: 我多大酒量，我用这个喝？行。
2: 哎，这有个问卷调查，
1: 查，
2: 我问你啊，说。富家子弟和普通人家的孩子谈恋爱，谁更容易在感情中被骗？
1: 那，富家子弟呗。你看，从小不用操什么心，家庭环境好，所以他就单纯，就容易被骗嘛。
0: 你看看上面怎么说的？啊，78%的网友回答的是普通人家孩子更容易被骗。人家富家子弟从小都被人惦记，身经百战了，
1: 这么回事儿？哎，说的怎么那么像你跟我嫂子？
2: 说什么？
1: 逗你呢。你跟我嫂子怎么样？
2: 好啊，特别好啊，我很幸福。
1: 哎，我敬你跟我嫂子，我祝你们俩越来越幸福。
5: 慢点，慢点。
1: 我的妈呀，你这家还是商场啊？你平时睡哪儿？啊？就这沙发呀？哎呀，你平时就睡沙发呀？什么家庭地位？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转弯，转弯，转弯，给磕着啊！来来来，好，好，转身，转身。哎，啊，来。来来来，哎，躺这儿。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你原来没这么重，胖了最近啊。哎，我的妈呀！

0: 景明，他怎么了？
1: 他刚吃饭的时候喝的有点多，我这刚给他送回来。
0: 你哪位啊？
1: 我是老顾的朋友，我叫贺鹏。
0: 你是嫂子吧？
1: 哎，你好。
0: 嫂子好。
1: 对，景明他最近写作压力有点大，谢谢你啊，谢谢你送他回来。
0: 嫂子客气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了啊。
1: 好，王姨你送一下。
2: 不用不用，没事没事。
0: 哎，好。
1: 贺鹏对吧？
0: 对，贺鹏。
1: 等我跟景明的婚礼日期定下来，我让景明通知你，一定要来啊。
0: 好，一定参加嫂子。哎，拜拜。
1: 您这边。
0: 哎，好好。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0: 老郑，哎，江警官，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这是干嘛呢？
0: 我们经理让我把储藏间的东西清理一下，这不加纳布回来了吗？说他看看要不要我帮他扔了。
1: 别扔了，放我那儿吧。
0: 啊？嗯，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啊。
1: 没事，我帮他保管。
0: 行，嗯，那我一会儿让他们帮你搬上去啊。
1: 那行，谢谢你啊。
0: 晚安。
1: 哎，

0: 醒了，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本来是要打算在长乐住一晚的，但是担心你的身体，所以就提前回来了。

0: 我喝多了，对，你喝多了，贺鹏送你回来的。其实啊，你跟朋友去吃吃喝喝，我是不会怪你的。下次不要再装病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来，喝了吧。

0: 医生，她没事吧？
1: 没什么大事儿，她就劳累过度。她一孕妇，你让她这么累，这孩子你们还想不想要了？
2: 孕妇？
1: 你这当丈夫的怎么回事？自己老婆怀孕了都不知道？
2: 不是，我跟她，你

0: 你是不是告诉你我怀孕了？谁都不许说，听见了没有？走。
1: 警官怎么样了？没事吧？
2: 没什么大碍了。好，谢谢。麻烦问一下，地上那张稿纸是你们帮收下来的吗？我给扔了。
1: 我看它被扔在地上，我以为不要了，就给扔了。
2: 扔哪儿了？带我去找。
1: 扔垃圾箱啊！哎，刚被垃圾车拉走。
2: 走多久了？走一阵了。
1: 哦，
3: 谢谢。
1: 没事。
3: 喂，赵警官，帮我查一下，海滨酒店的垃圾会被送往哪个垃圾站？好，我等你电话。

啊！

0: 啊，师嫂啊！啊，您出去啊？听说望海附近有个寺庙，今天正好是十五，我去上炷香。
1: 那个地方挺远的，您知道路吗？
0: 我开车了，也查好了线路，天黑之前应该能回来。
1: 您带着花椒一起去啊？
0: 路上正好有个伴儿。
1: 好，那您注意安全。
0: 谢谢。

0: 一份微笑带来无限温馨，
1: 一份微笑带来无限温馨，
0: 十分热情换取百分满意，
1: 十分热情换取百分满意。
0: 好，谁的手机？啊？谁的？
2: 我的，经理。
0: 拿过来。
2: 啊？
0: 快点！
2: 至于吗？
0: 什么至于吗？回去。我是天天带着你们喊口号啊！我决定，以后上班时间必须交出手机。下班以后找我领回，记住了啊！

0: 谁不交谁滚蛋。来过来，你们两个快点。来过来，快点。行了啊，做工作去吧。
1: 什么人？手机拿走了吗？还怎么谈恋爱呢？

0: 张姐，哎，是你啊，娜娜。你前天咱们说好了吗？上次你替我，这次我替你。
1: 不用了，我今天正好没事儿，我来就行。
0: 行，辛苦了啊。嗯。

0: 写东西的时候啊，如果是一沓厚厚的稿纸，厚厚的，只要写上去就会留下印记。用铅笔在表面轻轻的一刷一涂，它那个字迹就会显现出来，就跟拓印一样。我对比了一下这个稿纸上面写的内容跟黑鱼小说的几个段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看了一下笔记，我觉得很像江达的笔记。
1: 那就是说黑雨是江娜写的，

0: 去年八月底江娜离职，那这个稿纸之后就没有动过。黑羽是去年年底出版的，所以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黑羽是别人写的，江娜只是抄在了自己的稿纸上。
1: 唐寻，
0: 唐寻写了黑羽，江娜誊写在稿纸上，辗转到了顾启明的手里，可能是通过贺鹏，也有可能江娜跟顾启明本来就是认识的。
2: 对对，这样就多合理了。哎呀，都怪我，要是再能快一点，这证据说不定就……
0: 别说了，这个就光凭这一个证据根本站不住脚。去趟公安局查一下他们三人的关系。
2: 别说，你就别去了，你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呢，我自己去就行了啊。

0: 一二三，
1: 跳！
0: 一二三，跳！一二三，
1: 跳！
0: 小心点啊！

0: 光斌，出差怎么样啊？辛苦吗？
1: 啊，挺顺利的。你怎么样？
2: 我还能怎么样？我还不是老样子吗？我就是担心你，干你们这一行的风险太大了。以后不论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跟同事商量，不能一个人就冲上去。
1: 哎呀，你可是啰嗦了。
0: 我是担心你嘛，别嫌我唠叨。当妈的哪个不唠叨啊？
2: 你是还没有当妈，你要当妈了，肯定比我还唠叨。
1: 妈，我怀孕了。

0: 好，慢点，不着急啊。再用点力提一点点。嗯，好，很棒。行，很棒了，已经走了一段距离了啊。
1: 不行不行，等会儿。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歇会儿。

0: 医生怎么样？我是不是有进步？
1: 嗯，你现在情况啊，比其他人好很多了。
0: 那如果我一个月之后用器械可以行走吗？
1: 一个月还是不太可能。
0: 一个月之后我要去办婚礼了。
1: 你是要给你先生一个惊喜？
0: 我想站着完成我的婚礼。继续吧，我们。
1: 好，加油。好，已经很厉害了，快到了，快到了。
2: 哎，护士，护士，你看见这床病人了吗？
3: 没看到。
2: 啊，谢谢啊。哎，师傅，你去哪儿了？
3: 去买吃的了。
2: 哦，查到一件事儿。嗯。去年七月初，顾景明涉及一起交通事故。
3: 什么交通事故？
2: 他不是肇事者，但是他救了一个人。你猜他救了谁？
3: 苏真真。
2: 师傅，你怎么猜到的？
3: 不是，我看见苏真真过去了，你给我拿着字儿，等着。啊。苏真真，真的是你啊！
4: 哎，是你啊，警察同志，
3: 你来做复健吗？
4: 对啊，你怎么了？啊，
3: 我昨天昏倒了，然后刚刚在那儿输液，医生让我观察一下。你现在有空吗？
4: 我有空啊，我们小花园聊两句吧。
3: 好啊，好啊。
4: 小王，你先去付费吧，到时候来小花园找我们。
5: 好了，姐。
3: 我推他啊。嗯。
4: 怎么走？往那里走。你怎么回事？晕倒吗？啊，
3: 可能低血糖吧。哦，你很熟悉这儿啊。
4: 对啊，经常过来。哦。
3: 哎呀，方海的天日真好，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0: 我也这么觉得。秦江的天，我总觉得阴沉沉的。
3: 哎，你去过秦江？
0: 对啊，前几天几名不是去秦江做新书发布会吗？我陪他一起去的，帮他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3: 真好。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0: 快一年了吧。
3: 快一年了。嗯。那就是在他的小说发表之前就认识了。嗯。厉害啊你，找了个潜力股。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说来也挺凑巧的，我出了一场车祸，差点就没命了，是景明救了我。
3: 车祸？什么车祸？嗯，
0: 就是……
3: 啊，不说了，不说了，过去的事儿不聊。
0: 哎，你们来方海是来办案的吗？
3: 对。
0: 具体办的什么案子啊？办的怎么样？嗯，不好意思，你们有纪律，我知道。
3: 嗯，我们是有纪律的。嗯，
0: 明白。
3: 我能跟你要联系方式吗？我们在这儿办案还要好长时间呢，也没别的朋友，有空来找你。
0: 好呀，没问题。
3: 想你啊。
0: 好，随时找我，请你吃饭。嗯。
3: 苏真真。
0: 对，真实的真。嗯，
3: 走了。
2: 师傅回来了。是苏真真吗？
3: 是虎爸。哦，
2: 走啊。医生不是说让你再观察一下吗？
3: 你看我长得像需要观察的吗？拿着东西走了，赶紧干活去了。

0: 唐寻住在这儿，一般什么人会跟他有接触？
1: 江娜，他跟唐寻好像挺熟的
0: 啊。那经理能不能请江娜来问一下？
2: 他已经离职七八个月了。
3: 是啊，是工号。
0: 还有他其他联系方式吗？
4: 没有了，
5: 没有了。这个是江娜的日记本，她平时喜欢写写东西什么的。

0: 在我小的时候，我爸妈工作的煤矿出了事故，两个人都走了。后来我跟着爷爷一起生活。我小学的时候，爷爷也去世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被人关心过。那种感觉就像是炎热夏天的午后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发现天都黑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
1: 我父亲在我没有出生的时候也去世了，我没有见过他，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0: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好孤独啊，我很笨，学习不好，也没有什么朋友，在学校里就像一个透明人一样，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只知道逃避。我很讨厌自己这种性格，但却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改。
1: 孤独不好吗？我就挺喜欢孤独的。我小的时候特别希望也当一个透明人，因为只要没人看见我，就不会有人欺负我。
0: 我一直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总是在否定自己。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摔了呀！我想拿点东西，不小心摔了。
1: 姐，什么也没叫过，我在那儿就倒了。慢点吧，慢点吧。
0: 没事，我自己来吧。没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小姐，我刚才不小心把花瓶给摔坏了。
1: 人没伤着吧？
0: 没有。
1: 那花瓶扔了。
0: 你等一下，花瓶我看一眼。
2: 还可以用啊，这花瓶我挺喜欢的。
1: 回头再伤了谁，换个新的不就好了？
0: 那你是不是要把我给换？

0: 没事儿，我太激动了，对不起。那个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里处理一点陶艺店的事儿，你去吧。珍珍，
1: 等办完婚礼，你再开那陶艺店吧。
0: 我已经在家里闲了很久了，我也想找点自己的事情做做。你去吧。

0: 赶紧穿上。
1: 伯伯好，叔叔好。
2: 哎，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可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3: 跟我儿子从小定的娃娃亲。
1: 商伯伯，哎，商磊呢？嗨
2: 呀，本来说好要来的，临时啊陪客户去吃饭去了。
1: 又临时陪客人吃饭，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呢？
0: 他敢，看我不打断他腿。

0: 苏小姐吧？
1: 您好，您是？
0: 你好，那个我叫顾锦民，我是个作家，我写了一本小说。
1: 你找我爸是吧？我爸在里头。
0: 我不是找你爸，我是找你。那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花点时间读读我的小说，帮忙指点指点。
1: 不好意思，我没这个时间。
0: 苏小姐，那个我这个小说写了很长
1: 时间。不好意思，请你让一下。
0: 真的，苏小姐，那
2: 个真真，
0: 我这小说写了一年多。
2: 你谁啊？干嘛的？
0: 我是个作家。哎，苏小姐，苏小姐，哎，苏小姐，苏小姐，
2: 你回来。
0: 快来。
2: 哎，真真，去哪儿啊？
1: 回家，这儿没意思，我先走了。
2: 那我送你。
1: 不用，我开车了。哎，
2: 太晚了，我送你。上车。上车吧。

0: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个歌是你最喜欢的吧？啊，真真啊，你和那个商磊现在怎么样了？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不是，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还搞娃娃亲那套？我觉得吧，我比商磊强。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啊？嗯，送给你。
1: 不用不用不用，谢谢啊，你还是送给别人吧。娃娃亲怎么了？我觉得娃娃亲挺好的，我就挺喜欢商磊哥的。
0: 你好歹看一眼嘛，好不容易托朋友才买到的，全球限量就三个，你看看嘛。
1: 哎呀，你烦死了！
0: 干嘛呀？你不喜欢你别扔呀。
1: 能不能好好开车？
0: 我操！啊

0: 喂，
1: 喂，姐，我已经到地方了，跟路过一起吃饭的人呢，你都认识，没什么问题。
0: 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盯着吧。

0: 新店开业一般送什么？
1: 新店开业？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查查。
2: 江国明，
1: 姐夫。
2: 哎。
0: 你来这儿干嘛？
2: 妈跟我说，你怀上了。

0: 知道，以你的性格啊，我让你回去休息，别办案子了，可能吗？不可能，对吧？所以那我就来照顾你了。电磁炉，黄豆，酱油，红糖，你爱吃的橄榄菜，还有这些煲汤的东西啊，这是妈给你买的补品。
1: 你上班了？
0: 不上班了，我请年假了。医生说了，怀孕容易腰疼，来试试这个便携的。哎，往前，来，往后，怎么样，舒服吗？去办案子的时候带着啊，让小石给你拿着。哎，换洗的衣服。
1: 不是，许康，我在这儿办案子，你在这儿算什么呀？
0: 我又不影响你，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呗，你就当我不存在。我在隔壁自己开了一间房，我平时给你洗衣服，做做饭，你回来就吃，吃完你就该干嘛干嘛，不就完了吗？看，狐妖的，干嘛呀？光明，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咱俩分手了，我也是孩子他爸，照顾你们我是应该的，对不对？
1: 喂，妈，你干嘛要把我怀孕的事情告诉徐康啊？
2: 你说我怎么能不告诉他呢？他是你的老公，你未来孩子的爸爸，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告诉小徐呢？
3: 你不要以为离了婚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2: 在这件事情上，妈妈觉着你呢
3: 要面对，你不能逃避。
1: 哎呀，我有电话进来了，回头再跟你说吧，好吧，你早点睡。

0: 谢谢今天能来啊。你父亲呢？
1: 他今天身体刚好有点不舒服啊。哎，
2: 哎呀，谢谢啊，谢谢今天能来。
3: 咋显得越来越帅了？哎呦呦呦，
2: 谢谢谢，
3: 恭喜恭喜，
2: 以后都来啊，我去打个招呼。
3: 别聊，
4: 李明，来跟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黄氏创意集团的黄总啊。
0: 哎，黄总您好，谢谢。
4: 这是郑源，
2: 我失陪一下啊，一会儿聊一会儿聊。
4: 稍见啊，
2: 哎。哎，秘书长，爷爷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感谢啊，以后都来这儿啊。
5: 欢迎
6: 新龙，
2: 我太太叫我。
5: 朋友们都来的差不多了吧？
2: 你看来了多少人啊？今天
5: 辛苦了。
7: 尊敬的各位来宾，我们的剪彩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移步到我们的仪式现场来。那今天呢，我们甄陶艺也准备了很多非常非常精美的艺术品，稍后呢在剪彩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可以移步到店内一起去参观。好了，尊敬的各位来宾，在剪彩仪式开始之前，我们先请苏哲先生讲两句话，掌声有请。
8: 大家好，
0: 说说原本说今天，
8: 今天啊是小女深深陶艺店的开业仪式，
5: 过来跟我们捧场。
8: 首先感谢大家的捧场，同时也希望啊大家能给多宣传宣传，谢谢大家。
9: 苏小姐，今天的场面真的弄得非常的好，
5: 谢谢谢谢，你可以过来。那个答谢的礼物的话是在那边，您这里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跟我们说。
9: 好的好的，
5: 谢谢你过来啊，谢谢谢谢。小张，今天的礼物。
1: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啊，尚雷。
1: 店布置的不错，
5: 谢谢，谢谢，你可以过来。
1: 那个，过得还好吗？
5: 景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商磊，我爸的朋友商伯伯的儿子。跟你说个很好笑的事儿，之前我们两家还订过娃娃亲呢。这位是顾景明，我的未婚夫，知名作家。
1: 你好，
2: 你好，
0: 见过。
2: 知名作家不是真的，但爱真真。

0: 是真的，挺好，恭喜，
1: 谢谢。
0: 那你们先忙。
2: 主要是练的元素也还行吧。对，但这里可以踩快一点。对，你们怎么来了？哦，你们来了，是我邀请江警官他们来的。来啦，他也大吉啊！来，
1: 谢谢。
2: 这么大的盒子，我看看是什么。招财猫啊，是骆警官给挑的。 谢谢师傅警官，我很喜欢。到时候我放前台招财啊。谢谢你们，我还以为你们工作很忙，没时间来呢。
3: 我就是听说是个陶艺馆，都不知道还有学这个的，还挺有意思。
2: 今天不行了，人太多了，下次你过来，我带你试一下。
3: 好，有空你教我做一下陶艺。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3: 这就走了
2: 啊？专门过来送趟礼物，你们先忙啊。
3: 行，
2: 那下次手机联系。景明，你送一下。
3: 好，
2: 下次见啊。
3: 你忙，嗯。珍珍，哎，我听说那场车祸了。听陈说，
4: 苏珍珍跟我说的，在医院碰到的，好像那场车祸里还有人去世似的。
3: 对。
4: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参加一个聚会，结束之后。 往回走的路上，看见一辆车出车祸了，在悬崖边上。我冲过去一看，是珍珍在车里。我就先把珍珍救出来了。等我准备救第二个人的时候，车就滚下去了。嗯，我要是能再快点就好了。你也别内疚了，反正你尽力了。
3: 不是，交通肇事也归你们管啊？
2: 没有，那事儿。 没关系，我们就是收到这儿问一下，我就不想问他了。哎，对了，那个贺鹏，你认识多久了？
3: 贺鹏啊，嗯，他是我学弟，他毕业以后一直跟我合租，我们俩认识十来年了吧？那江娜，
2: 你认识多久？
3: 江娜是贺鹏喜欢的那个女孩吧？嗯。 他没带我见过，我跟他不认识。
2: 哦，那没事了，我们先走了啊。
3: 哎啊，
2: 你忙。嗯。

0: 你刚才是突然提到江娜？
1: 对。
0: 那我看他反应非常快，思维非常清晰。
1: 这就是觉得他奇怪的地方。
0: 那他肯定认识江娜。
1: 找证据，还是那句话，靠证据说话。
2: 回来了。
0: 哎，姐夫。
3: 哎，
4: 郭明，我给你煲了一锅汤，进屋喝吧。哎，小申，一起。
0: 师傅，走吧。
4: 一起。
0: 姐夫，好不容易煲的。
4: 给你拿，慢点儿。哎，
1: 可以。
4: 哎，小心烫啊。
1: 嗯，
4: 吹吹。
0: 姐夫，你怎么不喝呀？
4: 你喝吧，我就是给你们俩煲的。
0: 这汤真好喝。
4: 还行啊。怎么样，好喝吗？
1: 可以。
4: 行。
0: 要不这样吧，我回我房间喝，你们俩聊聊天。
4: 不用，我再给你盛点。
0: 哎，好，谢谢姐夫。
1: 你要是那么爱喝，一锅都端回去喝呗。
0: 不好吧？这是给你煲的。
4: 没事儿，我再给他盛一碗啊，你端回去没关系。
0: 不用，姐夫。
4: 没事，真没事。来，
0: 不是，真不用，
4: 真别客气。我这有好多东西。
0: 南柳，师傅。南柳杂志社是顾启明之前工作的地方。
1: 这杂志哪儿来的？
4: 啊，我闲得无聊，就在酒店前台拿的。
5: 小张，
6: 哎，
5: 这本杂志是你们酒店一直订的吗？
6: 南柳，我们酒店就没订过这个杂志。
5: 哎，这不江娜的那本杂志吗？
1: 江娜的杂志？
5: 对呀、啊。这上面还有他当时写的文章呢，你看就这个，他当时可骄傲了。
0: 江引路，
5: 他笔名儿。
0: 你好，
7: 你
6: 好，
0: 怎么是那个？
6: 我们是秦江刑警队的，我是江光明，他是我同事石洛，有些情况来跟你了解一下哈。
0: 哎，
6: 一般你们杂志来投稿啊，是谁来负责审稿的？
0: 编辑啊，但是审稿每天就是随机的，就是临时定，
8: 然后再看到好的呢，我们再一块再商量决定。
6: 啊、哦，不是固定的审稿的人。
8: 不是，随机的，就是。
6: 顾景明以前是在这上班的，对吧？
8: 嗯。
6: 他负责审稿吗？
8: 负责呀，他就是编辑。
6: 啊、哦。
0: 之前的投稿记录有吗？我们要找一个叫江娜的人的投稿记录，他的笔名叫江引路。
8: 有都有，我就给你们找。
6: 帮我们查一下，谢谢啊。
8: 哎，稍等。
9: 叫江
0: 江引路，江河的江，隐藏的隐，梅花鹿的鹿。
8: 哦，江引路，这儿。
0: 哎，
6: 出什么问题了吗？
8: 啊，这那投稿记录怎么没了呀？还在的呀。
6: 你这电脑一般谁可以用啊？
8: 啊，这就是我的工作电脑，我自己用。啊、哦，就是有时候我不是怕我不在，有时候他们要是那个编辑们过来查点东西不方便，我就没设开机密码。但是，
6: 哎，这样你帮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有没有印象？
8: 哦，
6: 啊，
8: 没事。啊，去年的呀，去年的这时间太久了，我这个工作忙，我就记不住。要不这样，我帮你们去问问。
6: 好，好。
8: 哎，跟我来，要点去。
10: 老杜，
8: 小姐，
10: 老杜，
0: 哎，
10: 来看看，这篇文章是不是你选的？
11: 不是，
10: 嗯，
0: 立博，
12: 哎，卓斌，
0: 啊，
12: 你找我，
10: 看看这文章是不是你选的？
12: 你说，你不会屁股
10: 啊？
12: 等一下啊。你看，我就说嘛，当时这篇文章就被毙掉了。
11: 这是
12: 三十五
11: 吗？前面黑白色的几？
10: 哎，一样啊，
12: 一样。
10: 这也一样啊。
12: 哦，这
10: 哦，你看，就这也不一样。你看，
2: 只有35页不一样，这太奇怪了。
1: 明白了，那这本我们能带回去吗？
2: 能。
1: 好，那就不打扰了啊。
3: 二位慢走啊。
7: 主编，主编，主编啊，
3: 这俩是警察啊。啊，你还记得那个，就是那个男的，那不是上次假冒记者采访我那个，还在问我顾启明的事呢。
2: 江娜有一本刊登了他文章的假杂志，而出版这本杂志的杂志社正是顾启明之前工作的地方。
1: 根据现有的线索推断，顾启明是认识江娜的，但是他拒不承认。
2: 师傅，要不要跟方海的公安通个气，调查一下江娜？
1: 是以失踪，还是张琴案立案？目前都没有办法。
13: 我给你加快点速度啊！
3: 哎，别加快，别加快！
13: 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3: 哎，不行，别！哎呀！
13: 好，我慢点，慢点。
3: 别坏了。
13: 可以吗？
3: 好好好。嗯。哎，你怎么想起来请那两个警察来了？
13: 啊。我之前有一次去医院复查，然后就遇到了江警官，就跟他聊了两句。我觉得他好像跟我印象中的警察不大一样，感觉跟他聊的还是挺投缘的。

0: 怎么了？
1: 之前我总是因为出了车祸站不起来了而难过，现在我觉得好庆幸，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车祸，我们俩也不会有缘走在一起。我就要错过这么好的你了，可能是因为老天爷想让我因祸得福吧。
0: 我最不想你得到的幸福就是因祸得福，你不知道我多希望你一直是那个气焰嚣张的小公主。我宁愿我们不认识，我也不想你的腿是现在这样。
1: 对我来说，你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0: 你发给我的。
1: 要不然那两块茶叶，我今天绝对不会带你来。
2: 这么
3: 谢谢主任，谢谢您带我来见世面。
1: 态度还可以啊，那说明我对你说的话对你还是有作用。
3: 有作用，有作用。
1: 我再给你重申一遍，今天全是有头有脸的任务，别给我丢脸。
3: 能不能？
1: 哎呦，李总，
4: 黄主任，
1: 哎呀，今天那个事儿，我太感谢您了，办得好啊！
4: 酒都喝了，还能不办？
1: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我跟你说啊，这是还得给我讲讲。
4: 这苏总就在这儿，那今天咱们就地解决。一会儿咱们就地解决，怎么样？
1: 做到做到啊！
4: 没问题、啊，
1: 走，喝一杯。
3: 王总编吧，
5: 您是？
3: 我叫顾景明，是个作家，我写了本小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看一看，帮着指点指点。
5: 原来是个作家
3: 哈、哎，对，
5: 年轻有为。
3: 对，啊、我这个
5: 不急啊，您知道我出版社的地儿吧？
3: 我知道。
5: 那好，回头你到我的办公室直接找我聊，好吧？我今天啊有点急事儿啊，就不陪你了。
3: 好，
5: 拜拜。
6: 您先忙啊。
5: 好嘞，
6: 我叫顾景明。啊，
4: 好的。But please don't tell me.

0: 赶紧穿上。
1: 叔叔伯伯们好。哎
2: 呦，苏老，苏老，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好久不见了。
0: 是
2: 是。这位是
0: 小女珍珍，啊，叫王叔叔。
1: 叔叔好。
2: 哎，你好，你好，
3: 大家闺秀啊。
2: 谢谢身体好吧？好，谢谢。
4: 手相的，这也是一种文气嘛。
5: 哎，怪不得之前的事业做得这么好。
6: 是啊，是啊，你只要继续干，我下一次来就能升职了。
2: 哎呀，好，那行，哎呀，行，进步要求。

0: 苏小姐吧？你好，您是？
1: 你好，那个我叫顾锦明，我是个作家，我写了一本小说。那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花点时间读读我的小说，帮忙指点指点。
2: 不好意思，我没正事。
0: 苏小姐，那个真真，
1: 我这小说写了一年多。
0: 你谁啊？
1: 我是个作家。哎，苏小姐，苏小姐，哎，苏小姐，苏小姐，
0: 你回来。
1: 找苏小姐啊？

0: 小姐没空，我帮你看看吧。啊，你也是做出版的？太好了！哎，这个刚才开了，看完了，没什么意思。
1: 这么快就看完了，你逗我呢吧？
0: 我说看完了就是看完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开创新时代贵州党的建设新局面。
0: 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将民生实事做细做长久，守护红色圣地70余载，零发案

0: 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刻领会把握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从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伟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把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深刻领会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2: 省委书记徐凌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开创新时代贵州党的建设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徐凌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更加自觉提高政治能力，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大真理力量，系统把握14个坚持，真正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自觉做到真信、真懂、真用。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崇高价值追求，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

0: 公仆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着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党强国伟力，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秉钧在发言中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我们要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固本培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担当尽责、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要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以历史主动精神切实抓好整改整治，从根源上纠治顽疾、破解矛盾、堵塞漏洞、转变作风，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为省直统战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修养好新时代共产党人心学，修炼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统战事业高质量发展。7月2号，副省长董家禄为省市场监管及药品监管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多种方式观看大会盛况，共庆党的华诞。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对党的忠诚和热爱转化为真抓实干的强大动力，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现场深切感受到百年大党的磅礴伟力与时代担当，我们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聚焦自主创新，直面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以高质量装备为强国强军贡献贵州军工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将脚踏实地扎根基层一线，钻研 3D 农业技术，把产业引到田间地头，让农业科技群众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5: 总书记强调，新时代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要及早地在孩子心目中种下信仰的种子，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每一位孩子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1: 花江峡谷大桥横空高架，我真切读懂总书记讲话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厚重分量。宏大的叙事从来不是抽象文字，高桥通途，乡村兴旺，百姓安居乐业，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答卷，让人由衷为我们党、为我们国家发展感到自豪。
6: 贵州这片土地见证了我们党最艰难的时刻，同时也见证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作用的发挥。我们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贵州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7: 总书记讲，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践行初心使命，为企业办成更多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为企业投资发展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

0: 机的营商环境。
1: 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攻克卡脖子的技术，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贵州装备制造产业实现成龙配套贡献力量。
2: 我会深耕主义领域，坚持探索创新技艺与时代的审美融合，用我们的足资源、足手艺，带动更多的老百姓一起增收致富。
3: 我们龙井有核桃、柚子、花椒这些特色产业，我们要做的事情，帮着找销路、扩市场，把产业基础打得更牢，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绝不让一副群众掉队。
4: 群众身边无小事，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作为刚刚评选出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坚持把民生小事做实做长久，实现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连续77年零事故零发案，切实提升居民和游客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5: 七一前后来到遵义会议会址感受红色文化、追寻红色记忆的游客越来越多。年近70的赵永瑜夫妇从四川到贵州旅游，专程来游览会址。
6: 我们找不到地方，问警察嘛是最好的，他跟我们说，跟我们写，跟我们指路，对我们老年人关爱关照，给他们宣传。
5: 有困难找警察是老百姓刻在骨子里的安全感。每逢节假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强化巡查。
7: 派出所平时接到警情也是涉旅游比较多的，像是游客书包啊、行李啊掉落遗失了，会联动纪念馆，沿着路面监控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找回。旅游高峰期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设置了旅游勤务，在会址门口设置了专门的便民服务台。
5: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与会址仅一街之隔，3.4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7处红色资源，年均保障超800万人次游客的同时，还守护着近6万老城居民。
8: 我是从小都是这出生的，大呼小事啊都是来这子的，很方便，态度很好啊，都像家人一样的。
9: 窗口的工作虽小，但是这些都是群众的大事，群众的笑容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认可。
5: 近年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新时代的贵州人等荣誉称号。
10: 作为守护红色胜利的基层派出所，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把全部的精力聚焦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聚焦在守护胜利的绝对平安上，把每一起警情案件办好，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让群众满意才是基层公安最过硬、最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11: 红色文化滋养精神根脉，党建引领激活振兴动能。同仁是坚持红色基因铸魂，组织建设强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更续英烈精神，在黔东大地走出一条强村富民路。
5: 在同仁市一群小学红色文化厅里，小小讲解员实操培训课正在进行。作为周一群烈士母校，一群小学坚持党建引领，立德树人，让红色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12: 今年是革命英烈周一群诞辰130周年，我们深耕课堂思政，常态化开展红歌传唱、红色征文，依托周一群故居、成立馆，开展分龄级营学，记住课后服务，成立红色社团，实现红色文化群育浸润。
5: 校内深耕红色教育，校外阵地同步发力。在周一群烈士陈列馆，一生交给党沉浸式剧本党课正在开展，学员们通过情景演绎，身临其境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13: 角色扮演式的进入了这个角色之后呢，让自己沉浸在革命的历史当中。
14: 紧扣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用情景体验式教学提升教育实效，组织青少年志愿宣讲，讲好周一群烈士故事。
5: 红色精神不仅在课堂上传承，更在产业发展一线转化为实打实的战斗力。在松桃苗族自治县黄板镇庙湾村50万余智能化蛋鸡场里，全自动喂料、调控、清粪、监测设备一应俱全。一栋容纳10万余蛋鸡的鸡舍只需一人管理，这背后正是党建引领龙头企业挑大梁的生动实践。 松桃山盛农旅投公司组建三支党员服务先锋队，点对点为养殖户解决从设备引进到疫病防控、从技术指导到市场对接的全链条难题。
15: 设备刚进来的时候，工人不会操作，党员带头学、带头教，遇到行情不好，党员带头铺修路，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的智能化转型不会这么顺利。
5: 松桃目前已构建起集种鸡繁育、青年鸡培育、蛋鸡养殖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日产鲜蛋约200万枚，年综合产值超17亿元。通过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农户加村集体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业发展、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三方共赢。
15: 现在我们每天都有几十万枚鸡蛋卖到粤港澳大湾区，打通了16小时极速直供通道。
16: 我入了股，一个月工资4200，今年分红拿了9000多。今年用这笔钱签了台冰箱，给孩子报了兴趣班。
5: 在党组织的有力推动下，铜仁市深入实施强村富民行动，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达883个，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3年排名全省第一。
4: 贵州千山万壑，沟壑纵横，上百座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散落于崇山峻岭之间，将党的声音和精彩节目送进全省1000多万户家庭。在海拔近1800米的云端之上，一群广电守山人日复一日地扎根坚守，从云海深处的执着守望到技术前沿的创新突破，他们用匠心筑起一座跨越千山万壑的空中桥梁，确保每一道信号精准抵达，每一声画面清晰呈现。
17: 正值雨季，位于遵义娄山关海拔近1800米的841台发射站因雷雨导致设备故障，工程师朱忠宝和同事已经抢修了3天。
18: 我们每一次抢修都是遇到的新问题，只能依靠经验积累和以前的专业知识去判断故障，一个点一个点的排查。
17: 自2015年进入贵州广电以来，朱忠宝便扎根发射台一线。面对高山台站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运维挑战，他潜心钻研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先后主导完成数字电视信号源系统技术改造等多项重点任务。2022年，他代表贵州征战全国广电技术能手竞赛，一举夺得调频和广播电视专业一等奖。今年，他更是获得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
18: 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工作责任心很重要。高山台与其他台站相比，维护工作量要大一些，解决了比较难的技术问题，成就感就是直接拉满。
19: 841台呢是负责黔北地区的这个无线覆盖，我们23个人，都10个是高级工程师。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要升级改造智慧运维系统，更好的保证播出。
17: 位于贵阳修文县的645台是全省唯一具备短波发射能力的台站，短波信号可跨越千里，是应急通信和远距离覆盖的重要保障。在这里，以甜甜命名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正在自主研发短波天馈抗阻匹配箱。甜甜在2022年荣获全省中短波技术能手一等奖、全国3等奖。去年3月，以其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正式获得省直工委授牌，成为技术创新的孵化地。
20: 工作室授牌以来，给咱们的台站的技术骨干提供大量的实操机会。有的时候干得很疲惫很累，但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不允许我们放弃。工作的结果好的时候，大家从内心发出自信，整个团队都有成就感。
21: 我们将通过优秀技术人才传帮带的模式，分批逐步将全台年轻技术干部培养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完成为党发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17: 从高山发射到短波攻坚，从技术传承到融媒创新，近年来贵州广电系统涌现出一批懂技术、有情怀、能吃苦的业务骨干，精品力作不断推出。电视剧《乌蒙深处》屡登收视榜首，纪录片《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斩获星光奖，动静、百姓关注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力稳居全国前列。全省102家广电媒体组建新媒体联盟，抱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目前全省已建成省市县3级应急广播平台102个，终端17.36万个。
5: 近日，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等部门联合印发《贵州省科技保险保费补助办法（试行）》，推出科技保险贵科保产品库及配套分类补助政策，通过财政资金引导，为全省科技企业分担创新创业风险。贵科保产品库实行分类管理，一类产品为全省重大科技攻关提供风险保障，补助比例最高可达实缴保费的50%；二类产品为企业研发活动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广提供直接风险保障，补助比例最高40%；三类产品为企业研发推广提供间接保障，补助比例最高20%，每家企业每年补助总额最高30万元。省科技厅将根据入库产品的实缴保费金额，将保费补助按年一次性拨付至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兑付至被补助企业。
17: 近日，巴基斯坦的15位青年网红抵达贵州，参与为期5天的2026知识桥项目，实地考察贵州现代科技、绿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果。
0: 贵阳多云温润，满眼绿意，气候恰到好处，我甚至想一整年都留在这里。
1: 现在我正坐在无人驾驶的土豆巴士上，非常有科技感，这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
22: 走进这个市集特别惊喜，这里有特色美食、传统文化，业态也更加丰富多元，我很喜欢这里。
23: 知识桥的项目顾名思义，它就是像一个桥梁一样，希望能够搭建一个贵州连接世界各国的一个友谊之桥、合作之桥。我们还要邀请国际友人去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感受民族文化、乡村振兴。
5: 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黔南主场第二场赛事近日在黔南州打响，经过90分钟角逐，黔南小天马队以2-2的比分战平黔东南酸汤奔牛队，同人范静抹茶队主场2-0击败遵义酱香队，以小组第一的优异成绩提前锁定4强席位，顺利晋级总决赛。
24: 团结一致，我们拿下了比赛，每一场都要全力以赴。
5: 赛前、赛中，民族展演、特色市集等文化交流活动，彰显贵州村超赛事融合体育竞技与文化魅力的独特风采。村超总决赛排位赛将于8月1日正式开启。
17: 贵州省中医优势专科针灸科联盟今天在贵阳成立，联盟由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组建，目前已汇聚全省90多家医疗机构，形成全覆盖多层次的针灸医疗服务网络。现场还开展了针灸专项技术培训与学术分享。
25: 我们将依托联盟单位各自的优势，进一步统一省内的针灸诊疗规范与质量标准，打破各级医疗机构的资源的壁垒，带动基层针灸专科的标准化建设。
1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那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黔东南州雷山县通过标准化种植管护，实现辣椒优质高产，全县辣椒种植面积达1.2万亩，年产值近1元。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评论，通过四渡赤水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诠释绝境破局的方法论。
17: 日前，第3届全国医科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在贵州医科大学举行，来自全国30所医科院校的思政工作者围绕心理育人、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等主题展开研讨。
4: 新闻播送完了，
1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

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三月三、六月六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

0: 含羞，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

0: 来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碧华，碧华，给，这是我早就为你准备好的。你去了欧洲那边，我们金加尔小姐总不能落魄到去做工赚钱，不是？

0: 我就你一个妹妹，爸妈都走了，我要替他们尽起责任。看，这套首饰可比我那套珍珠项链好多了，不敢说价值连城，但也是值些钱的。等你以后有了心爱的人，拿着这份嫁妆，一般家族是不敢小看你的。
1: 就这些，你想收买我，让我在欧洲嫁人，你怎么不说为了让我替你帮手，明明死也不愿回新州啊？
2: 碧华，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1: 别骗我，我不是三岁小孩，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亚欣差点杀了我，我没有直接去报告警察，就是想过来弄清楚真相。 如果没有今天的事情，你会给我这么多钱吧？你以为我是回来讹诈你的？你的这套首饰是刚从陆老太太那儿得来的吧？这是你梦寐以求的好东西，你舍得给我吗？ 你对我有那么好吗？小时候爸爸宠我的时候，你都想过来要掐死我，我没忘。

0: 碧华，你干什么？我是你的亲姐姐，你是我的亲妹妹，我们两个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你要是报告警察，我只有死路一条。我求你放过我，我知道。 给你的那些钱太少了，我答应你，我再多给你两倍，放过我吧，碧华。要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
1: 把他放下！
0: 你是我亲妹妹，我求你给我埋一口棺材，不用太大，也不用太厚，能装下我就行。
1: 我不想变成骨灰野鬼，你把头放下，秦碧云。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首饰，我请你记住，这世界上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你在嫁给姐夫之前，是先跟陆雪玲好上的，我知道。你们的恩怨我不管了。

0: 来见我，就现在。
1: 碧华，为什么现在走啊？明天我和你姐夫送你去码头不好吗？
0: 我不敢住你家，我害怕。
1: 碧华，你答应我的，不会反悔吧？
0: 你放心，这件事我烂在肚子里了，你好好活着吧，替我接近产源，长大了让他来欧洲读书。我这个小姨虽然不精明，但还是会照顾他的。

0: 怎么了？跟你姐吵架了？她不让你去欧洲？
1: 你别问了，我现在心情不好。我现在就想找个地方安静的哭会儿。今天的事情你以后不许提，一辈子都别提。叫你答应我。
0: 行，答应你。金二小姐，就你这个脾气，我怎么答应跟你一起去欧洲啊？
1: 你活该，认命吧你。
2: 自那以后，金碧华和林龙娇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们带着遗憾、秘密或憧憬离开了新州，去了更遥远的地方。几百年来，华人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过，以至今天，全世界都能看到熟悉的面孔，听到熟悉的乡音。
3: 天晴，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工地要捡人，也没听说啊。头家虽然还没输，可工地现在确实用不了这么多人。前些日子我就让阿海去帮忙打听哪儿招女工了，还没消息呢，真怕姐妹们。你有什么好怕的呀？有一个算一个，这些日子以来哪个不是靠着你我才有工钱赚？就算要捡人，那也是头家们的决定，你不能什么都替他们考虑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大家都是三水姐妹，我既然看出来工地上要捡人，那我就要想办法的呀。哎，知道了，你不是说已经请阿海哥帮忙找了吗？你就再等等消息吧。那你觉得要是真捡人的话，姐妹们能接受吗？那不接受怎么办呢？等老宅盖完了，那兰小姐还能养他们一辈子啊。
4: 清理和备料的基础工作完全符合标准，你们可以说是做得又快又好了。
5: 还别说啊，你们女工这基础活干得确实不赖，一点都不比我们男工差。不过接下来你们可就不行了。
6: 哎，怎么说话的？上石头上砖，运水泥运沙子，哪样我们不行啊？
7: 就是
6: 的。来福，你不会说话别说啊。
5: 你们人多势众，我说不过，我闭嘴行了吧？再不跟你们红头巾斗嘴了，我得给美花面子呀。
8: 这些天家里办丧事，我来的少。
9: 哎，慢点
8: 儿，你辛苦了。
3: 哪里的话？
9: 可以了。
3: 陆少爷，你节哀。
8: 都已经过去了，谢谢。哦，对了，天晴。
3: 哎，
8: 现在南宫已经进场了，你们红头巾是不是用不着这么多人了？
3: 你说的对，如果留下15个姐妹，你看如何？
6: 15个呢？
8: 多留些也行。就算全部留下来也行，反正大嫂也不在乎这点钱的。
3: 那不行的，15个其实已经足够了。南兰小姐是大姐，可我们不能白拿她的工钱。坑头家的事，我们红头巾是坚决不能做的。阿海以前就在工地上干活，我可以让他去看看哪里还招女工。
6: 你就逞能吧，我看你怎么和大家说。
10: 哎，七姑娘。
11: 哎，
10: 你这是又出去啊？
11: 对呀、
10: 这些天我看你没少忙进忙出的。
11: 哎呀，净瞎跑了，这到哪儿啊都碰了一鼻子灰。
10: 怎么了？
11: 我们现在做工的那个工地呀、太小了，这根本用不着这么多人。但是头家南兰小姐看着天晴的面子，没让我们捡人，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啊，所以得赶紧看看还有什么工地需要人手。哎
10: 呀，你这可真是辛苦啊，这么大事你说我也帮不上忙。
11: 你呀， 你就等着到了好日子以后照顾好阿玲。
10: 哎，好，
11: 你忙吧，忙吧，哎，啊，走了。这位太太，请你让个路。
9: 你别取笑我了，表姐，我来看你，你不让我进门坐会儿？
11: 摘了红头巾就不能再进豆腐庄了，这是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
9: 今天姐妹们都在工地上，送饭的也出发了，我都看见了，表姐，你就让我进门说说话吧。
11: 我带你来兴州，是希望你靠着自己这双手，靠力气赚钱贴补家用，将来回去养老。可是你现在做了别人的姨太太，这还有什么话好说？
9: 我不是姨太太。
11: 你穿成这样，你不是姨太太是什么？
9: 表姐，你误会了，我是跟着师姐学唱戏，打扮成这样是师姐让的。
11: 你那个师姐叫谭玉清对吧？
9: 嗯，
11: 听说她红极一时，很了不起，她怎么就看上你了？学唱戏我又不是没听说过，那是得从小学起的，还得在磨盘上面掰腰压腿，鸡没打鸣呢你就得起来吊嗓子，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这算什么？住着大酒店，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你学的是什么戏呀？秀禾，你长点心呐，你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天上就没有掉馅饼的好事。
9: 姐，
11: 毕竟你是我的亲表妹，倘若你现在回来，我阿七可以破一次例，但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就永远别回来了。
9: 姐，我带钱来了，这几年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呢，现在我有钱了，我得感谢你。
11: 用不着，留着钱寄回家给你男人讨小老婆用吧。

0: 见，除七姑娘以外，你过番来的时间最长，在工地上待的时间也最长。依你看，你觉得咱们工地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天晴，你虽然年轻，但是你会干活又会算计，把这工地弄得井井有条的，姐佩服你。
0: 这我可不敢当。你就没觉得有什么毛病吗？
1: 没有啊。
0: 你没觉得这工地上人太多了吗？
2: 人多谁看不出来啊？不是红头巾的都被你留在工地了，能不多吗？
0: 怎么说话呢你？
3: 是啊，天晴，工地上来了男工，这往后灵活力气活越来越少了，就用不了那么多人了。我本来也不是红头巾，明天我就不来了。
0: 我是在跟大家商量，巧丽，我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
3: 我知道，我知道。我还是那句话，朋友不能为难朋友的。

0: 小婵，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有点替天晴担心。
0: 真羡慕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我要是有这么一个朋友，此生无憾了。
1: 我也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每天关心你，惦记你，一心一意为你着想。
0: 我谢谢你啊，小婵。
1: 陆少爷，其实我有一种预感，这次天晴的日子不好过了。
0: 怎么会啊？
1: 你是大户人家的少爷，不了解我们女工的苦，谁要是不能开工，那就是丢了饭碗，会恨天晴的。陆少爷，你们陆家在兴州很了不起的，能不能请你帮帮忙？我们女工和男工一样能干，而且一天只要6毛的工钱，雇我们划算的。
0: 你说的对啊，工钱这么低，不该找不到活干的。我试试。
1: 那我怎么找你？

0: 前几天你没来，我就想找你，但是
1: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呀。
0: 打电话？哎，
1: 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只要你找到电话亭，就可以给我打电话了。

表姐，我是秀禾。你还跟以前一样，房门不上锁，我就请写信伯写了封信给你送进来了。从小你就是好样的，最能干活，大人们最喜欢的七表姐。而我嘛，从小就是大家看不上的，最没出息的那个小表妹。我知道你带我过番来是可怜我，这两年也对我很照顾，我从心里面谢谢你。可是表姐，秀禾碰上了贵人，日子过了好了一点了，你怎么不高兴呢？你是见不得别人比你强吗？不管怎么样，你对我有恩，我得报答，这也是我师姐谭玉清教我的。这些钱是我报答你的，你收着吧。

0: 阿海啊，来吃碗面线吧。
1: 接过接过啊。
2: 秃了，老婆交代的事情没做成，没脸吃了。英姐，桂姐，
3: 海哥，这怎么回事啊？
2: 哎呀，女人的脸就像六月的天一样变得快，应该不是针对我们的啊。
4: 行吗？邝海生，怎么样了？
3: 海哥够卖力气了，我这脚都磨起泡了。可是这女工不是那么吃香的，你们那个七姑娘发什么神经？从乡下带了这么一大帮红头婆，现在好了，要饿死了。我说的是事实，散伙得了。大嫂，我看你条件挺好的，干活又那么卖力气，你去找个人家当女工肯定不难的。
2: 滚！对不起啊，天晴，是我没有用。我还认识几个朋友，都是工地管事的人，我明天再去问问。
4: 辛苦你们了，
5: 多谢啊，海哥。看样子七姑娘不在，我们呀就听天晴讲讲。该怎么跟七姑娘说，我好心里有个数。
6: 对，到底想怎么样，让她讲清楚。
5: 天晴，今天在工地上有一些话没说清楚，这不回了吗？现在也没外人，你讲吧。
6: 是这样，明天男工会陆续进工地，我们要开始捡人了。后天开始，最多只能用15个人。
7: 15个？这么少？那其他姐妹怎么办啊？
6: 邝海生和阿九已经去帮忙打听了，希望给姐妹们能找到活干。但是现在，万一……我是说万一找不到，做个最坏的打算，姐妹们是不是可以轮流出工？我算了，每个人4天可以轮一次班的。
7: 那岂不是4天只能领1天的工钱？哎呀，要死人呐！
8: 就是啊，家里头还等着用钱呢。
7: 天晴，你不是跟南来小姐要好吗？你去求求她呗，让大家都继续干着呀。要不然我们大家一起去求她，我们给她磕头都行。反正她那么富有，她也不会在乎我们这点工钱。
5: 天晴，所有的姐妹都认为这个活能干到完工呢，你说这有点突然了吧？
6: 对呀，这太突然了。
5: 怎么就突然了？阿贵姐，你号称自己是老工地无所不能，连我个新来的都看得出，人多了用不上，你看不出来？再说天晴又不是大家姐，你们跟她说得着吗？
6: 小婵，
5: 小婵说的对，我们红头巾都听大家姐的。天晴，这么大的事你有跟七姑娘说吗？
6: 我原本就打算今晚回来跟七姑娘商量的，但你们不是问了吗？我就想先听听姐妹们的想法。

0: 七姑娘讲。
1: 七姑娘虽然是大家姐，但是她对于新州的地面也没有那么熟，我就想能帮她分担一点，尽量帮她分一点，所以我才找了邝海生还有阿九，各处工地打听打听，看哪儿需要女工。
2: 天晴自己求人替大家跑，她一番好意是想等有了准确的消息再跟七姑娘讲，有错吗？
0: 逞强。
3: 哎，就是逞强。
0: 没错，天晴，你就是逞强。
4: 说七姑娘在这新州地面不熟，这话我不爱听。我也来这新州好几年了，每一次开工不都是七姑娘给姐妹们找活干吗？贱人，这么大的事你要提前和七姑娘讲才对呀。
0: 就是呀，你要是早点说，也许七姑娘早就给大家找到新工地了呢。
3: 就是
0: 就是
5: 啊，是吧？
0: 你才来多少天，你真当自己了不起了？
2: 你说什么呢？你
0: 有什么好吵的？
4: 七姑娘你在家呢，我们
0: 我都听到了。天晴做的没错，人家找来的活要几个人开工那就几个人开工，你们有什么好不服的？阿玲、阿贵、天晴，你们三个到我屋里来，其他人该洗澡的洗澡，该洗衣服的洗衣服，该做饭的做饭，别在这看热闹。
4: 我跟你一起上去，我怕他们欺负你。是，从小到大都是你替我出头，现在我也要为你出头。
1: 七姑娘叫我去商量事情，你出什么头？我看你是晕了头。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设计师陆少爷提出用工过多，我其实还想再拖上几天的。
0: 说的都是实话，
1: 在你面前不敢撒谎。
0: 阿玲、阿贵，你们也都是过番来好几年了的，也都经历过没工可开的日子，怎么就不能理解天晴了呢？
1: 七姑娘，原来以前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
0: 嗯，其实啊，都是三水姐妹，能一起挣钱就能一起吃苦。之前两个月没工开的日子，大家不是没有经历过，但当时没有一个人会说一个不字。你知道为什么吗？
4: 那是因为七姑娘提前半个月就跟大家打好招呼了，姐妹们都有心理准备。
6: 是啊，你这突然说只留十五个算什么？留谁不留谁？
0: 我刚才也听到了，你在尽力的找新工地，这很好。不瞒你们说，我今天也出去找了，没那么容易，恐怕我们真的是要熬过一段没工可开的日子了。但是呢，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有一个之前关照过我们的头家也答应帮忙了，只不过他的那个工地要三个月之后才能开工，而且规模比较小，最多也就需要用二十个工。
1: 那这样也好啊，我们可以去多找几家，姐妹们就都有活干了。
4: 可是后天就要减人了，怎么和大家说啊？
1: 我想的是让姐妹们轮流着开工，隔三天就可以出一次工，总比没有工开强吧。
0: 那你呢？
1: 我，七姑娘，你什么意思啊？我没懂。
0: 这件事情啊，你处理得不好，若想服众你得先拿自己开刀。
1: 那可是南兰小姐把工地交给我来管理，我要是不去的话怎么跟南兰小姐交代啊？
7: 这是豆腐庄，你要先想怎么跟姐妹们交代。
4: 就是啊，既然你住在豆腐庄，承认自己是红头巾，就不能真拿自己当盼头。除非你把红头巾摘了，让大家管你叫小头家。天晴，我不是针对于你，是因为我们这豆腐庄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才能服众。
1: 是我自作主张，我只能自罚。姐妹们每天十五个轮流开工，我去帮南兰小姐盯着工程，不算工钱，这样行了吗？
0: 那何小婵呢？
1: 小婵她怎么了？
0: 你忘性这么大？她本来就没在名单里，她是自己过番来硬要留在豆腐庄的。我那个时候收留她是因为那个时候工地规模够大，可以容得下所有人一起开工，但现在不一样，他何小婵和你是最要好的，

0: 如果他真的要维护你，那就应该主动放弃和别的姐妹轮功的机会。
1: 可是为什么呀？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小婵，他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跟我要好，他就……那我不是把他害了吗？
0: 其实你也不用听我的，服不服众也没什么关系。哎，你可以带着小婵离开豆腐庄，反正南兰小姐那块工地是归你管的，你再招募15个女工，这不难。以后不要再跟豆腐庄有来往就行了。
1: 七姑娘，
0: 哎，我不为难你啊。
1: 可是我，
0: 你回去想清楚了再答复我，去吧。
2: 什么？不让我开工？凭什么？
1: 你先别着急，也许阿海很快就能找到新的工地了，那很多事情就能迎刃而解了。
2: 欧阳天晴，我拿你当亲姐妹，你不能跟他们一样啊！你是不是忘了你怎么得到这个差事的？要不是我在南兰小姐面前夸你有本事，她能这么信任你吗？
1: 小婵，你听我解释。
2: 我不听。什么狗屁红头巾，我不戴了。你要摘了这红头巾，我就还认你这个亲姐妹，我们姐妹俩还是一辈子。要不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俩谁也不认识谁。

0: 在屋顶上大喊大叫什么？不让人睡觉了？
1: 阿贵，你就是个小人！
2: 怎么跟阿贵姐说话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1: 你又在这装什么好人？你是什么好东西啊？寡妇勾搭官夫，你勾搭几个了？你
0: 何小婵，你找打是吧？
1: 你敢？你要敢打我，我现在就报警察！
0: 你报啊！这里是豆腐庄，我们红头巾的事，警察管不着。

0: 跟疯了一样，骂林姐骂得可难听了。
1: 回头我替小陈跟林姐道个歉去，但这事情也不能全怪小陈，他过分来差点连命都没了，这下连饭碗又快没了，他能不着急吗？老桂姐，麻烦你帮我带几个姐妹去一起找找小陈吧，拜托你了。
0: 好了好了，我带人去找，
1: 谢谢。

0: 这里是个公馆，请问您找谁？
1: 我找陆少爷，陆雪婷。
2: 三爷，有电话。
3: 我是陆雪婷。小陈。

我去那边，萧晨。

0: 怎么停车了？
1: 你还没说要去哪儿呢。
0: 去哪儿都行。
1: 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啊？
0: 我。

0: 到希望，有憧憬的时候，心情都会好的，不是吗？碧华来了，让你看到了希望，你憧憬着警察会来救你。哦不，是你想着你的白天女男篮会驾着祥云来救你。别做梦了，碧华是我的亲妹妹，她怎么可能帮你呢？在你没有彻底被我驯服之前，别想离开这儿。你今天怎么这么乖呀？你说的对，为了我的安全，只能杀了他。陆雪林，这是你自己找死，不能怪我。
1: 别，看在我们相爱的份上，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
2: 等等，
0: 雅欣，你先出去。你现在肯承认孩子是你的了？
2: 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肯接受我？
1: 我没有，他现在反正是陆家的少爷，叫我大伯，叫我爸爸，没什么区别。
2: 区别大了，天壤之别。
0: 现在他叫爸爸的那个人，就是个蠢货，是个废物。我要嫁的是你陆雪林，可你们陆家却给我找来一个替代品。我恨你，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
2: 雪林，
0: 打疼你了吧？你怎么不躲呀？
1: 我该的，是我对不起你，你别杀我，我愿意在这儿待一辈子，只要你让我活下去。
0: 我也不忍心杀你啊，但你的存在会给我带来杀身之祸，怎么办？我好矛盾啊。

0: 这是谁送那么多花啊？这个是亨利爵士，这个是银行林先生，这个是律师行的詹姆斯陈，这个是徐董事长的太太送的。你倒记得清楚，他们送花干什么？报上登载了你的演讲，送花的都是表达敬意呀。那天真的给我吓坏了，你说不当白天女不由神了，我真怕他们把女神酒店给砸了，没想到。 是这个结果，邢州人更尊敬你了，小姐，真了不起。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这么好的女人嫁到了陆家，他们不但不珍惜，还陷害你。哼，果然没一个好东西。他们陆家怎么又招惹你了？陆家那三少爷看着像个好人，可也太过于风流了吧？
1: 小弟啊。
2: 不会，他带那个金二小姐开房，这才几天呀，今天又换一个。那个女孩真是不知道死活。是谁呀？就是跟着天晴的那个小婵。小婵，在哪个房间？我就。
3: 住在这里，这可是我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你在这好好睡一觉，也许明天一早你就原谅天晴了。别忘了，你们是最好的姐妹，珍惜你们的友情。
0: 多谢陆少爷。
3: 谢什么？从明天起，你就是我的助手了。要好好工作，不许偷懒。
0: 就是那间房。
3: 大嫂，小弟，你这是？哦，我帮朋友开了个房间，我这就走了。女孩子吧？你认识啊，小婵？啊，
0: 你倒是一点都不藏啊。
3: 小婵是红头巾，乡下来的，你这样……大嫂，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小婵和天晴吵架，很伤心，我陪她吃点东西，主要是安慰安慰她。她呢？ 不想回豆腐庄去住了，我就帮他开了个房间。
0: 三少爷，是正人君子，是我想多了。

0: 陆少爷，你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来就是想告诉你，小婵。
0: 小婵她去找你了。
1: 嗯。
0: 哎呦，吓死我了！我还真怕她跟我一样。
1: 看样子你去找她了。
0: 啊。
1: 我就是怕你担心，所以过来告诉你。我呢，已经帮她找好地方住下了，今天晚上就不回豆腐庄了。还有，我最近不是没。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2: 恋爱互动，懂你。

0: 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哇，这个是荷叶吧？一个是女侠，一个是小家碧玉啊。穿越时间的味道。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次。民波天下茶博物馆。很棒哎。嗯，好好吃啊。哦，这个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需要适应一下。

地球腰带上的那一颗绿宝石闪耀在黔南州的土地上，神秘的喀斯特地貌下隐匿着无数充满未知的洞穴与暗河，在这山水之间孕育了无数黔南独有的历史记忆。穿越时空的桥梁，抬头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心跳，感受穿越古今的波段。时间的酿造让地球能够听见外太空的呼唤，也铸就了黔南的酸。人们凭借着酸的味道感受百年前的记忆，百家百味的坛子磨人心性，却能化腐朽为神奇。

0: 哇哇，
1: 好美啊！
2: 这很好看，
1: 就很像以前看那个秦朝的那些电视剧。
0: 我穿这一身应该就是秦朝，但你们俩好像比较像汉朝。
1: 哇，这边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3: 老师们好，我是卓璇。
2: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3: 你好呀，早上好，
2: 早上好。
3: 那我们要不要进去喝个茶？
1: 好嘞。
2: 你算是我们录这个节目以来第一次迎接我们的人。
1: 真的吗？
2: 我们都是被叫醒啊，啊，对，或者是突然我们煮菜煮到一半，有人跑进来。
1: 起床啦
6: ！Hello， 早上好，
2: 早早早。
3: 只有我出现的是这么的温婉。
1: 对，那走吧，我们去喝喝茶吧。哎
2: 哎哎，感觉你穿这身衣服，你知道这喝啥地方走路就要开始这样，
1: 有那味儿了，
2: 对对对，
3: 有那感觉了。
2: 哎呦，这也很漂亮。
1: 这边的茶是什么茶为主呀？
3: 这边毛尖，
2: 毛尖，对对对对对。哦，
3: 老师们请坐。
5: 哎，给员外来坐。
1: 员外坐这里啦。
5: 哦，员外坐主座。
2: 这什么员外坐主座？这个一看在我这边，待会就是我吵了。
1: 这边我跟你一块坐。
3: 好。哎，
1: 别太大个。
3: 那我们先尝一尝这个茶点，这个是荷叶粑，它这个是芭蕉叶包起来的。
2: 还蛮香的呀。

0: 好香啊，这个荷叶。嗯。
1: 这个叫香藤吧，
0: 就一般他们配茶的时候会吃这些。嗯。
2: 不用放油，直接煎啊。
1: 它上面本来就有油。哦。
2: 哎，感觉这样还好吃一点。
1: 对，这样很好吃。
0: 这种脆皮就感觉非常的诱人。
2: 对，这种场景就很诱人，这种。
3: 这差不多吧。
1: 可以。
3: 就这样。可以哦。嘿。
0: 小心。哇，天哪！黏黏的，糯叽叽的。
1: 糯叽叽。
0: 谁不喜欢呀？好分吗？
2: 哇，可以啊，感觉一个是女侠，一个是小家碧玉啊。
3: 罗拉就一副豪迈样。
1: 来吧，我们浅尝一下吧。
0: 尝喽。嗯，里面有红豆哎。
2: 是啊，里面有馅儿，
3: 应该是红豆粑吧。
0: 你们分一分，分一分。
2: 我是剑客。
3: 哦，你是剑客的。没有，很好吃耶。哦。
0: 它那个红豆味褪去以后，有一点点酸酸的味道。
2: 喂，为什么会有酸酸的味道？
1: 应该是叶子的。嗯。
2: 叶子。
4: 叶子。
2: 好吃。
4: 跟你刚刚吃的有没有差？
2: 这个好吃多了。
3: 真的。第一个香味。
2: 对。
0: 而且皮那样脆脆的，在嘴巴里面就不会显得那么
2: 黏，就有点像那个上海人吃那个煎年糕啊。
3: 硬啊，
2: 很硬啊，
3: 对啊，很硬啊。
0: 它有点像我们那边福建有吃一个东西叫青柠果，就是有点像青团那样子的啊。我们那也是平常那个没有加热之前它就特别硬，但是我们来蒸完以后它就变得软软的。
3: 这个就是茶屋吧，我想。
1: 是，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影视城。
3: 你来过吗？
1: 之前我们那个《陈情令》那个戏有一个景是在这里拍的，但我拍的那个片章没有在这儿，所以今天能来我还挺开心。
3: 这个应该凉了吧？
2: 把这个荷叶包一下。
1: 烫吗？
0: 不。

直接这个也好吃。那当煎的，直接煎的那个是多了一个外面一个焦香味。

0: 那请问一下，您的心愿订单是？
1: 想要找到一个穿越时间的味道。
0: 你可以用中文再讲一次。
2: 看愣了哎。
1: 因为我们反正你看，今天我们都穿成了这个穿越时间的感觉。然后，总之只能说到这里了。
3: 哎，说得好玄乎啊，你
0: 知道吗？就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嘉宾都这么不好相处？
3: 没有一个人说直话的。
0: 那他这套衣服不知道可以借我们多久？我们今天就穿这套衣服做菜，不就
3: 是吗？
0: 时空就过了。
3: 那么还蛮热的。
1: 想的真简单。那要不我还是给一点提示吧。
0: 对，
3: 好嘞，好嘞。
1: 哎，有百年历史，它还是有非常。
0: 所以我懂你意思，就是它可能这个东西这个食材它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那但是我们可以用现在用这个食材来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穿越的时空，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好，都匀这么多东西，我们就边走边看，
3: 对
0: 不对？好不好？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加进去就加进去。
1: 好呀，
3: 出发
2: 走。
4: 听说这里还有个潮文化博览园，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1: 好，那我们去之前先换个衣服吧，我们的古装体验卡已到期。
2: 体验卡这么快就到期。

0: 到了吗？
1: 哎，到了，中华茶文化。
0: 呜呼，今天天气好晴朗啊！
2: 这叫乡村的味道。
3: 哦，乡村啊。
1: 前山灵气，
0: 名播天下，茶博物馆。
1: 对啊，可是瓦斯蟹煮也太漂亮，不输影视城。
0: 鱼钩亭。
3: 鱼钩亭啊，
1: 鱼钩亭啊，毛巾又叫鱼钩茶。
0: 哦，对哦，我才发现这中间是这个大大的茶壶和茶杯耶，
2: 巨无敌大，哦，可以在里面洗澡的程度。
1: 刚好四缸，我们可以一人泡一缸。
2: 一人泡一缸，有毛巾，哇，好奢侈。
1: 哎，那边有人呢。
2: 那里有个漂亮姐姐。
1: 你好，
4: 你好，
1: 请问你在做什么？
4: 在泡毛巾茶。

0: 小姐姐的衣服好漂亮哦。
1: 你接触毛尖茶多久了？
2: 我接触的不久，我接触了三年。
1: 三年？
2: 对，我是茶二代。
3: 哦，茶二代，
2: 对，茶二代。
3: 所以泡这个毛尖茶有什么讲究吗？
2: 毛尖茶就是贵州茶嘛，就以干净出名，所以它就是不需要洗。
3: 谢谢。
0: 我们自己
2: 可以直接喝，
1: 哎呀，泡多久才有味道啊？
2: 就是你泡好了以后，等个3秒到5秒就可以喝。
1: 这么快啊？
2: 对，就可以喝了。我给你们泡的这款茶就是纯手工的。哎呦，
1: 哦，但是很跟一般我们所常喝的茶叶比较起来，它是真的很淡，
4: 很淡雅，
2: 清香。嗯，
0: 我嚼了一口那个茶了，它吃起来口感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可以就是用这个茶叶去做菜，好像也可以呢。
1: 还可以吧？
2: 可以
1: 吧？
3: 应该是可以。
2: 它不仅可以做菜，它还可以做那种新中式茶饮，哦，就是比如说加咖啡的，
0: 或者是 加酒的。
2: 都可以。
1: 那咖啡不就把味道盖掉了？
2: 不会啊，你就跟你们做菜一样啊，调配合适的话味道就不会抢。
1: 我刚刚看下面停，下面有那个新鲜的
2: 鲜叶，就是等会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就制作过程。
3: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红茶，就是也是拿这边的都匀毛尖做的一款红茶。
1: 哦，毛尖也可以做成红茶。
2: 它其实它只是说做法、制作方式不一样。
1: 对，
3: 但都是毛尖。
2: 对，只是工艺不一样。
1: 这个一般可以泡大概几次？
2: 至少是8次。
1: 哎呦，那很浓哎！你看它一下就这样子哎，
0: 很快，
1: 很香。哇，但它又跟熟悉的茶叶味道又不太一样，它有清那个浓，中间又带一点清香感。
4: 是的。盛茶的器皿也不一样啊。
0: 更甜了，回甘更重。
4: 我还蛮喜欢喝这个的。
2: 喜欢喝红茶，
3: 更浓郁一点。
1: 我喜欢茶，
3: 我喜欢绿茶，
2: 清淡
3: 一点。那大厨老师有没有觉得这个可以
2: 做什么菜？
1: 可以啊，你把它做，把它用粤菜来做啊，就类似像滑蛋虾仁啊，但是你用龙井的方式来做啊，
2: 可以，
0: 或者是用跟它一起烧肉。我觉得茶叶真的很适合肉类，
1: 茶叶蛋炒饭啊，茶叶煎蛋啊，而且它
3: 茶叶煎蛋，
1: 对它的那个还没有晒干的那个，
2: 那个等会儿可以做，那个直接做给你们看，
1: 直接炒蛋会非常好吃，
0: 是吗？
3: 他刚刚不是说可以做吗？我们可以自己做。
1: 哦，那个可以啦。
2: 对，可以自己做。主要是那个锅的温度，怕你们下不去手。
0: 哦，加油啊，猪皮！
3: 那我们去试一下吧。
2: 可以，在那边，我带你们过去吧。
3: 走，
2: 自己感受一下。
5: 老师傅他会一摸，他就知道这个温度达到没有。哦，
4: 这是您爸爸是吧？
2: 对，这是我爸爸。
3: 老师好，
6: 叔叔好，叔叔好，
7: 你们好。
4: 师傅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7: 我的手。
1: 你还有指纹吗？有了，还有指纹了，可以。
7: 还有一点，
1: 可以，有指纹了。
7: 铁砂掌。
3: 铁砂掌。
0: 叔叔还蛮幽默的。
7: 等一会儿。
5: 还在预热。
8: 他们还有柴火的，这是电炒的。
9: 这款没有柴火，对吧？
8: 不用戴手套。
7: 对，这个是那个。
8: 都不用戴手套。
9: 刚带回来。
7: 对，刚带回来。
1: 还不错，是。你们试试看。
7: 等一下，
4: 试一下这个。不错，刚刚生的那个。
2: 生的，就是新鲜的。

0: 这个正常，
1: 蛋黄是
2: 茶叶，它本身里面就有苦涩的味道，
3: 是，就是那个有植物味儿。
4: 它是植物，
0: 这个表情管理
5: 太苦了，太苦了。
6: 还是年轻人比较没办法吃苦了，像我们这种老人家，
5: 比我的人生还要苦啊。
2: 没有这么苦的，
3: 真的蛮苦，这个有点不开心。
6: 这些可以给我吗？啊，
2: 可以，
6: 因为我在做菜可以用这个。
2: 你可以拿去做那个食材啊。
6: 对对对对啊，
2: 做菜用啊。
7: 对。
5: 做菜用会不会太苦啊，詹老师？
3: 这会太苦吧？
2: 不会。
6: 它过了油之后就不苦。哦。
8: 嗯，可以试一下，用手试一下这个温度哈，往
9: 上。不会又烫又被电吧？
8: 不会电的，不会电的。哦哟，还没有达到。
6: 这还没嘛？
9: 这还没有啊？
8: 还没有。
6: 差不多顶多还不到100。
8: 有100度了，但是还没有。我们杀青啊，就是电锅最少的最低的温度是要在180哈。
5: 杀青。
8: 电锅最少的。
5: 杀青应该是这个青。
10: 总结下班了，杀青了。
8: 哇。可以了，你们看一下这个温度啊，马上。
6: 可以了，这温度可以了。
5: 来，开始了那边的。
8: 你看哈，八折像这样翻哈，你看它就有热了。但是温度的话就是还可以再高一点，这个就是要把它的那个清气给它杀出来。
5: 嗯，好像好香啊，炒瓜子儿的味儿啊，闻到味道是不是？嗯，有一个松沙香迷糊了，有点晕。加油啊，猪皮。
0: 老师可以试一下吗？
8: 你可以试一下，现在温度放茶叶进去温度没有那么高，可以试一下啊。来，先你来试。
5: 加油啊！
0: 保险买了吗？
6: 快点快点，要不然快点快点，要不然半被焦掉。嗯。它这样对吗？
0: 不对，
8: 没有，要抛洒，
2: 抓起来，用手抓起来，再抖。
6: 它其实就是要平均，让它均匀。
8: 对，要均匀受热。对。
0: 那老师要试什么？
6: 好啊，
0: 蛮好玩的。
6: 先把它剥平，然后再抓起来。
0: 收到了，茶香哎。
2: 扒平，把它扒开，就是让它受热更均匀、更多一点。
6: 而且它比较湿了的哈。
2: 它水汽就出来了嘛，对，
6: 你要不要试试看？有点烫，
0: 来嘛，
6: 有点烫，
0: 是很烫的，
9: 手下
6: 开始有点烫，对，
2: 你就抓起来就行，你就抓起来就行。
5: 哇，很烫哎
8: ，我来，
5: 好烫哦。手工不容易，
10: 这是看起来
5: 小心，不要碰到那个，
6: 要快要快要快，
5: 锅底啊，
6: 锅子不要碰的，要快一点，要
0: 快一点。
2: 不着急。
5: 还行啊。嗯。还好哎，不烫哎。

0: 可以快一点点，可以快一点点。
1: 你忍不住了，对不对？
2: 我来。
3: 这个是火候最好的时候了。
2: 对，这是火候最好的时候。
4: 哇，好香。
2: 它会慢慢的变柔软，柔软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了哈。
5: 下一个工序是把它拿出来吗？
2: 揉捻，
0: 通过手来进行搓揉嘛。搓揉主要是把这个茶里面的茶汁给挤出来。揉捻完了之后，继续下一道工序就是整形。
1: 整形啊？
0: 整形就是让它有一定的形状，就更漂亮。
5: 茶一袋，我这可以给我吗？
0: 可以
5: 啊哈。
4: 那我们现在装袋咯，
5: 就这边放了烘干，我们就装一些我们要做菜的用。
0: 哎，好。
4: 自己炒的茶好有成就感啊！
0: 来吧。哇，
4: 好香。
0: 其实香气已经出来了。哦，闻到了吧？有。啊。
4: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哎，
0: 不客气。哎呦，还要，好，欧了。
4: 好嘞。
2: 好，那我们出发吧。
4: 那我们拿着茶叶去做饭咯。
0: 好，
4: 试试看用这个现炒的茶。
0: 行。
2: 老师，这个要去虾

0: 线吗？
1: 你这样拨开对不对？再拨过来对不对？然后你要压好，它虾线就出来了。哦，好，就这样。
0: OK。
1: 那我们要做辣椒对不对？
2: 对。
3: 辣椒油，
0: 那要不要就是分一下两份？因为能能说不能吃辣。啊，
2: 没事没事，我可以我可以。
0: 真的吗？
2: 训练出来了。

0: 们现在在其他地方做饭，有的时候是直接在那个林子里头做。
1: 那好浪漫哦。
0: 其实还蛮浪漫的，现在想想看。
2: 其实你错了，浪漫都他们两个，我是负责做饭的那个。这幸好有飞行嘉宾啊，不然我每次来我都觉得我好孤单哦。
0: 王丹丹，下次不要来了。
2: 好。
0: 是要炸什么吗？
2: 蛋酥。
3: 哦，是这样啊。
1: 很像那个螺蛳粉里。

0: 粉现在可以吃吃看。
1: 嗯，好好吃啊，
2: 非常好吃。
3: 好的，吃一个吧。
0: 拜拜，你试一试一试。
2: 嘎嘎香，
1: 嘎嘎香。哦。
0: 我们现在先把虾子，我把它过油过熟了，把虾子拿出来。接下来我们就把虾壳
4: 跟油下去变成虾油，然后把虾壳倒进来，水放进去变成虾汤，然后就可以放茶叶进去一泡，然后再来就把虾跟葱放进去，然后勾芡它就好了。
3: 来，复述一遍。
1: 就是把那个虾，然后这样，然后那样，然后最后就完成了。
5: 这样，然后
2: 非常好，我已经理解了。
3: 口条太清楚了。
0: 然后这时候茶就可以来了。
2: 这么多吗？放进去？
0: 我们现在就是毛尖茶富翁哎。
1: 谢谢。
3: 哇，有点茶韵，
1: 好鲜，
0: 尾端有点涩涩的茶韵。
3: 嗯，没有了，这样
0: 可以。哦，可以。那原则上一般是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葱放进去。
1: 老师，我不吃葱花和韭黄。
0: 你不吃？嗯，没关系，我弄两锅总可以吧？
2: 那现在就等于我们葱后面放，先做他们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还可以，可以哦。嗯，
2: 可以吗？
3: 这个也蛮好吃。
2: 我觉得辣椒和毛尖儿很搭配，前面先辣，后面香。

0: 我以前大概一个人吧，可以吃这个吃大一份半吧。
1: 之前是有做过这道菜是吗？
0: 滑蛋虾仁，因为我这个滑蛋虾仁是我以前在温哥华念书的时候去餐厅，然后偷偷看人家做，然后偷偷学的。他一份的这个滑蛋虾仁烧成大一份，我就因为要学他，我在那边吃了两盘。
2: 因为他那个时候对做菜已经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了，
0: 没有到浓厚兴趣，那只是为了想要吃。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一般我们在吃这个滑蛋虾仁的时候，它就单纯只有虾味。嗯，它没有说到尾端的时候多一个舌头跟上颚涩涩的那个。那现在我们吃有这个，这个就是茶里面的。
3: 我知道怎么说，就是毛尖它其实会提供就是后面那个回甘的味道。嗯。
0: 这边还有什么比较有历史的东西啊？
4: 这边是有虾酸那些哦，
0: 我吃过虾酸，
1: 我吃过，我在贵阳吃过，
4: 好吃吗？
1: 非常好吃，它那个发酵的味道，我的妈！
4: 我也很想体验，因为没吃过虾酸。
2: 但是有那个三酸嘛，不只有虾酸。
5: 三酸是需要长时间发酵的，穿越时间的味道会不会和三酸有关啊？
4: 吃什么呀？
0: 虾酸，
2: 这家吗？
0: 三酸菜，
2: 酸菜，
0: 我听起来好像蛮好吃的。
3: 做的东西都不一样，
4: 来吧。
2: 老板你好，
6: 你好，欢迎光临。
2: 哦，这个味道一进来还是有一点，需要适应一下。
6: 这是三酸的味道，
2: 三酸的味道，
6: 对，是一种发酵的食品。
0: 这是虾酸还是臭酸还是盐酸？
6: 这是臭酸。
2: 对，可以闻一下吗？
6: 可以，来尝一尝。
4: 上来就臭的哈，
6: 还没味儿，还没出来，
2: 味还没起来。
7: 哎，香呢？
0: 香。
6: 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那我们今天正好是一个试吃会，就是把独山的三酸做成各种菜品，哇，来试一下，让大家体验一下，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新或者说融合点。哦，
0: 太好太好。哦，
4: 所以三酸是臭酸、
2: 盐酸跟虾酸、
6: 虾酸，对对对。
4: 它分别都是什么东西做的呀？
6: 虾酸其实就是一种隔虾做的一种风味酱，其实主要是一种调味品。虾酸是用中低温入坛发酵的工艺哦，
1: 所以是要很多的时间来发酵。
6: 对对对，虾酸呢，我们一般是要总共要两年的时间才做得出。
0: 两年
6: 啊！比如说第一次我们从河里面捞了虾子，
0: 对，
6: 上来淘洗干净，我放上盐和酒，就让它入坛密封发酵一年。哦，然后第二次呢，把发酵好的虾拿出来，然后再拌上相应的料，然后再入坛发酵，它就慢慢的酱化。哦，它就是慢慢的由。应该说是叫食材由臭转香的一个过程。
4: 明白了，那另外两样
0: 盐酸，
6: 盐酸啊，盐酸它其实就是一种酱腌菜，就像咸菜类似的这种。
1: 哦，所以它的原料是像咸菜那个大头菜那种。
6: 对对，非常接近，对，芥菜，我们这边叫大叶青菜。哦。臭酸的主要食材叫凤仙花，
0: 凤仙花
6: 其实就是古时候女生涂指甲用的那个，民间叫指甲花。
1: 那个，难怪这个看起来油这么的深色。
6: 对对对。
4: 谢谢，这是什么？
6: 这是虾酸牛肉，这就是我们的刚提到的虾酸这个风味酱做的一道菜。它其实就是把这个用酱啊，用贵州这种独特的工艺，就独。主要的食材其实就是用了牛肉和豆腐，那个汤汁慢到三分之一，让它慢慢煮到那味道慢慢的入进去这个食材里面。
1: 我超想念这道菜的，好好吃。
6: 我是尝一下这个虾酸牛肉的感觉。
1: 我很喜欢这味道啊，这味道很像，有点像鱼露炒出来的那个味道。
6: 对，很接近。你看一下，这个是贵州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2: 非物质文化遗产。
4: 那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6: 这个虾酸，这个《史记》有400多年，接近500年的多年。
1: 这么久啊？
6: 对对对对对。这几种食材，不同的食材口感不一样。
0: 下饭的。
4: 天，这个巨好吃，很好吃这个。
6: 哦，再加点火力。
0: 好吃。我看这个毒不了啊，吃完了，
6: 火力还没够。
1: 那个，里面有好几种食材，有哪几种来的？
6: 有五花肉、茄子、
0: 肥肠、
6: 肥肠，

0: 还有豆腐，
1: 所以这个颜色里面有点茄子颜色在里面。
0: 对对，嗯，
2: 这个跟那个肥肠很搭，因为肥肠也是臭的，这个臭臭结合臭臭的香，
0: 臭臭的香，
3: 但这个完我觉得不算有什么臭味了，
1: 没有没有啊。
0: 这个美食其实是被名字耽误的一个美食。
1: 对，对，
0: 其实做的好的酸，它是香的，它不是臭的。
3: 嗯，现在开始改名香酸，
1: 就是看像臭豆腐一样啊，臭豆干啊，它其实是香的，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
0: 对对对。
3: 又有菜来了，这是什么？
0: 这个是凉拌臭酸，来试一下，这个是原酱啊。
3: 哎呀妈，这个我整不了这。
1: 这臭酸啊，它其实还好，没有那么臭，有一个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但没有到臭。
2: 我觉得还蛮新鲜的，
0: 可以把上面那个调料把它扒开以后，看看里面的感觉，有没有？
1: 哇，这个
0: 对，清新的，哇，
1: 闻一下，闻一下味道。
3: 这是我和能哥都接受不了的。
1: 这个也上面，这把拌匀是吧？
0: 拌匀，对，拌匀，拌匀，对。它其实这个是算是调料了，
1: 调料，
0: 算是臭酸的深度爱好者的菜品。哦。所以开始一般不会建议大家第一次就吃这个。但是也可以尝一下，因为大家刚刚已经经过了这个一步一步的
1: 猜拳，输的来，
3: 再
1: 不吃就擦一下这样吃而已，不用吃葱哦，来
0: 尝一尝，
1: 来输的这样一下，好不好？
2: 来
1: ，Round One， 剪刀石头布，头部，没事，赛位继续，
2: 好，石头
1: 一定是你。
2: 来，石头剪刀布，
1: 哎呦，没事。哎呀，你是不是想试一下？啊，想试一下？
2: 没有啊。
1: 为什么又输啊？
4: 加油！
0: 用筷子先浅浅的，
1: 没有，你筷子下去这样子，
0: 一点点适应。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2: 这也没多少呀。
1: 不要落井下石。
0: 有没有一股？
1: 哦，你眼睛在眨嘞，你看到什么东西？暂时没有。
5: 看到这个
0: 对，就是真的要慢慢去适应它，特别喜欢这种风味的，再试。
1: 但是我过了大概几秒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点回味的。我也来稍微试一下，试一下吧，试一下吧。
3: 比较特别的味道。
0: 又回到味道，它是那种淡淡的香味，
1: 它好熟悉的味道。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会放韭菜酱，或者放一点虾酱，对不对？然后放一点豆腐乳，
0: 对对，有
1: 拌起来就有点像这个。
0: 可以这样用，可以这样用。你看我们这个酱啊，除了它的纯酱以外，我们还放了一些西红柿啊、青椒啊、
1: 蛮清爽、
0: 胡辣椒面啊，它就有了刚张志老师说的那种调料蘸水那种感觉，啊，就有了，就可以拌饭了嘛。各位老师，今天体验完这么多，就是三酸的这种各种形态啊，各种场景的，用大家觉得更喜欢哪个？
3: 好吃，
1: 就很难选呢，因为各有各的美。嗯，
2: 臭酸其实我觉得它就是香酸，它的名字跟那个它的味道是相反的。然后虾酸的话，它是那种，就是那种氨基酸的味道会更重一点。
5: 对对对对，
0: 是虾酸、臭酸、盐酸这个三酸，大家进来的感受，这个不知道怎么做这么重，我能吃得惯吗？对不对？但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是捏着鼻子进来。摸着肚子出去，
3: 其实就像螺蛳粉嘛，很久以前大家都不太能接受，然后慢慢慢这几年就很火。
0: 对对对，
3: 就美食其实还是要有
1: 尝试的，吃到嘴巴里面最准。
3: 但我觉得我们三酸吧，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5: 可以。
3: 对，
2: 所以大家以后路过看到什么臭酸，就不要觉得说，这家店一定不好吃。
1: 对对，这个三酸今天刷新了我们的三观呢。
3: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对贵州的美食了解的太少了。
2: 对，
3: 因为我觉得贵州其实有很多东西都非常好吃。
0: 对对对，所以希望各位老师来帮我们赋能啊。
3: 独山三酸，其实大家可能会因为它的名字，或者是刚走进店里的时候闻到的那个臭味。

0: 一开始就非常抗拒它，但其实吃了之后会发现其实是非常能接受的，而且非常独特的味道。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美食也好，每一个不同地方的风景文化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1: 那也是希望张老师老师能够帮我们把三川的有更多的创意。
2: 一定一定一定，哇，这我太感动了。
0: 走吧，
3: 谢谢谢谢，
1: 不用客气，
3: 保持联络，
1: 好，保持联络，欢迎各位老师再来舟山品尝三川了，
2: 谢谢，
1: 好，慢走，
0: 我们开始做饭吧，
2: 来吧
0: 来吧。詹总，我们要做什么？
2: 你做泰国菜。
0: 好，我们要帮什么忙吗？
2: 先帮我把那个炉跟锅架起来吧。
4: 明白。
2: 对。然后罗拉帮我拿饭，我们准备一下，待会就盛着，待会可以直接吃了，很快。
0: 哇，已经闻到香味了耶，柠檬的味
2: 儿。哦，那是边柠檬叶，你鼻子蛮灵的。小米辣来两根吧。
0: 来了，
4: 可以，这可以，这个那个还行。他是这边开火的呢，看。
0: 哦，不错不错。
4: 张老师，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2: 差不多嘞。要把都下去好了，多吃一点。
0: 直接这样煮啊？之前都是拿鸡肉煮椰浆的。
1: 这是我在看一个泰国人，我跟他一起出外景的时候他做的。
0: 就是用猪肉吗？
1: 对，用猪肉。
0: 虾酸先加，再加臭蒜。
1: 对对对。哇。
4: 鱼露。哦。
0: 鱼露，哇。
1: 糖再来两匙，
0: 这么多糖呀！
1: 因为泰国菜糖下得很重，
0: 很下糖。
1: 而且刚刚那个臭味跟虾酸味道不见，有没有发现？可以
0: 尝一下。
4: 哇，真的很泰式啊！
0: 好泰那个哦，这个。可以，这个拌饭应该挺不错哦。饭店里就是这样子的。
1: 来吧，我们可以吃了。来吃。
0: 吃吧，开饭喽。但是我现在有点犹豫，不敢下水。超好吃。真的吗？
4: 超泰味啊。
0: 很泰。好泰哦，
1: 很泰味啊，
4: 很泰很泰啊，真的。
0: 它的腥味是用什么东西盖住了呢？
1: 它就没有，它就是辣椒啊，然后那个柠檬叶，对，然后红葱头就这样。那椰奶也可以盖一点下去，这个应该可以。
4: 郑老师，我为什么想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吃不出我在下午那个虾酸跟臭酸的味道？
1: 椰奶，因为椰奶或是淡奶油，它是油脂感很多。所以你看，我们放鱼露跟放糖，就要很大量，因为它会把这些东西都稀释下，因为它油脂感太
0: 多。对，比较厚一点。但我今天就是发现，其实很多美食会因为它的外表或者是名字，很容易被大家就第一印象就觉得不好吃。
1: 对啊。
0: 像今天那个臭酸，就一听觉得太臭了，就不想吃。但真的很好吃。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太多人习惯用眼睛吃，对不对？所以当然说很多的美食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你用眼睛看，你真觉得还好。但也是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失去了吃美食的滋味。任何东西，只要我们是第一次，其实我们人生的第一次。你真的要慢慢的静下来，去体会或体验或品尝，
0: 很容易错过。
1: 真的没了就没了。
0: 对，因为我其实确实是从小比较挑食的，然后也是之前录了一档美食的节目，然后我就发现确实有很多以前我可能觉得我很排斥的东西，到了当地之后吃完会觉得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还有很多地方它。

0: 它的美食可能想象中啊，这个地方吃东西就是不辣呀，就是没味道，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它当地自己的一些口味和特色的地方。
1: 对啊，
2: 所以就是跟你之前想象完全不同。

0: 有多少米。如果我们没有去看，你去在今天我们去农贸市场看它有在卖，你有没有看到一包一包的那个毛尖茶？嗯，你可能就是买一包回家泡一泡，你也没感觉啊。啊，
1: 对，
0: 对不对？它花了太多时间了，包括从采，对不对？到晒，对，还有揉，对，还有云堆那样那么多，我觉得哇，食物我们现在要珍惜啊，对不对？要是珍惜食材，其实是珍惜人味跟时间。
1: 其实臭酸这个名字，它这个起名就很容易让人误解。
0: 真的，对啊，所以说食材被人家误解哦，真的是很沮丧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一个说真的，是我必须要讲。一开始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只有你跟我。
1: 嗯，对。
0: 对。然后，哎，节目组说，哎，那不要，要不要把能能也找来？我不认识能能。哎，去哪？
2: 走啊！
0: 回来，回来。我真的心里就在想说，这我一个人，然后跟一对 CP 出来，那 CP 又不是说普通 CP， 是这么火的 CP， 那我就在想说，那怎么录嘛？然后他照片呢，看起来又是那种凶狠，然后我就觉得，要是我稍微讲话稍微一点，比如跟你讲一点没礼貌 ，CP 嘛，男朋友就会站出来。我就一直脑补说，是不是很难录？哎，但是我必须讲，我敬你，我真的很感谢你来录这个节目，
2: 是吧？哦，
0: 上几趟录完，我就很喜欢你，你真的很可爱，而且你家教友好，真的，
2: 真的，真的。
0: 所以我说是很多时候，从看听是会造成误解，还是经过要相处，不是跟食物一样。
2: 对，我也感谢你张老师，学到很多的一些精妙的生活的做菜小妙招。
1: 我也觉得他在这里挺好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润滑剂，润滑我们三个人关系的存在。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有一点点误解詹老师，就是我会觉得我有点太臭屁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就是没分寸的人，我很担心我的那样子就是那种方式詹老师接受不了。然后后来我自己就觉得他好像真的接受不了，那还要录什么啊？还有什么好录的？然后结果他就是帮我去分析这过程中怎么的，最后给我一个总结：你想太多了。后来我发现哦，确实是想太多。所以其实我也要跟张老师说声不好意思，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小对您小小的误解。
0: 我觉得很不错啦，对啊，而且人不就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去发掘彼此的美好。
3: 确实，其实很多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然后才慢慢变近的。
2: 就一开始如果处得很好的话，很容易走下坡路。
0: 对，
2: 但如果你从误解开始的话，有一点曲折的关系，反而会越往，就是越往越上
1: 升，人会越来越加分的。
2: 对，
1: 后来就发现，詹总有很多不同的一面，他有很少年气、很淘气的那一面，又有很细腻的一面，比如就像一整天会观察你的口味，就真的很棒。
2: 对。
0: 其实也不瞒你说，他第一次叫我詹总，
1: 这样今天又挤了一个，
0: 一直在讲詹总，我刚才想说是谁呀？
2: 所有好的关系都是从误解开始的。
3: 对。
2: 哎，那边好像在唱歌，我们也来唱吧。

贵州有太多太多好的风景也好，美食也好，还有文化，都很值得大家去更多的了解和探寻。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把我自己家乡的文化也好，漂亮的风景，还有好吃的东西都推荐给大家。真的有很多大家没吃过但很好吃的东西。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

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Velvet，
1: 奶香奶香，酥噜酥噜酥噜的羊肉粉，
0: 有奶香味吗？
1: 我口水直接一下子冒出来了，嘴巴里面哦，
2: 好好吃啊！
0: 四重豆腐，哦，
2: 好吃好吃好吃，哦，
1: 好入味。

0: 在常年19度气温的嘉许下，
1: 成就了六盘水得天独厚的风物气息。在良都人民的食品订单中，你能看见生命与温度奇妙碰撞。铸铁的烙锅在街头翻腾，火辣的羊肉粉在巷口舞动着，等待着与食客的邂逅。马与羊群在草原上悠闲漫步，自由是他们最好的伙伴。彝族的火把在夜中点亮，代代传承，一个又一个故事在这里开始。

0: Hello， 你是谁啊？
1: 我叫赖美云，可以叫我小七。有什么难过，有什么
0: 困惑，先吃完再说。好，小七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真的要这么对话吗？
2: 你要上来吗？
1: 你要下来吗？
0: 啊，这样讲话很累。
1: 对。
0: 好的，我们下来了。
3: 这里还有一个
1: 哦。Hello。
3: 那我也要下来吗？
1: 来吧。
4: 太远了吧。
1: 早安，早安，老师好，老师好。
2: 早安，早安。
3: 我来了。
1: 早安，你好，我是小七。
3: 嗨，
1: 詹姆士厨房的各位老师，是这样子，我今天来呢是作为一个客户。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贵州嘛，然后所以呢特别想要尝一下六盘水的美食，所以今天我有三个委托。
2: 三个委托？
0: 三个委托。
2: 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
0: 带资进组了吗？
3: 不要这样子嘛，这人家刚刚来的。那我跟他站一排。
1: 我今天那导演组的老师还跟我说，说我要是对委托不满意，直接就是开口就詹姆

0: 是老师你来买单，你来做。
1: 哦，有这种事？好吧，那今天麻烦两位，我先回去休息。你的委托是什么？
0: 我的委托第一个是奶香奶香酥噜酥噜酥噜的羊肉粉，
2: 就是羊肉粉，水城羊肉粉会比较有名在这边。
3: 那为什么奶香味呢？
2: 因为这边的那个羊肉其实会有一点点那种，就是
1: 油脂比较多咯。
2: 对，油脂比较多，有点奶味那种。那口味上还有其他的要求吗？
0: 我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如果说能够就是融合，
1: 你跟他站在一起，
3: 不错不错，我也不吃，我也不吃。
0: 哦，真的吗？嗯，
3: 对。
0: 如果说能结合，就是用这边很新鲜的羊肉，可能考虑一下我这种比较不能吃辣，我是南方人，广东人，对，结合一下。
2: 好，那我们先去找羊肉粉，好不好？
0: OK。
1: 你说三个条件，还有两个嘞。
0: 第二个是有恋爱脑的豆腐。
2: 然后恋爱豆腐脑，
4: 早就是去拉萨巷了嘛，对吧？
1: 对呀，
4: 拉萨巷就有。
2: 就我们在遵义吃了，也是。啊，
0: 你们都吃过了啊？
1: 还有呢？
0: 第三个是放四年也不会坏的汉堡。
3: 汉堡？
0: 这其实是汉堡原材料。
3: 肉、
1: 培根、
3: 火腿、
1: 火腿啊，培根、
0: 火腿，哦，
2: 火腿，
0: 火腿，
3: 火腿，
0: 一路上很多羊肉粉，
2: 对他们这边，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产羊产的那么多，吃羊吃的那么多，然后后来发现他们其实羊肉吃的蛮频繁的，嗯。
0: 那你们有吃牛瘪火锅吗？
2: 没有哎，那个是贵州的吗？
1: 贵州羊扁跟牛扁，
0: 口感什么味道？
1: 它其实是牛的十二指肠，所以草味很重，然后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哇哦，
0: 哇哦，听着就
2: 很狂野哈，嗯，
0: 大草原的味道，
2: 草原拉面。
0: 好香！
1: 哦，这边水城羊肉粉，哇，
3: 有你要的鲜呢。
2: 对，你的鲜有了。
0: 香。Let's get together. We can talk about the weather, almost anything you like.
1: 要一个羊肉粉加煎鸡蛋，然后要一碗小碗的羊肉粉加羊脑，
3: 小碗加肉加鸡蛋，

0: 一个任务即将完成，好开心啊！那我来尝一口汤，有奶香味吗？
1: 有哎，
0: 有啊，好了好了，这不用买单了，可以的哦。
1: 它只是汤不是奶白色，
0: 哇，好喝。
1: 我觉得他们这边羊肉都蛮好的，就是膻味很淡。
2: 水好啊。
1: 哦，也有麻麻的味道。你觉得这个辣度是让你接受？
2: 这个应该对来说一点都不辣吧，就是香而已，对不对？
1: 对，就是单吃它那个羊肉有点肥肥的地方有那个奶味。
2: 有嘛哈，它带油脂。
1: 那个油香好香。
2: 你们想要试试看羊脑吗？
1: 不了。
2: 原来是羊脑啊。我先试试看它有没有膻味，好不好？
1: 对，我就怕。
2: 如果没有膻味的话，那大家试试看，好不好？
1: 好。
2: 没有，跟猪脑差不多。你要不要试试看？
0: 那也不是。
2: 有这么怕吗？
1: 我想试一下，如果说没有膻味，我有点好奇。
2: 没有膻味。
1: 挖一点点边试一下呢，要不要？

0: 好？
1: 我看你自己。
0: 我试试，我试试。
2: 可以吧？
0: 能接受吗？
2: 太小块没感觉，对不对？要不要再来一块？
0: 确实是有太小块没感觉，但是我心里那一关有点过不去。
1: 还是好吃的，
2: 就是没有去尝试，你可能会错过掉很多的美食，嗯，对不对？所以说，吃东西真的不要用眼睛跟耳朵吃。嗯，哎，这个好像在哄自己家小孩吃饭。
0: 好吃，好吃。我把那个肉全部剪完了。
1: 哇，吃了这么多啊！
3: 吃到片甲不留。
1: 对啊，
3: 可以。
0: 自己很想尝一下牛奶，
1: 加那个
0: 加牛奶。
2: 我再试试看，我先滚，把它滚得有点白，它没办法一瞬间滚得那么白。我们加点牛奶让你试试看。我先去拿工具。啊，
0: 就在人家的店里做起来了吗？
2: 没有，我去拿高山乳。哦，
0: 好，因为我平时吃泡面什么，我会加奶，
4: 我就很喜欢奶制品，芝士啊，然后牛奶啊，酸奶啊，这种，所以就加很多。
0: 哇，咱们这个节目就主打是把厨房搬到户外，
1: 任何一个地方，
0: 任何一个地方。
1: 我们那天吃竹荪就是啊，直接在山里采完，然后就在竹荪树那堆旁边就
0: 这么有趣。
2: 可以再跟你要一碗粉吗？
5: 可以啊，
2: 但是我要汤跟粉是分开的。
5: 分开啊？
2: 对对对，对，谢谢。
5: 好。
2: 那现在里面上面有一层油，所以现在把它滚开，让它滚。
0: 真的，这里的羊肉不错。
2: 哦，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汤色跟刚刚比起来，现在比较煮。
0: 早知道还要再煮一碗，我少吃点。哇，有那感觉了。哇。
2: 来，先喝喝看。不对，还是重。

0: 好香，我这个奶，这个奶对我来说正正好。我可以再来块羊肉，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色香味俱全了吗？
2: 我们新改良的一个种配方，然后你可以试一下羊肉汤。找来一位路人小姐姐来吃一下我们这个羊肉汤。
3: 可是已经被我们吃过一点点了。
4: 没关系。
2: 你可以再试一下这个。
4: 我先喝一口汤。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奇妙这个味道，因为本来那个羊肉汤它是带有鲜，然后又加了奶，它就感觉会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那种奶香在里面。
5: 你讲得非常好，哎，
4: 不是我们这边电视台的主持人。哦，
2: 对对。
1: 我说
4: 是的，六盘水的本地人。
5: 哦，难怪口条这么好。
4: 这边吃羊肉粉的话，它是先吃粉，然后最后一定是要喝一大碗汤，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喝汤的话，它是可以暖胃嘛，然后喝完以后整个人身体就会暖和起来啊，就非常适合在夏天这么凉爽的天气啊，来到这边吃一碗羊肉粉。
5: 今天的温度在六盘水来说是算
4: 比较冷的，很冷
1: 算了。
4: 对，但是像昨天就是我们六盘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天气，早晚的话我们是必须要穿外套的，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来我们六盘水避暑，来这里感受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的夏天。哦，
0: 我听这个小姐姐说完之后，我懂为什么贵州人民那么爱吃火锅了。就是在夏天，就是这个天气也刚刚好啊，又热，然后吃火锅，就是正正好。
5: 六盘水的火锅什么比较有名？
4: 啊，我们这边有三锅，羊汤锅、烙锅，还有刺冲鸡火锅，这三锅。
5: 刺冲，
4: 它是一个地名，然后它那里的鸡火锅就特别有名。它主要是以水来做那个豆腐，然后那个豆腐的话，它会久煮不烂。
0: 走了，直接走了。
5: 那我们直接去。

0: 工厂，直接去工厂。
1: Let's go。哇，到处都鸡火锅哎！这样大家怎么挑啊？那我们要不要一会儿去碗豆腐厂试一试嘞？我们带点豆腐去吃个鸡火锅怎么样？可以啊，走。感觉鸡火锅在对我们招手，快来吃我，快来吃我。 When I see you, I know I need you. I know I need you.
2: 哇，好香啊！真的很馋。淮南王刘安，他不是热衷于炼丹吗？后来无意当中用石膏水掺到那个豆浆里面，就成了豆腐。哦。这边破牢了以后哈，就。 放到这个模具里面压制，那可以让我们试试做做看吗？
0: 没做过，
2: 可以啊。
3: 第一招给你，
0: 体力王，哎，不对，体力小王，哇，哇，You
3: can do that，
0: 很重，你要不要试试？
3: 来，你要试吗？
0: 来试一下，我给你们啊，来，
1: 想试试，谢谢。
0: 哎，我们第二棒，我们的噜啦，噜啦，你比我好重啊，它好重啊，
1: 但是你是一只手，我一只手不行，
0: 因为我想要像它一样那么轻松的感觉，
3: 完全不抖啊，
0: 我完全不抖，完全不抖。
1: 我玩玩的，到时想试一下。有一种食堂大妈的即视感，抖得很快。<笑>食堂阿姨。<笑>对面先对折。
4: 师傅，你看一下，如果我们……哎，怎么走掉？
5: 等一下，
4: 你在旁边，你不用动手，你要叫我们，不要怕毁掉。哦，师傅，这个绑怎么绑？绑，
5: 几个脚先拎起来，这几个脚抓在一起。哦，
4: 然后往上提，先啊，手拿着上面。哦，
5: 拿其中一个，
4: 然后过去，
5: 这样子。
4: 嗯嗯嗯。哦，好，然后呢，就把它放下来就好了。
5: 对，放下来，直接放下。
4: 放下，盖子盖起来。
3: 然后石头来，一定要放正。对，对，正了，正了。
4: 啊，你说酱要压多久？20多分钟，
3: 就有豆腐可以吃。哇哇！这个啊，快快快快快，趁热。这个是又跟刚刚又不一样。
2: 哇，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哇，
3: 你们浓缩起来的豆香味，哇，好吃！那师傅，我们给你拿一块豆腐，好不好？
1: 可以吗？
3: 我们待会就拿去，
4: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切是吧？
3: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丝滑哦！
4: 赵师傅啊，我们给你拿的豆腐有什么需要，我可以，我们可以帮你吗？
3: 对，
6: 你说宣传赤松豆腐就行吗？
3: 都宣传，那没问题，
4: 赤松豆腐
3: 就没有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
3: 好不好？那这边给你谢谢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哥，这前面哪一家鸡火锅好吃呀？哪家都好吃啊！好，谢谢。富丽堂皇啊，确实门面够大。啊，好小的猫咪，我都没看见它。
3: 哎呦，好可爱啊！
1: 哇，老板，你们这边的店好大哦。
3: 对。

0: 好料好足。
1: 这样炸一看，像豆花锅啊。嗯。
2: 炒饭。
3: 这是炒饭。
2: 这是炒饭。
3: 很香哎。
4: 黑感有点像那个藜麦饭，
3: 但是很香哎，嗯，特殊的巧味。
2: 谢谢。

0: 这跟麻辣锅又不一样哦，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像麻辣锅那么凶狠。
1: 是的，但那个油真的颜色很红啊。
0: 还好啦，不辣，看起来吓人。
2: 确实，对，嗯，哎，我们上菜了，我来了。
1: 对，
3: 老板送我们的桥饭，哇，
2: 这是苦荞还是荞麦啊？
0: 这是苦荞。哦，
2: 苦荞是吗？哦，好吃哎，
3: 肉，
2: 这是炒饭。
1: 这颜色这么好吃，我们上次说的，
0: 还有鸡肉是那种鼓山鸡的。
2: 鬼山鸡
0: 有嚼劲，
2: 哦，

0: 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
1: 不错不错，我也不吃，我也不吃。
0: 哦，真的吗？嗯。
2: 其实我刚刚你知道为什么想去试那个酒吗？嗯，
0: 就是等于是猕猴桃酒。
3: 对对对，野生的。
0: 一会儿可以试一下吗？我们这里
3: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好，谢谢。
2: 就因为小七想吃那个恋爱豆腐脑嘛，但因为传统的做法，它当然是加折耳根、辣酱，还有其他的调味品。我刚刚想的是说，给他做一个不太传统的，就是做一个我心里恋爱口味的豆腐脑。是什么感觉口味？你形容一下。
4: 因为在我看来，谈恋爱就是像酒一样，越喝越醉。
2: 上头是不是？
1: 越来越上头啊！几度啊你？啊，几度啊？
5: 哦，这个鸡翅好饱满哦！哦，
1: 你转话题转得好好。
2: 但是我之前跟他那个有聊过，没完。
1: 又拿回来了。
2: 没有，我
0: 这个话题我们一定要聊了啊！我不聊不行啊！
1: 刚才聊得好好，你怎么又回来了？
2: 这擦汗了已经。我几年前我说我觉得我27要结婚，然后现在快27了，我觉得我可能35再结婚吧，我觉得结婚不着急。
1: 缘分这事情它永远不是你知道的。
6: 对对，那如果你太带这个主动性跟目标去寻找一个你自己，反而你的各方用力过猛，
3: 对，
6: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
3: 对，
6: 真的
3: 对
6: 对方的观感其实感受感也不是很好。
3: 对啊，啊，
2: 他很像我之前哎，就是没有勇气迈出的那，没有勇气迈出那个，就是
6: 所以那我迈嘛，嗯，
2: 对，对，然后就是那个
1: 什么对，什么对，
2: 但其实今天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就是我觉得小七的那个对于恋爱他的向往，然后这些就有一点少女的青涩，但是也有一点点未知的苦恼。
6: 对啊，
2: 那所以我想今天我给他做一份我心里的那个豆腐脑的口味。
0: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6: 我帮你切豆腐吧。
2: 好啊，那就拿这个切好不好？
6: 好好，我切个心形好吗？
2: 可以，还没想切。
6: 那不太合适，这个是那个。
2: 没事啊，反正都是你的恋爱脑嘛。简简单单的给它做一点就好了。
6: 好的，我的。
2: 你去煎一下它。小火煎哦，不要翻那么快。
6: 这可以吗？啪！
0: 这啪！
6: 就可以捞出来了。
2: 加一点点盐，来吧，你装它，装漂亮点啊！我一会儿酱汁直接撒上面了。

0: 可以了，等下最后点睛之笔装饰上这个酸萝卜。来吧，漂亮漂亮漂亮，可以可以可以，
1: 做完了，
2: 9等了，9等了，好好看，还有个爱心，怎么做到？好，切的，
3: 来，我们来试试看。
4: 就是两个爱心不愿意拆散它们。
1: 好吃哎，
4: 真的、啊，我自己还没试呢，好不好？
3: 怎么样？有恋爱吗？
4: 但是不会跟豆腐恋爱了。
3: 就是要你跟豆腐恋爱。
4: 有鱼腥草在里面，你有吃出来吗？
2: 没吃出来。我觉得只要一有甜，所有的一切都能原谅。我感觉我找到了我的恋爱观，
3: 真的，
2: 就是无论酸甜苦辣，有甜它就能拯救一切，有爱就能够抵挡一切困难，
1: 对，
2: 越过一切困难。
1: 我觉得说很对哎，酸甜苦辣里面只要有甜就可以抵挡掉其他的。
2: 真的，我吃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3: 对，然后偶尔会有点惊吓的鱼腥草。也是点缀一下，
5: 对，
3: 两个人的惊喜，
2: 爱情中的惊喜，
1: 不错，
3: 不错，
2: 嗯，不错不错，这个订单我满意，
1: 满意，
2: 满意，满意，超满意，
3: 太好了，那就下一个啦，
1: 还是
2: 走啊，
1: 来下一个是什么来着？
2: 下一个什么来着？是放4年都不会坏的汉堡，
5: 火腿啊，那我们去找一下那个火腿肠，
1: 走吧。

0: 有人在吗？
1: 你好，贵客四位，
2: 请进，
1: 请进啊，
2: 请进，
1: 谢谢。哇哇哇！这个是
3: 好壮观。哇，
1: 是吗？
3: 这是密室吗？
0: 请问你这边是那个盘线火腿吗？啊，
2: 对对对，盘线火腿，
0: 哦，好香哦。这个都多久了？
2: 这个四年了。
0: 这个呢？
2: 这个两年。
0: 你怎么知道上面有血吗？啊，你怎么知道上面有血吗？还是看就知道？
2: 它上面看看这个眉镜看得出来啊。这个四年，你看，这样闻一下就知道。
4: 哇，好想吃啊这个。
2: 这个就
1: 两年，
2: 两年，这个就是三年。
0: 我的这个呢？
2: 这个四年多。
0: 哦，这个看起来更干呢。啊，
2: 对对对。哇，四年多。
0: 四年多，
2: 对。
0: 一般火腿像我们吃的话，最精华是哪个部分？
2: 最精华的部分就这个部位，我们叫上方。
0: 上方，
2: 对，
4: 上方，
2: 上方，这个部位叫上方，嗯，这个叫中方，这个叫低油，那这个叫火种。哦，一只火腿最精华的部位就是这个部位。哦，啊，
3: 那火腿也都是放四年，差不多就吃。嗯，
2: 甚至要到三年多。
0: 那四年之后呢？
2: 四年之后的。味道就稍微要变一点，就是三年多到四年，
0: 三到四年是最好的，
2: 最好的啊，去香味。
3: 哎，那最好吃是什么味道呢？分
0: 解。哎，你这说法很对哦，大哥，你该不会手上刚好有刀吧？
2: 有，
4: 可以。
0: 我们可以尝一下味道。
2: 这个你可以尝一下。
0: 对，可以吗？
2: 但是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3: 条件。
0: 条件。
2: 我要削薄片给你们。你照着我，啊，我怎么削你就怎么削，就得是我那种来就可以。
0: 在哪边切呢？
2: 在那边，有请。
3: 走吧，走吧。
4: 好。看一下它的工具。
3: 这个是，对，我刚才
5: 这是骨头哎。
4: 对啊。
0: 这个是什么骨啊？
2: 这是就这个骨头，
0: 就这个，真的是这一段。
2: 对。
0: 这干嘛？
2: 擦这个肉，闻香味。哦。你擦一下，
0: 我擦。
2: 你擦一下。
0: 好。好。
2: 来，你闻，
3: 啊，谢谢，
2: 挺香的，清香味，
3: 我口水直接。

0: 闻一下，哎呦喂，很明显的。老师为什么不给我闻一下？你不主动啊？可以放我这边。哎，整个鼻子已经顶过来了，有没有？对，我鼻子已经顶过来了。怎么样？嗯，鼻炎都好了一点了。我们在品这个火腿的时候，它的重点在哪里？标准有什么？
1: 它的标准主要你闻能够吃出它的清香味来，
2: 清香味。
0: 对。 举个例子，我们这个这只火腿，它分几个部位？
2: 对，
0: 这个部位的味道和这个部位的味道
1: 不一样，
0: 它不一样。最好的就是这个部位。
2: 那你选这个火腿，你有没有要求是我要胖一点，还是瘦一点，还是什么？
0: 我们选的就是肥瘦要达到一定的比例，肥瘦要达到30左右，
1: 瘦肉70，肥肉30，还是反过来？
0: 瘦肉70，
2: 对，肥肉30。
0: 其实我是想知道它的那个腌肉的手法是跟就是腊肉那些一样的腌法？
2: 不一样，
0: 不一样，
2: 不一样，它必须要经过很多的手续，嗯，6个工序。第一道是先把这个
0: 火腿的肉要把它修的修形修掉，
2: 修过整形，
0: 对不对？嗯。
2: 那第二道呢？
0: 第二道上盐腌制，
2: 上盐，嗯，腌多久？
0: 要腌到20多天，22天左右。
2: 但是吊起来还是放？
0: 堆满。
2: 对。
0: 全部很多汁，这样堆在一起，
2: 我们把它腌好以后堆嘛，反正要一直压，
0: 必须要一直压，一直。
2: 好，那接下来这个20天，然后呢？
0: 那么我们就拿来洗晒定型，
2: 还要洗晒定型，
0: 要把盐这个火腿不是压有一些压偏了嘛，对吧？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拿来洗了以后把它
2: 给它整容，然后塑形完之后呢？
0: 是上挂风干，
2: 上挂风干，
0: 要风干多久？
2: 要风干，像这样的火腿，一般如果是生吃要3年多。
0: 所以有时候是放户外，有时候放室内。哦，
2: 室内加温度，
0: 就都放室内。
2: 如果是室外的，就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情况，有一定的温度，然后一天在这个20多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就上挂风干。
0: 所以养这个火腿基本上是纯手工的，
2: 不能，没办法机械化的。
0: 嗯，
2: 不行的，那个不行。
0: 你会不会陪他比陪你老婆时间还多啊？
2: 我先削一下啊！
1: 哇，这也太薄了吧！你吃下，
2: 可以吃吗？
1: 吃下这个。

0: 它最棒的是它吃到最后的那个油香味，哦，然后它变得很甜，
1: 它就会自己化掉，
0: 对，变得很甘甜这样，
2: 清香味，
0: 有一点清香味，对对对，就是清香味，很甜。
1: 哦，好好吃啊！火腿就是要含在嘴里的，自己都可以把它含化那种。
0: 就跟你吃的汉堡里面的火腿一样嘛，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嗯，我觉得还是单吃火腿吧，汉堡就撇开吧。
0: 哎，大哥，要不我们就帮你再切一点，我们可以带一点走吗？
3: 带一点走，可以。
0: 犹豫哦，可以是吧？
3: 给你们两次机会看一下。来，你们自己动手啊。
0: 好，
3: 啊，自己动手。
0: 来不及，
3: 已经学会了。
0: 然后切，你不要想要切一整片。好，这个待会煎。
1: 哇，这片切得好哎！
4: 这片可以，这片可以，
3: 平整，
4: 绝了绝了！
5: 这个非常
4: 哇，肥瘦相宜哦！
1: 哇，这片可以做万代，
4: 可以可以，
3: 漂亮！
0: 来，给你试试看。
3: 两天学会，三天就出师啊！
0: 两天学会，三天出师哦。等等，我看你只能留在这边了。大哥非常欣赏你的手艺啊！你说话，你说话，你这样不讲话。楠楠，
6: 全神贯注啊！
1: 人腿合一了，已经。
5: 人腿合一。
0: 黄能腿。
1: 可以了啦，
0: 去一直切到那个油的地方，
6: 对，
0: 这样煎起来好吃。
3: 挺棒，
1: 太好了。

0: Max 和 Pro Max。
1: 你们两个的可以，
2: 可以哦。嗯，
0: 可以可以。
3: Super Pro 跟 Super Pro Max。
4: 哎，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
0: 哦，所以一定要切超大块是吗？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这样有那个，不要那么辛苦。切正常就好，正常就好了。
1: 要重点的。
5: 要试一下。
1: 好。
0: 讨价还价高手。漂亮漂亮漂亮，很好，多切点多切点。啊，怎么漂亮？漂亮。
1: 我好紧张啊。
4: 小心，你有刻意切厚一点，对不对？
0: 没有啊，没有啊。
4: 你
0: 他是刀工见长啦。
4: 你这都要刮到骨头嘞。
0: 西式刮骨疗法吗？
4: 哎，油顺便带一下，油顺哎，对对对，哎很好，
0: 哎油脂油
4: 很好，很好很
0: 好，哇，
2: 哎，漂亮，哇，
0: 洗冷一样的，茧都出来了，
4: 哪那么快？
0: 放旁边，
4: 很好很好，好，这是我晚餐要用的，那大概我们去你店里面给你买一些，我们要带回去，
1: 可以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Go。

0: 能不能你帮我煎这个？
1: ，
0: 对吧？那你坐着这样不是很舒服？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像露营了哦。嗯，对，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你要让它煎到外面有一点焦脆焦脆，你再翻才不会破。
1: 哦，这个可以了，这个我是丢了很久了。

0: 夏老师，有什么可以我帮忙的吗？
1: 你帮我拿点水好不好？那边有杯子，帮我拿个大概一杯水。
0: 好的，看这里喽。
1: 哟，谢谢你。
0: 这还有一瓶。
1: 好。因为你喜欢吃汉堡，我就尽量把它调成用白酱跟马铃薯在一起。来，这第一道我们先把它弄起来吧。哇哦！
0: 看着太美味了吧？
1: 好，我们就切一公分，不要两公分。
0: 好。
1: 哎，这样够了，差不多。
2: 应该是够了，对吧？对。
0: 这还有一块。对。
1: 这个是

0: 我要做你的恋爱豆腐哦。我们先把它拌匀，那待会我们先吃这个，吃完之后我就把恋爱豆腐完成。好。
1: 对，其实可以吃的，我们要不要先把这个吃一吃？这个我们再倒进来。可以啊，可以啊。
0: 来，我们先吃。
2: 这个是菠菜，
0: 菠菜跟青椒，然后我放了我们今天的火腿。
1: 还有把火腿切碎放里面呀。
2: 对啊，这样子就多一个火腿香。
1: 好，火腿。
2: Open size。
3: Thank you。

0: 我还蛮喜欢下雨的时候露营的，
1: 特别有情调的。
0: 对，就是听着外面的雨声，但是我现在却在一个很安全干燥的环境下。哇，
2: 我真的很好奇味道，没有试过冰淇淋和醋，然后盐还有橄榄油放在一起的口感。
1: 你先吃吃看这个，然后你现在这个是有巴萨米口的，来试试看。
0: 那你吃了，我跟他吃，我跟他吃一份，这样这个恋爱脑才那个对吧？最后完结有了一个 ending。
1: 嗯，如何？
2: 嗯，啊，这个醋一点都不怪，它真的很像。
0: 哦，橄榄油加进去真的很高级。
1: 有没有恋爱豆腐的感觉？
2: 我刚才跟罗拉说，我经历丰富的恋爱豆腐确实会更丰富一点。
1: 你说的很对。
2: 那个醋它又不光是酸，它又带一点点香草味，然后又 mix 一点点橄榄油。那种清爽，嗯，
0: 清香，海盐又突出了那个冰淇淋的甜，
2: 嗯，然后再加上一个很像炸面包的豆腐，嗯，
1: 希望你的不单是恋爱，你的人生也是一样，甜甜的带点酸，很丰富。
2: 谢谢詹爸，
1: 收，
3: 收，
2: 詹爸，
1: 收。
3: 今天下午完成了你的恋爱豆腐左脑，今天晚上完成了你恋爱豆腐右脑，双脑合并。
2: 完了，现在是恋爱脑了。
1: 那今天菠菜这个酱，其实我在我以前店里面我有卖过类似的。哦。放洋芋粑是第一个，是这边是特产。
4: 对。
1: 然后是听到你说你喜欢吃汉堡，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让你试试看。
2: 怎么说？就我吃火腿会比较少嘛。然后呢，今天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火腿还可以就是延伸到就是有创新料理出来，觉得很棒，嗯，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从罗拉和能能还有从就是詹爸不同感觉的恋爱豆腐果开始，我感受到了你们的人生生活的那种仪式感，然后还有那个态度。
0: 对，其实菜里面会有人的态度的。
2: 对，但是我是觉得我有从就是你们的美食中提取到你们想要传递给我的话，我有收到。
0: 其实贵州这地方真的还蛮多让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1: 它应该是更明显。其实第一次来贵州，
2: 对，
1: 就待这么短时间，你有什么感想？
2: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真诚、很纯粹的喜欢美食，嗯，他没有去追求一些额外的其他的东西，嗯，他只是 focus 在他现在做的事情上面。
1: 你不觉得贵州人都蛮朴实的？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大闹那个羊肉粉，那两个大姐在里面也没生气啊，
0: 他还乐呵呵的看着我们，哎，做什么？
1: 然后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回去跟他说啊，谢谢你打扰你们。他说不会不会不会，谢谢你们，很 nice。小七，你心中的 idol 是什么样子的？
2: 我心中的 idol 其实是，能够让喜欢我的人，或者说在台下看到我演出的人，就是我的能量能传递给他们的那种存在。我不是那种完美的 idol。
1: 其实你现在能量已经很足了，但你希望可以更好。每个人都一样，

但在更好的同时，要善待自己，不要对自己不好，这很重要。很多人为了要更好，一直强迫自己，逼自己，但你逼到后来，你自己都快疯掉了。他可能有真的好一点，但你自己。

0: 无事可做，
1: 对，很多人是这样的。
2: 然后你要想打电话给朋友又不太好意思，因为这么久没联络了。
0: 对，没朋友，没有兴趣爱好，然后能够跟别人砍大山的事情，竟然还是自己的工作，砍来砍去还是砍自己工作，这个状态很可怕。
2: 你周边的朋友可能对你的工作有人会有兴趣，有人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你真的永远聊就是你的工作，那这个是很不好的。
0: 所以我现在也是在。就是找自己，去发现自己的其他可能性，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自己。
2: 你觉得很好。
1: 承认自己不完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的话，你就是在你不完美的同时，一步步精进自己，才能更完美。
3: 对，
2: 我有一个老师，他是一个话剧的这个大师，他讲说，一个人一生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
4: 小七送你一个礼物，这个叫做农民画，
0: 好好看
5: 哦，这个真的好漂亮哦。
0: 那我喜欢这个，我选这个。
2: 好，
5: 喜欢这个是吗？
0: 虽然我没有看出它是什么。Okay. 背的是什么？
2: 背的是黄金金表。
0: 那这双属于我了。其实我们在走的沿路上面，很多那个墙上也画了类似的画。
2: 啊，真的哦。
5: 对，
0: 墙上画比较多少数民族。
2: 你很适合去旅行啊！你看戏看那么细。吃一只鸡。你那是他那是豆腐？
1: 磨豆腐吧。
5: 磨豆浆。啊，磨豆浆做豆腐。
2: 那哦，这是火腿。
5: 对，我这个是火腿。
0: 谢谢水城的朋友们。
6: 水城的朋友们送了伴手礼，那小七是不是也该送给我们一个伴手礼？
5: 然后我觉得也要哎，
0: 那个各位就是给大家唱一首我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名字叫《时光机》
2: 哦，《时光机》，
0: 希望都是大家有一个自己的时光机，可以带你

0: 说正正好。哦哦哦，好吃好吃好吃。
1: 我感觉我找到了我的恋爱观，有爱就能够抵挡一切困难。美食就是我的人生信仰。

0: 小狗。
1: 谢谢你今天跟我走了一天。
2: 不客气。
1: 对啊，就
3: 我谢谢大家，我觉得这趟旅程很开心，很满足，吃得饱饱的，然后快快乐乐的，然后感觉到大家的爱意，爱意满满的。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要不要？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岁月不知摇头啊，一接雨岁月
1: 歌都不唱了，拿不着工钱就不想下工地了。姐妹们，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啊，这个工地太小，用不着这么多人。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轮着上工。今天大家还是一起出工，在工地上没活也给我找出活来干，把工地收拾得利利索索的，不白拿头家一天工钱。我们红头巾到哪儿都得留下好名声。
2: 听大家姐的。

现在经历的事，我以前都经历过。过番来的三水姐妹，有来有回，我阿七带过的不下百人。你是最特殊的那个，别让我失望。

0: 你是故意的，我不是没给过你第二条路，让你摘了红头巾，带着何小婵出去自立门户，你嘴上说不肯，却想出这种法子来对付我。我不想解释，但请你相信我，我没有想过要对付你。谁信呢？天晴啊，你对小婵是真好，我倒是羡慕的。哼，
1: 天晴。 你昨天走后，七姑娘就说，只要找到活，第一个就安排小婵开工。七姑娘这么做是为了树立你在姐妹们心中的威信，到时好把大家姐的位置交给你。可是你，唉，难怪小婵敢骂人，还扔了红头巾，原来你们是商量好的呀。天晴，你辜负了七姑娘对你的一片苦心啊。
2: 七姑娘，
1: 你对一个人好，难免其他人会觉得你厚此薄彼。
0: 亏得七姑娘还夸你，说你远胜于她。我看呐，你这辈子也赶不上七姑娘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赶不赶得上七姑娘。七姑娘在我心里，我一直很尊敬她。但是小婵却给骆家三少爷做助手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的主意。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别的姐妹得轮四天才能拿到一天的工钱，她何小婵不用干脏活，跟着那个少爷后面转一转。
0: 就可以每天拿工钱。欧阳天晴，你安排的好，姐妹们不会再相信你。南梁小姐那块工地，我们红头巾不再去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就算是饿死，我们不再去了。
1: 去我就找。

0: 这位小姐，打扰一下。欧阳天晴。
1: 你是在叫我吗？
0: 是。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打听到的。听说你在红头巾里做管事，我是特地来登门拜访。
1: 我不是管事的，你可以到那边那个豆腐庄去找大家姐、七姑娘或者林姐都行。
0: 可我只想跟你谈，我有块工地需要女工，不知道你能不能来帮忙。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活干啊？哦，是不是邝海生或者是阿九到工地上找过你？
0: 不是。
1: 那是七姑娘。
0: 啊，也许是吧。不过欧阳天晴戴着的红头巾干活利落，为头家负责，我早有耳闻，所以我只跟你谈。
1: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要是别人听到，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要不这样，你到前面坐一下，我去找我们大家姐跟你聊。
0: 我只和你谈，不好吗？要是换别人，那就算了。
1: 好吧。
2: 面线来了。
0: 你不吃吗？
1: 哦，我们豆腐庄里有晚饭，我待会儿回去吃。你不用客气了，你快吃吧。
0: 嗯，好香啊。大伯，
2: 哎，
0: 再帮我煮一碗好吗？
2: 啊，
0: 我带回去，完我明天派人给你送回来。
2: 这啊，好好好，我这就去煮，我再给你拿两个盘子，把碗盖上，免得汤洒了。
0: 我就一个条件，这40名红头巾要替你管。你可以不来工地，但如果故意拖工期，或是有偷工地上的东西之类的事情发生，我要你负责。
1: 这位先生，谢谢你，但这事情我不能这么快答应你。40个红头巾我们出得起，但这么大的事，我得回去跟大家姐商量。
0: 可以商量，我明天一早过来。如果你们商量妥了，就直接跟我去工地；如果你们不想接这份工作的话，就全当我来送碗了。面线好了吗？
2: 好了好了。哎呀，这还是头一回有人从我摊子上面把面线带走了。你看我这也是小本生意，盘子和碗能不能给点押金？
0: 当然可以。
2: 哎，哟，这么大，这我找不开呀。
0: 先放你这儿吧，反正明天我还会来。
2: 这，哎。天晴啊，这下可好了，为了给姐妹们找活干，七姑娘可是急得不善呐。阿玲也上火，牙都疼了好久了。你愣着干什么？这么好的消息还不赶快去告诉他们？
1: 面线伯，我刚刚跟七姑娘吵架了，说了点狠话。
2: 哎呀，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吵吵架又算得了什么？你不好意思去，我叫阿玲把七姑娘请到这儿，你们就在这儿商量啊，等着啊。
1: 哎，我
3: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说来说去根源还在我这儿。之前你们工地大，所有人都能出工。

0: 现在为了给我省钱，只能留下15个。
1: 娜兰小姐，你不知道，今天我在他们面前装笑，装得可难受了。以前我戴的红头巾就觉得丑，可今天没戴，我反倒觉得自己更丑了。
2: 怎么，你不愿意给我当助手啊？
1: 我只是觉得不应该在姐妹们面前那样。其实我让天晴很难堪的，她现在的处境，我要是在，还能帮她说上两句。可现在，我真的很担心她。
0: 小弟，你为什么不做主帮我把他们都留下呢？
2: 大嫂，其实你不在乎这点工钱，我早就想到了。但天晴的做法也是对的，做工的同时为头家省钱，这个是基本道德。红头巾虽然是粗工，但是他们对自己有要求，值得尊敬。
0: 嗯，小弟说的有道理。
3: 天晴啊，他们来了。
4: 天晴，我们都听面线伯说了，人家找的是你，你现在的名气很响亮啊。
5: 面线伯，我本来都已经很难做了，你怎么能这么传话呢？这不是害我呢吗？
4: 你别怪面线伯，怪我。这同样一句话让阿玲说出来吧，就是柔声细语的，这我一张嘴就变了味儿了。
5: 天晴，刚才七姑娘的话丝毫没有贬低你的意思，虽然你顶撞了七姑娘，但是没有摘红头巾，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一时的气话。
4: 人家找的是你，你没有一走了之，也没把活带给别人，就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豆腐庄的姐妹。
1: 谢谢七姑娘不生我的气，我为我刚刚说的话给你道歉。
4: 哎呀，人没点性子哪能做得成事啊？人家慕名而来，说不定啊，就是因为你欧阳天晴善于杀伐决断，敢作敢为。
1: 什么杀伐决断，敢作敢为啊？
4: 哎呀，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在报纸上写的。
1: 报纸啊？
4: 对啊，南兰小姐那天在女神酒店门口的演讲全都登到报纸上去了。有人在猜，说在火海中砸墙救人的是谁，就写到你了。那个记者应该是不知道你的名字，他只写了一个从乡下新来的红头巾。哎，我觉得今天这个人一定是看了报纸，然后找人打听，所以才找到我们的。
1: 对呀，我这也不识几个字，我没看报纸。但我还在想刚刚那件事，你说万一那个人是个骗子，那姐妹们不就空欢喜一场了吗？
4: 怎么会空欢喜？明天人来了，我们再召集姐妹不就行了？
5: 哎，不行，我们三水姐妹过番来就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的呀，难道早起就算吃苦啊？只要有活干，吃点苦也是应该的嘛。明天一早我们把所有的姐妹都叫起来，我们等人家。
4: 对，天晴，面线伯可以为你作证，你没有坏心，那人是真是假不会有人怪你的。
1: 阿海哥，多谢这几天的照顾，明天一早我就搬走。
6: 你找到住的地方了？
1: 会找到的。
6: 那你搬什么呀？我这破屋子只要你不嫌弃你随便住。
1: 可是阿海哥，你已经出院了，我不能占着你的地方呀。
6: 没事啊，我不是有兄弟吗？我可以住小九那里。
7: 是啊，乔亮，你要嫌他那里太旧太差，你就去住到我那里。我那里是里外间，回头你住里间，我住外间，我们俩一起住。
1: 对了，阿海哥，这是我这几天赚的工钱，我分一半出来交房租，你看怎么样？
6: 交房租
1: 啊？
6: 要是我收了你的房租，我还见不见我老婆了？况且我老婆要是知道你给我房租，她还认你这个姐妹吗？你这是被窝里喂鳄鱼，害人害己啊！收回去，收回去。
1: 阿海哥，你说话真有趣。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多住几天，等我以后混好了，我一定报答你。
6: 哎，说远了，说远了，说远了。

0: 强力妹子，你不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了？
1: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阿海哥。
2: 怎么回事？
0: 你和人家女孩开什么玩笑？
2: 还要和别人一起住？我看你是色胆包天了。你不知道她是我老婆的朋友？
3: 海哥，你都有大嫂了，那我阿九也想给我的兄弟们讨个。九嫂，这女孩不错，我早就看上了。
2: 滚一边去！你那个时候看小婵就色眯眯的。
3: 那女孩是不错，不过她心高气傲的，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看得出来。这个还给我做饭吃呢。
0: 什么？怎么回事？
3: 我假装来送东西，来早了那么一点。
0: 来早了是几点？
3: 不，五点。
0: 你早上五点就去骚扰人家女孩，你这臭流氓！哎，
3: 人家又没不愿意，人家还给我做鸡饭呢，可香了，比我在兴州所有吃的鸡饭都香。
0: 再有下次，我割下你的耳朵。
2: 这你才几岁呀，就讨老婆？
3: 我要是再这么跟你混下去，怕是一辈子都娶不到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3: 我们现在离开龙王帮了，撑腰都没了，说是给楠楠小姐的工地上干活，哪个给你钱了？小玲还有钱赚，你都没有，我就更没有。这几天倒好，兴州所有的工地都逛遍了，都没有人给红头婆活干。再这么下去，大嫂怕是也没工开了。你还要养，哪里有钱？
0: 少堂主好。
4: 喝杯咖啡，我想跟你聊聊。
0: 你这么大一个人物，请我喝咖啡？我是叫花子当驸马，受宠若惊啊。这句话好像说的不对啊，应该是捞虾米捞到一条大鱼，意外之喜。
4: 我认识你也是意外之喜，你敢闯万和堂，单挑阿飞，是个人才。愿不愿意为我做事啊？
0: 我做什么呀？
4: 马尼拉有一个仓库和两个餐馆，是我爸当年逃难时在那儿置的业。原先有个阿叔在那儿看着，现在他老了，想回新州来养老，交给你啊。
0: 一个仓库，两个餐馆。由我管，
4: 是，除了工资，给你一成五的分红，做个几年吧，你应该在那儿可以当一个不小的头家了。
0: 不会吧？那就不是捞虾米捞到一条大鱼，是捞到金子呀！这么好的事情轮得到我？
4: 缘分嘛。万和堂未来要做正当生意，正是用人之际，这不刚好认识了吗？
0: 啊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这么大的事情，我得回去商量商量的。我现在给不了你答复。
4: 可以，明天告诉我。
0: 哎，
4: 等一等，你若答应去马尼拉帮我打理生意，最少五年，这五年你不能回兴州。
0: 哎，所以说嘛，我就说我得想想，我要回去和我老婆商量商量。如果天晴愿意去，别说五年，十年都没问题。
4: 我还有个条件，可以带你兄弟。不能带女孩子
0: 啊？为什么呀？这也是万和堂的规矩啊。
4: 我的规矩，那边漂亮女孩子很多，讨个老婆容易，工资任你开，分红嫌少也可以再谈。这样的机会你错过了，恐怕这辈子不会再有，仔细考虑吧。
0: 少堂主慢走。
5: 从前面拐过去才是啊。
6: 嗯，就停在这里吧，我能自己走回去。
5: 你为什么不让我送你？
6: 我今天在工地上做的不对，趾高气昂的已经得罪人了。你要是再送我回去，姐妹们肯定觉得我有意显摆，更不会原谅我了。

0: 我昨天在气头上得罪了林姐，可她人很好，应该会原谅我的。谢谢陆少爷，我走了。
1: 哎，
2: 我能看得出来你有些为难，我在这等你一个小时，不行你就再回来。
0: 你不用等我了，我知道女神酒店的房间要花很多钱的，怎么能让陆少爷再破费呢？我不会回来了。
2: 谁说要请你住女神酒店了？房间很贵，我也很心疼的。
0: 那
2: 我们陆家有客房，如果你不嫌弃我们陆家正在挂丧的话，跟我回去也行，你是我聘请的助手，住在我家合适的。
0: 多谢陆少爷，我还是回豆腐庄吧。

0: 小婵，
1: 面线婆。
0: 哎，这么晚了还没吃饭了吧？我这还剩半碗面线，要不我煮给你吃。
1: 面线婆，你还搭理我呀？
0: 怎么了？怎么不搭理小婵了？你可是豆腐庄最精明的女孩子，我可不敢得罪你啊。
1: 明姐没告诉你啊？
0: 告诉我什么？哦，不用她告诉我，事情啊就是在我这摊子上商量的。明天那个姓叶的头家来接，40个红头巾，一天7.5毛的工钱，比以前还多1.5毛呢。
1: 啊，有活干了？真的假的？
0: 他们也怀疑是真是假，不过我觉得差不了，那头家是开着汽车来的。哦，还给我留了一张大钱，给我那盘子和碗当押金呢。你这傻姑娘还不知道呢吧？赶紧回去睡觉，明天到了新工地可别打瞌睡啊。
1: 新工地一天7.5毛，旧工地一天6毛，这多出1.5毛怎么办啊？
2: 你有主意吗？
1: 没想好。哎
2: 呀，那就赶快去睡吧，等到明天啊真有了工地，顺利开工，赚到了工钱，你再发愁也不迟。
1: 也是啊。哎，对了，还有个事。
2: 说。
1: 就是小婵，
2: 她不是已经摘了红头巾去给设计师做助手了吗？
1: 陆家少爷，哎呀，我听说陆家少爷都花心，我担心小婵吃亏啊。
2: 他骂你骂得那么难听，你还担心他？
1: 七姑娘，你是为了试探天情，但办法狠了点儿。小婵毕竟还小，哪受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撒泡耍赖的，骂就骂了，我还能真跟他生气啊？
2: 可他摘了红头巾，就再也带不回来了。
1: 七姑娘，你是菩萨心肠，还能跟个小孩子生气啊？
2: 其实这所谓规矩吧，无非也是为了让三水姐妹都能吃得上饭，赚得到钱，不被人骗。哎呀，可现在我连我自己的亲表妹都管不住。
1: 七姑娘，那你是不生小婵气了？我明天我见到她。
2: 哎呀，随你吧。我那天啊用她去激天晴，是我不对。她要愿意回来，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吧。

0: 天晴，你在忙活什么呢？
1: 对了，阿贵姐，我明天一早去新的工地，麻烦你帮我给小婵带两件换洗的衣服吧。
0: 我
1: 啊，
0: 都有少爷养着了，

0: 这些破衣服。
1: 阿贵姐，你别瞎开玩笑，小婵就是一时想不开，等她过两天气消了，知道错了自然就回来了。
0: 回来哪有那么容易，她骂了阿玲，扔了红头巾呢。豆腐庄可是有规矩的。
1: 我知道有规矩，等她回来我跟她一起去给七姑娘还有林姐道歉。
0: 哼，道歉磕一百个响头也回不来。
1: 阿贵姐，你就这么恨小婵吗？
0: 我不是恨，我就是看不惯。你都没拿自己当盼头，他倒像是头家派来的监工，成天显摆和南兰小姐的交情啊，就好像没有他大家开不了工一样。长得不怎么样，老学小姐娇滴滴的，说话嘴那个损呢。
1: 小婵哪是你说的这样啊，
0: 我已经很留情面了，你看看他今天那副德行，我看是想嫁给陆少爷吧。桃花妖上身，他不知死活呀。
1: 阿贵你过分了啊。
0: 我这就过分了，我要是大家姐，我绝对不会让他回来，是祸害，早晚会坏了三水姐妹的名声。
1: 小婵你回来了。
0: 谁让你回来了？哼，没地儿待了，摘了红头巾就不能住豆腐庄。如果你想回来，先给七姑娘磕头去。
1: 我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这是南兰小姐送我的，我怎么能把它留在这里呢？你们这些红头巾能在南兰小姐的工地上开工就是我的功劳，我显摆了怎么了？让我磕头认错啊，就为回这豆腐庄？我看说这话的人呐，是没住过女神酒店，猪哪见过天鹅窝呀。
0: 你骂谁是猪呢？
1: 谁姐骂骂的就是谁。
0: 你给我站住，柯小婵，我撕烂你的嘴。
2: 小婵，小婵回来了，小婵，哎，小婵。

0: 知道你委屈。这阿贵姐嘛，说话就是这样，嘴里横，你别跟她计较。哎，你知道吗？今天有个好事，今天啊，有个头家找上来了，说要我们40个女工，还给我们涨工钱呢。你看你这回来的正好，我们去找七姑娘道个歉去，明天又能一起出宫了。嗯，别哭了，面线薄攒的看着呢，别让人家笑了。
1: 天晴，你果然是我和小婵这辈子最好的姐妹。当面背后都肯替我出头，我们走吧，我们两姐妹肯定能在心中混出一片天地的，我来气死他们。
0: 你要气死谁啊？咱们都是过番来的，都是姐妹，都是家乡人，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吗？阿贵做的是不对，我们去找七姑娘，找她评评理去。
1: 不用，你若不跟我一起，我就自己走。我何小婵桃花要上身，我迷倒陆雪婷，我嫁给他。等我成了陆家少奶奶，一定给窦无庄送喜酒。

0: 好漂亮。
1: 是衣服漂亮，但这双鞋……
0: 好说，我知道有一家小百货商店夜里也开门的。走吧。
1: 陆少爷，让你破费了。
0: 不会，
1: 我太寒酸了，给你丢人。
0: 不存在的，走吧。这怎么还哭上了？
1: 我无家可归，无处可去，没想到是陆少爷收留我。
0: 快，帮何小姐把东西给接过去，准备一间客房。
2: 是。
0: 别哭了，你都哭了半个小时了。
1: 我冷。啊？
0: 不发烧了？我给你倒点热水吧。
1: 我喝凉的，最好有冰。
0: 你都冷了还喝冰的呀？那你等着，我去厨房给你找。
3: 是那个红头巾，肯定是他。虽说换了衣服，但我认得出来呀。这雪婷也太没有出息了，给他撵出去。
2: 三爷一直陪着呢，不敢撵呀。除非你去。

0: 我就受不了你吃冰的。陆少爷，你这样不好。我是你的助手，还是个红头巾，别让家里人看你笑话。
1: 不怕，我送你去医院吧。你这是病。
0: 雪婷，雪婷，二嫂，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你怎么不敲门啊？这也不是上次闯到我们陆家的那个红头巾吗？妈就是因为受到了惊吓，心脏才出的问题。雪婷，赶紧把她撵走。这是我家，谁也别想撵你走。二嫂，小婵是我的客人，你这样不好吧？
2: 这乡下的女苦力，也成了我们陆家的座上宾。
0: 不管是谁，我陆雪婷请回来的，难道算不上吗？而且小婵现在不是红头巾了，她是我这个设计师特聘的助手。
2: 雪婷，妈走了，我这个当二嫂的不能不管你。现在外面的女孩子不能信，骗子太多。
0: 但小婵是个很好的女孩子，二嫂，请你出去，不要打扰她休息。不行。
2: 这种不清不白的女孩，不能随随便便的住进我们陆家。之前的白薇害得我们还不够惨吗？
0: 什么叫不清不白啊？
2: 她就是不清不白。你说她是你的助手，你们刚才这成何体统？
0: 她现在是我助手，我未来娶她行不行啊？
2: 小婵，我向你求婚。哎，小弟，雪婷，这是大事，不能意气用事。既然他是你请来的客人，那就住这儿吧，就当我刚才白说。

0: 我刚才说的话可吓死我了。我说要娶你，我又不是老虎要吃了你，有什么吓人的？
1: 总之，这话以后还是别。

我是认真的。就在刚才一瞬间，我发现我自己已经爱上你了。小婵，从今天起

0: 天晴，林姐，我都已经知道了。昨天晚上沙贵说话太难听，我已经骂他了。今天我去南梁小姐工地，见到小婵，我一定好好跟她交交心，把她给带回来。
1: 谢谢你，林姐。小婵这个人吧，她就是很要强。以前她阿爸嫌弃她是个女孩子，骂了她几句，结果她好几个月没同她阿爸说话。辛苦了，林姐。对了，林姐，我去准备一下，等新头家了。今天还是你领唱吧。

0: 林姐，天晴，我们先去了。等南兰小姐来工地，我会跟她解释的。
1: 辛苦了，林姐，我最迟中午就能过去。
0: 好，
2: 天晴，至于那个新头家是真是假，你也别太在意，大不了四天轮一回，还落个清闲自在。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王小姐早。
1: 头家，你可以叫我天晴的。这位是我们的大家姐七姑娘。
0: 七姑娘早。
2: 头家早。
0: 都准备好了，再稍等一会儿。工地上的事情我不熟，怕说不清楚，待会儿会有人和你们对接。老李，这位是欧阳小姐，你带着他们去工地，照顾好。
3: 是。
0: 我跟老李说好了，会先付一个月工钱给你，今天就付，以后也是每个月第一天付。祝你们做工愉快。
4: 做工愉快，
5: 这个讲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2: 谢谢头家。
0: 不必了，请吧。
1: 对了，万一有事找你的话，头家我们要怎么找你呢？
0: 好。这是我的名片，你可以随时找我。
2: 七姑娘，你收着。
3: 姑娘们，跟我走吧。

0: 我们去爹家，见到天晴了。
1: 看见了，这么近，我女儿长大了，漂亮。
0: 母女相见是高兴的事，你哭什么呀？
1: 高兴。
0: 其实啊，我倒真想去工地看看女工怎么干活。
1: 你不能去。

0: 你是万和堂的少堂主，去那种又脏又乱的地方，成何体统？要是让帮里的前辈们知道，是为了我，那我知道又怎么样？当年玉蝶姐为我做过什么，我帮那些老兄弟哪个不知道？好了，下车吧。
1: 下车干什么？
0: 昨天面线拿回去都坨了，你还说好吃，我刚才看见已经出摊了，我们去吃现做的，走。
2: 我自己来就行，在这等着。是。哟，都给洗干净了，你可真是太客气了。
3: 老伯，再帮我煮两碗。
2: 哎，马上就好，你二位先坐啊。
1: 一碗面线，一份浇头。他也常来这里吃面线吗？应该是
0: 吧。他要是知道是我们在帮他，
1: 说不定就会原谅我，是吗？一定会原谅的。眼睛漂亮吗？
0: 漂亮。你说的是真话？当然。
1: 要是能和他一起吃碗面线就好了。
0: 快了，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1: 等那个混混离开星州，我就计划和他相认。可那混混要是死活赖着，不肯去马尼拉怎么办？

粥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新颖，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克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体验古今贵州人为适应山高水险的环境而采取的生存演化策略。沿着历史的进程，我们探访四个站点，顺应自然的古老生态农业范本，从江侗寨美德村的稻鱼鸭农田，
4: 三个月没弄地吧，
1: 一屋同源身心同志的传统苗医，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医世家，
5: 这药太好吃了。
1: 古代贵州人改造自然的范本，始建于明朝的安顺鲍家屯水利工程，
2: 有生无休在以水，
1: 以及当代贵州人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案例，横跨关岭与贞丰两县的花江石墨化治理示范区。
6: 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
7: 《西游记》拍摄的地方。
1: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人与山川精灵共生的生存繁衍智慧，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岩溶地形。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不同人群适应苛刻的自然环境，以各具特色的求生智慧创造着他们的家园。黔东南从江县的山间有许多侗族人居住的村寨，美德村是其中一个。他们沿溪流建房，在水稻田里放鸭养鱼，延续着一种天然的生态农业。
1: 李老师，
2: 欢迎欢迎。
1: 这就是从江的鼓楼吗？
2: 是的，鼓楼呢就是侗族的标志。
1: 不是，这打大老远看过来，这是一塔呀，这根本不是鼓楼啊，跟北京西安什么建那鼓楼完全不是一概念。
2: 对呀、啊，那个是汉族的吧，这边是少数民族的。
1: 那他这修成这塔的形状有什么意象吗？
2: 它这不是塔啊，它是树，是一棵杉树。所有的侗族民族啊，它都有一种树柱崇拜，
1: 笔直的树或者笔直大柱子。
2: 对，侗族它就崇拜杉树。
1: 侗族民族这个概念，国内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您是怎么定义、怎么划分的呢？
2: 就是至少它是在40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1: 初民时代。
2: 哎，整个长江流域。它往南，那就是一直到长江以南；往北呢，最初它可以到淮河流域。在4000年前，侗族它开始迁徙，进入了云贵山地，它把远古的生产方式传承下来。这鼓楼因为它很高嘛，您看它这个主柱就非常非常的粗。
1: 我这大树这得多少年了呀？
2: 300年以上，
1: 直径的能
2: 两个人。能够是吧？
3: 这边够不着了，
2: 两个人合不拢啊。
1: 俩姚明能成，咱们俩是不行。这最上面是鼓是吧？
2: 对，他把上面这鼓是不能随便敲的，过去特别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发生战争啊，召集全寨人集合的时候才敢敲。
1: 它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空间里的东西。
2: 也有日常生活，就是聚会商量事情或者对歌。
0: 鼓楼是侗寨兴旺的标志，也是维系族人精神情感的空间。
2: 云贵山地我们看到这些少数民族都是山中间有一个小盆地，这边叫坝子，每个寨都很小，或者一个族群在这里生活，但是都有一个自己的神，
1: 有自个儿村庄的神树啊，或者一个神主啊。
2: 对，每个寨它不会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神。我们现在看的贵州的侗族文化，它是传承了长江中下游远古侗族文明的根脉的侗族文化，
1: 跟今天我们所熟悉那种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不是有
2: 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传承的侗族农耕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0: 侗族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但一直以稻米为食。由于水稻种植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侗族人很注重保育水土、养护山林，也把许多古老的稻种保留下来。不过，由于现代农业方式的普及，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面临消亡。
1: 这边您是待过多长时间啊？
2: 我来过很多次。我们要去的这个寨子呢，我在那地方看到那个稻种就非常的古老。
1: 那是不是它的产量相对也差点？
2: 低，300斤吧，亩产。
1: 那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很好，它的古老稻种就是

0: 一家蒸饭全寨飘香。
1: 跟东北大米相比那味道怎么样？
0: 比东北大米还要香。
1: 这今儿咱能吃着吧？
0: 估计能吃着。稻鱼鸭共生系统，6000年前它是自然形成的，但到后来这些稻作民呢进入贵州以后，湿地很少，环境差了很多，它就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因为现代的这思维把业态分得很细，嗯，稻属于农业，鱼属于渔业，那鸭呢属于家禽业，嗯嗯，就全给分开了。落稻刚才我们说的产量很低嘛，嗯，但这一代的传统稻作民他们觉得不低，因为他没有单算水稻的产量，就说亩产300斤稻米，怎么也得产个40-50斤鱼，
1: 鸭子鸭蛋
0: 田螺啊螺丝，他这么算
1: 加在一块儿，这一点都不低，而且蛋白质什么特均衡。
0: 对，所以这个系统的价值就在这，它就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农业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思维的东西。
2: 对，现在把很多东西的理解理性化了，然后标准化了，抽象化了，但是把一些很具体的意义层面东西就给丢了。
0: 对，
3: 张传辉40岁了，他庆幸自己回到了熟悉又亲切的侗寨。初中毕业后，张传辉南下广东打工，他做过五金抛光，收过废品，开过餐馆，那段日子里他没有一天不想回家。在遇到现在的妻子凤英后，两人一起返回侗寨。
4: 现在呢到我们择禾的季节了，今天呢我们就再跟两个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择禾歌。
5: 好，
4: 预备起，
5: 探宝金炮。
3: 夫妻俩建造起云上粮仓，也在村里开办乡土课堂，每周末这里为村里的孩子进行乡土科普，也传承古老的侗歌。
6: 两位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6: 欢迎欢迎欢迎。
1: 云上粮仓这名字是怎么个由来啊？
6: 首先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哈，就一下雨就在这个云雾的上面，云上侗寨二楼，过去我们都是放的粮食，现在的种子博物馆就在二楼。这个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些种子的信息表。
0: 这个就是现在你们村一共有这么几种香河糯是吗？
6: 对，10个品种。我们会拿我们的种子去跟其他村寨交流交换，目前一共是有153个品种。这边是水稻，稻谷类，
0: 豆类，
6: 杂粮。这个就是香河糯，糯米的品种。
0: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吃糯稻还是粘米？
6: 平时的话就是一半一半都有在吃，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一定会有糯米。侗族人收稻谷一定会留一些在田里面给山上的生命。还有就是这种黑糯米，它的稻谷跟它这个芒里面的米粒都是黑的，
0: 这个很古老，
6: 很古老，
0: 远古的野生稻它就是黑的，
1: 所以咱们吃到这种白米是后来驯化的。
0: 对，
1: 这剥出来你看里面真的就是黑的，6000多年前，
0: 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西在这儿能看到，那真的是
1: 活化石。
6: 它现在种的人太少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过后，种的人就越来越少，我们希望都能够尽量的去把它收回来，而且还要把它种下去。
1: 这不只是在为侗族保存一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关于6000多年前的一些历史记忆。
6: 美德村的建寨历史是有300多年。现在正式收稻谷的季节，刚收过来的稻谷。

0: 我们就会把它挂在车辆架。这个是他们家里面的粮仓，
1: 他这开着口，对不对？
0: 嗯，
1: 就这种设置，咱们给偷光了。
0: 在侗族的话，他就会有一整套的那个自治的那个规则，叫村规民约。过去你偷别人的菜，比你去偷别人的牛，惩罚力度更大。菜的话，只要用一点点的那个能力，你就去种得到了。
2: 哎，这个惩罚机制跟咱们熟悉的樊楼里完全不一样。
0: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高登乡最高的一个海拔了，1800海拔的高度。远处那里啊，最低的那个地方啊，海拔相差400-500，那就是独柳江了。我们侗族有句话叫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2: 主要的水都是从山上这么下来。
0: 哎，对，就一块一块的就灌溉到下面的田。
3: 稻作民族有着良好的自治机制，稻田的分水系统需要统一协调，收稻时也离不开大家互助，由此形成侗族人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
0: 我们侗族人收稻谷不是自己家收自己的，我家收完了轮到李老师家，然后再到石老师家，是很多人一起去帮忙。
1: 嗯，
0: 这就是田里面的鸭子了，这个鸭子已经长大了
1: 啊。
0: 我们一般是插秧过后就放的鸭苗，侗族的稻谷鸭里面鸭子的作用很大，它可以吃杂草松土，可以吃害虫，对稻田生态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来，背了背起来。
1: 好，
0: 里面要拿摘禾刀啊，要把一些稻穗啊放进去。
2: 摘禾刀，这一会儿怎么用啊？
0: 然后我到田里面，我教你怎么用。今天我们来帮供应的妈妈收稻谷，这就是香河糯，手的一掰过来就断了。收到3根4根过后，就把这个叶子稍微对齐一下，有一个弧度，叶子是不要的。收稻谷还需要配合的，每个人收了过后，跟旁边的人一起搞成一个合把。
2: 咱是要来上一把吗，李老师？
1: 来一把。
2: OK， 好。
3: 摘禾刀专门用来采集糯谷，在其形制上还保留着新石器时代采集工具的特点。
0: 现在上手了啊，是干活都不想说话了是吧？
1: 嗯，我一下割两根下来。
4: 哎呦！你的技术提高
2: 了，一下割了两根，
1: 可以是吧？
4: 可以。
3: 折禾要一根根折，耗费大量人力。人们通过互助，把劳作变成联系情感的时光。
2: 终于把这一小片处理完了，咱这够一把了吧？
0: 够半把。
1: 三个人没弄出一把，这碗饭不好吃。
3: 适应有限的生存环境。让人与物发挥最大效能，侗族人创造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范式。
0: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一桌菜呢，也是凤英做的。
5: 这是我们的鱼，稻花鱼，它的鱼鳞是软的。然后这是鸭子，
1: 稻田鸭。
0: 鱼和鸭都是软面的。这个是香河糯，这个是黑糯米野生稻，这个是水牛毛糯，这个呢是用密蒙花来染的黄米饭。今天晚上我们这桌菜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品种，然后我们种了，我们养，充分体现了侗族的稻鱼鸭饮食文化。
1: 阿三可以开吃了。看着真的是太勾引食欲了。
0: 比较建议手抓酸菜啊、腌肉啊，把它放在里面。
2: 就这种吃法。
0: 对，然后就这样。
5: 侗族传统的就这样吃。
1: 鱼也用手。
0: 鱼可以用手，
1: 我试一把。
2: 我早想用手了
1: 啊！这个米特别香，我来一把。
2: 嗯，这比东北大米香，
1: 是吧？嗯，
0: 极高的评价。
2: 今天您讲到稻鱼鸭农作的方式，咱们出民时代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1: 对，
2: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活态的。和6000年前的近似的东西，
0: 我和凤英都在外面打了将近10年的工。很早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干农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耕作的方式。但是这种耕作方式

0: 到底有多重要，刚才并没有太多的意思。
1: 但是我们打工的时候就特别想吃到这些家乡的味道。
0: 嗯，
1: 有一点点遗憾，就是错过了老一代生活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做的这些乡土教育，希望孩子们从现在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乡土的知识、农耕的文化。
2: 多彩贵州，
3: 我认为它重要的底色
2: 就是稻作。
4: 风土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自然处境，在这个自然处境当中，即使你是不同来源、不同血缘的人，你都得做同样的适应性演化。
3: 对，所以环境和人在这里完美的融合。
4: 嗯，
5: 多样的物种滋养着多样的文明。在黔东北，一种古老的医学至今仍在利益着人们。铜仁市松桃县地处武陵山脉，是古老的苗族聚居地。
6: 鸡冠花，
7: 红鸡冠啊，
6: 藤香切，
7: 这个就是当归，桂枕臭牛肉。
6: 哦，桂枕臭是风干的嘛？
7: 这个臭降血压，血过后。这个叶子后有毒没？
6: 没的，有等级消毒。
7: 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止痛血过后。哎，这个臭臭叫哪药啊？
6: 怪味来了嘛？
7: 哪里移栽过来的？
6: 从方头山挖下来栽的。
7: 栽了好多年了？
6: 二十年了。最痛的，
7: 这确实是我们很好的一味苗药啊。
6: 百味的可以治百味病。
7: 如果老年皮肤痒，花椒附片，就是买东西生白糖吃三味药的。有几代人了写这个书？
6: 有五代人了。
7: 我在卡有哪不懂的啊？
5: 读过大学的唐海华和堂兄唐求顺都是苗医，但分属两个时代。在唐求顺身上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苗医传统，有别于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松桃地区在先秦时已有苗族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保存着浓郁的巫文化传统。
4: 唐老师，
8: 你好，你好。
4: 哎，您今儿穿这个衣服，这是苗族的传统服装吗？
8: 哦，这个是苗医大师服。
4: 我之前看到一些说法，说苗医几乎是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是吗？
8: 是的，所以苗医说的是百草都是药，个个都会医。
4: 哦，都会医。
8: 哎，因为医给我们的生活融洽的非常的紧密，比如说这个呛拌板蓝根。治疗咽喉肿痛也是很好的，这个是拉子鸡，加入了很多的苗药，比如说花椒呀。
4: 花椒在苗医里面也是入药啊？
8: 是的。
4: 是怎么用啊？
8: 驱寒，增加食欲。
4: 啊，这药太好吃了。天天吃的药如果都是这个味道的话，那人们肯定就全都长胖了。
8: 我们医学是起源于巫，巫就是一种宗教，它跟灵魂学说有关系。
4: 不只是苗医，所有的传统医学都是这样，就像古希腊医巫也是同源的嘛。
8: 嗯，
4: 应该是跟最初人类共享的某种宇宙观是相关联的。
8: 医是起源于巫的。
4: 嗯，
8: 所以我们在造字方面，医学的医下面都是巫字底。
4: 对。
8: 然后到了酒草结合的年代，又演变了一个酒字底。巫本来是个中性词。它是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文化。唐秋生是我的哥哥，他的祖上嘛都是老巫师，但是这些老巫师都是给人家治病的。这个是个符啊，
6: 生死的，
8: 一般看病都要花水吧？花水用于哪些方面呢？
6: 黄连黄连的。
5: 唐海华在撰写有关苗医学的著作，他需要把古老的苗医精华翻译成现代语言，并进行科学解读。
8: 我们讲的鬼，它不是迷信，就是一种致病因素。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巫师，根据他的这些表现，用不同的方法去打扮。
9: 要等下来摸摸下来，不能摸。
10: 看那个，那这样那就再分了。
9: 我好像外头谁不错。像连琢磨啊，
6: 没点那里的疼，
9: 我没点那里疼。
8: 治病不光是治他的身体上的病，还要治他心理上的病，要跟他沟通好。苗医讲究身心同治，神药。

0: 两件，
1: 胳膊这里穿。
0: 一件的，一等一得是三枚。
2: 有时候会有那种上风的那个疼痛。
0: 如果有这个，哪里都一热的厚，一热的厚了。把那个符，把天符带到心里头，胳膊上垂着我来的，这疼。
3: 昨天晚上你给我看一下，他晚上哭的嘛，两个。
0: 晚上身上有件血，等见了。
3: 啊，对，昨晚是一直很多。
0: 你晚上好睡了，你才得好。啊。嗯。
3: 不行啊。
4: 在古代先民迁徙求生的过程中，巫医对保障人类的生存繁衍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2: 一巫同源的话，在部落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说巫它都是对这个社会会有比较强的感召力啊，凝聚力啊。
0: 过去是的，它可以负责这个片区的苗民的健康。那些苗医啊非常的受人崇拜。
2: 苗医和苗药，我猜想它应该跟苗族的比较多迁徙的这种生活状态有关联吧？
0: 是，跟历史上的战乱有关。苗族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当中，为了生存，他生病不可能去医院，所以他依赖的就是山上的药草。他们不断的尝试，总结出了经验。所以很多苗医，你要问他擅长什么，来的病他基本上都能够解决。
2: 什么病都得治，反正你在野外啥状况都碰上，你就不能挑了。
0: 对。
4: 苗族人认为，苗药起源于远古时代尝百草的神农氏，山林中的草药蕴含了物种在自然演变过程中积聚的信息，若懂得善加利用，就能治疗各类病痛。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人类有勇气探究自然，战胜病痛，也有智慧和能力开拓荒野。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是明朝最早的驻军屯垦地之一。明洪武二年，有一支人群跨越数千里路程落地他乡，这里依然一派江南遗风，徽派木雕花，古老的祠堂，多重防御工事，小桥流水，跨越了600年时空，

0: 报事机关南京子弟省徽州府涉县新安卫。
1: 说说欢迎你。
2: 一直听说咱们这边这个水利工程号称小都江堰，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652年了。当时我们家的施主奉旨整南啊，整南走开以后又奉旨屯田戍边啊，就写了包家屯这个地点，就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计方式，要水源丰富。第二，要有山林，山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第三，要有可以开垦的广目良田。
2: 这儿有多少亩啊？
1: 有2300亩，分布在6个村寨。第四，交通方便。交通方便，利益金山。嗯。
3: 鲍家屯水利工程结合天然河道与村寨、农田的地形地貌，修建8道拦河坝，构建梯级灌溉系统，破解了工程性缺水的难题，旱涝保收。
1: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也是在于水，因为有那个水利工程的保证。1983年的时候，严仲平就把我们鲍家屯作为推广杂交水稻的试点。
4: 杂交水稻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亩产多少斤？
1: 600斤。做杂交水稻的，1300斤。嗯。
4: 现在我们是在猫跳河的源头。600年前，这个地方开展了猫跳河源头的最早的梯级开发。
2: 这边就是雨水吗？
4: 对，弧形的这一片，原来的天然河道，上游下来过后，我们修了2道坝，

0: 这边是老的河道，这边是新的河道，上游形成了一个龙头水库，这个鱼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分洪。
1: 鲍老，您家祖先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利的思路呢？
2: 我们贵州水袋子不能变成笔袋子，我们家的祖先啊，就把安徽修水利的经验移植贵州高原。
0: 整个贵州哈，叫工程性缺水，贵州降水是很丰富的，不缺水，但是有水得不到水用，河道比我们上面的田地要低好几百米，有坝南蓄抬高一点水头，这样子我可以自然的分流下去灌溉。
2: 不浇地下水白淋，要浇地下水抬头。嗯，修好水泥铁碗了，白日午夜冷风声。嗯，这个坝呢，这个大青山坝，
1: 这都是天然的石头了。
0: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岩溶地区地貌特点，溶沟溶槽非常发育，所以说整个坝基直接利用了原来的石崖，依地形达到最少的工程量。
1: 600多年前，这确实是有智慧。
0: 这个是门前坝，清朝的时候开始了水能开发利用，布置了6个水碾房，
2: 这里都给我加工成大米。
0: 这个地方哈叫龙口哈，上龙口枯水期水库里面蓄的水，从上龙口溢流下去跟下游供水，底下还有个低龙口，冲沙的作用，淤积的泥沙带到下游去，保证我们600年来上游一点都没有淤过，这是一个动态平衡。我们每年在农闲时节对整个大坝进行维护，这个叫岁修制度。
2: 岁修安排在农闲，春耕地耕，农历的正月间，主持全村的劳动力修这个大坝，把地龙口打开，水位降到河底，我们喊你换泥巴丢在这个坝上，
0: 挖出来拿来作为耕织土，这么多年过后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
2: 水连连的农家乐，解放劳力上山坡，从此高一得一亩，农工生活时间多。最后一道坝叫回龙坝，这边是人工河，这边是历史河，两条河这里交汇，然后就出包头下去。
0: 这个坝的布局啊，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整个跟我们主河道这个方向啊，它是斜交的，它并没有选择最短距离来修这个坝。另外这个坝是 S 型的，叫做迷宫堰，我们这个坝迷宫堰技术比欧美的更早了500年。
1: 它修成迷宫的好处是什么呢？
0: 本来这个河道是比较窄的，洪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迷宫堰加长了它的坝的长度，
1: 泄洪的面儿就更大了，是吧？
0: 这个水利工程的从上游开始鱼嘴分流，布置一个龙头水库保证供水，下游回龙坝保证南蓄，还有泥沙防淤这个技术，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非常科学的非常系统的这么一个工程。
1: 因为水利工程，所以这么多年水旱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2: 1959年，水灾正严重的时候，24小时把这个禾苗全部都淹了。24小时以后，水就小了，禾苗就现出来了，没有淹死。就是2010年，我们贵州出现历史上百年罕见的旱灾，天无三日晴不见了，天天都不下雨，高家队没有受到旱灾的这个影响。因为有这个固水的工程，高家队城下一片从容，秋来十里稻香。
3: 古代贵州人巧妙借力，与山河协作，孕育出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数百年后的今天，当贵州加快发展，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将如何应对？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擦耳岩村，环境问题迫使人们采取科学的行动。贵州山地的地质地貌极为脆弱，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常

0: 常导致环境恶化。
1: 各位同学哈，我们贵州石漠化非常严重，那我们需要监测水土流失它情况是怎么样的。要垂直，对，10厘米深。
0: 罗亚长期从事石漠化治理，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许多地方重建起良好的生态体系。不过罗亚更希望帮助村民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已经石漠化的这样一些石头上面，没有什么植物，但是你看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在岩缝里面生存的，
2: 但它长不大吧。
1: 如果这个植物它的生命力足够顽强，它的根啊可能会一直延伸到下面去。
2: 已经石漠化的地方怎么样能够再恢复起来呢？
1: 通过生物措施的话，人工的去种植一些林啊草啊，工程措施坡改期的形式修筑梯田，治理好了以后，我们要想的是怎样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会种植一些经济物种。
2: 那么多少年能够慢慢的再成土到比较多的长植物呢？
1: 有人预测可能在20到30年的时间。
2: 真壮观啊。
1: 叫做观山海。您看那个是86版的《西游记》拍摄的片头的地方，
2: 哪个场景啊？
1: 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2: 这么一说，看着就眼熟了。
3: 罗老师那边这个植被看着还是挺好的呀。
1: 原来它不是这个样子的，2001年的完全秃的。
2: 这么严重？
3: 现在的治理都20年，谁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1: 前提是人不要去动它。2002年以前啊，这地方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玉米嘛。然后2002年不是退耕还林以后呢，原来种玉米地的这些坡耕地啊，都退耕了。但是后来外出务工的捕鱼劳动力啊，
2: 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2: 还林的那些地方，它又上山了是吧？
1: 对，地又不够用了。遇到社会经济变革的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这一片就是花椒嘛，是我们石漠化治理选择出一种经济树种。
2: 花椒香味已经出来了。
1: 对，这个地方的青椒很出名的，叫顶坛花椒，它的芳香烃的含量比较高，
2: 特别香。
1: 因为它干热嘛，它就要分泌出这些东西来，减少蒸发。
2: 哎，这石头怎么回事？怎么都鼓起来了？
1: 我们人工的把它改进以后，把它来监测。水啊土啊它都会沿着喀斯特的裂隙啊往下垂向流动嘛，那到底它能流多少，
2: 所以就在这儿模拟
1: 出来。对对对，模拟出来。
3: 这上还有土啊？
1: 这个是根据我们监测的需要放上去的。
2: 土已经都不剩什么了，这2年都冲干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石漠化地区它已经无土可流的一种状态。
2: 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草，有一个很小的小灌木。这石头在这监测有多长时间了？
1: 2年了。
2: 那应该数据已经不少了。
1: 准确来讲还是不够，数据短的话，它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还是人为活动变来的，这个还不太清楚。这个的话呢，主要监测的是地下的。对应的上面还有一个净流厂，监测的是地表的水土流失的情况。无主净流厂哈，代表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植被覆盖度。这是1米乘1米的沉沙池，收集从净流厂冲下来的水和土。这个是枇杷树的泥沙的沉积的情况。
3: 大半池子了。
1: 对。
2: 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1: 1月份。
2: 10个月了。
1: 我们会1年掏一次，然后就去称重，看看有多少泥沙。这个就是花椒的，
2: 流的这么少啊？
1: 对，通过对比了以后你就知道啊。
2: 花椒树这个水土保持效果好，
1: 我们就可以有依据的去指导到底种什么合适。来嘛来嘛，特色菜。
4: 好，这不都是的吗？
1: 饶大哥哈。99年我就认识他和嫂子的了，那我还是本科1年级的学生的时候，到今年我们都是24年的交情了。
2: 24年了。
1: 我每次来吃住都住
2: 都在
1: 他们家。
2: 家里是吧？
1: 这个是白老师，我们硕士他是我的师弟嘛，他现在其实也在做这边的研究。来，我们尝一尝水豆腐加上这种花椒油做的蘸水啊，挺好吃。饶大哥做的这个花椒油是一绝。

0: 对吧？眼看花椒河油水喝不着，姑娘往外跑，媳妇也讨不着。所以说要生娃娃才得到大米饭吃。
1: 二大哥说，以前的时候吃的是包谷饭，当地说是一把
0: 把泥巴一碗饭，
2: 一碗泥巴你种一株玉米，一株玉米接一个玉米棒子，那一个玉米棒子不就刚好可以做一碗饭吗？
0: 这石磨话真的，我觉得变化特别大。以前我们这全是石山，生态恢复还是比较明显。
3: 所以白老师，您最近的研究主要是什么方向？
1: 我碳中和、碳汇方面的也做一些个工作。
4: 什么叫碳汇啊？
1: 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获回来，变成液态或固态的一种形式。在贵州喀斯特分布广泛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碳汇，叫做岩溶碳汇。
4: 岩溶碳汇，
1: 哎。二氧化碳和水会形成碳酸，那么酸呢会对这种可溶性的岩石呢有一个溶蚀作用，它在溶的过程中它会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除了我们人类很努力之外的，这石头呢也很努力。
4: 具体人是怎么帮助石头完成这努力啊？
1: 比如说罗老师说的这个石磨治理，在石磨治理过程中呢，这个岩溶碳汇的作用就会加剧。
2: 我们以贵州为中心的这片西南喀斯特地区，就是我们未来
4: 从这儿获得碳配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1: 是这样的，
4: 过去我一直以为水把石头给
2: 溶解掉了，
4: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问题，合着这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饶大哥，种花椒树是多少年了？
0: 20来年了。
4: 在那之前是种什么呢？
0: 这都是全部种玉米，但种玉米被收成啊，
4: 就自己吃都不够。
0: 对，
4: 一年花椒产量能有多大啊？
0: 在10000多块钱。
4: 这棵种了有几年了？
0: 5、6年了吧。
4: 采检过吗？还是5、6年它就只长这么高？
0: 5、6年才长了这么高呢。这个花已经矮化蜜子。
2: 矮化呢是便于它采收，蜜子的话呢让它产量比较高嘛。
4: 每一茬它的产量都能够维持稳定吗？
0: 不稳定。现在是土板结，20公里下面接着起来给它打。
4: 板结的这个感受很明显。
2: 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石磨化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然板结是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4: 在这种环境之下，又有现实的人地压力的冲突，怎么样既能够满足经济需求，同时还能够有水土的保持，这真的是一个大课题。这个地形过去我只会拿它当一个景点，居然还要种地。
2: 对，老百姓还得把它用起来。你看这里也有一棵花椒树，
4: 这不是人为种的吧？
2: 可能是种子掉过来的，它也在这个地方生存了。
4: 是个一棚土啊，还味道到位。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朋友们，你们猜我是在贵州还是在墨西哥？这么大的仙人掌，这真的没法想象是在贵州。
2: 它这个地方很干旱啊，它原生的就有。
4: 您参与治理了这20多年，之前这边是什么样子？
2: 原来的话，它的植被覆盖度哈，我们算过，在98年的时候是它的 NDVI 值啊31%，近年呢已经达到近60%了，
4: 提高了一倍。
2: 对，
4: 您说到之前这边是因为种玉米开始让这些山上的土受到伤害是吧？
2: 有个农民家奴，他的谱书上就说了，他们家是清朝末年移到这里来的，移来的时候就说了是放火烧山烧了7天7夜，然后才开始耕种。那可以想见当时的那种森林的覆盖率，可以想象一下，应该还是挺茂密的。
4: 这么干旱的地方，玉米那样的作物它更容易成活。
2: 玉米的话，它带给这个人类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它能够供养的人口更多了。
4: 而玉米最初就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嘛。
2: 对，
4: 确实我觉得玉米种到这儿它就会有回到家的感觉。地理大发现，美洲那么遥远的地方，它所驯化出的一些作物，然后逐渐的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之上，
2: 对，
4: 一点一点的往内地迁移，最后引发了这边的石磨化的一个结果。我来考察之前，我不会想到从石磨化这个问题里面能够牵扯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
2: 对，
4: 今天跟白老师聊到了

0: 岩溶碳汇，而碳配额这个事儿本身，它又是一个在全球秩序当中获得定义的这样一块土地，它的生态前景到底会怎么样？是受制于全球化的进程，它的呼吸收缩。
1: 其实治理石墨化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这么一个地块，
0: 不只是贵州的事儿，
1: 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气候变化都有关系的。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大自然的伟力塑造着贵州独特的地貌。古代贵州人为适应环境，发挥巧智，开荒拓耕，同时修身明心，制定乡约，以福佑一方水土。身处于这变动不居的世界，新一代贵州人扎根故土，因地制宜，积极应对新的变化。生活并不只有活着，听从内心召唤，品尝万物味道，分享丰收所得，尽所能帮助他人，由此而言传久远。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3: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4: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

0: 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北上，北城外苏师长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的天！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

0: 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等那个混混离开兴州，我就计划和他相认。可那混混要是死活赖着不肯去马尼拉怎么办？
1: 不会，我给他开的条件极具诱惑力，在兴州他恐怕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五年不能见面，他和天晴的事自然就过去了。
0: 真是不自量力，一事无成的无赖，每天混吃等死，居然敢惦记我的天晴，真是气死我了。
1: 玉蝶姐，在你心里恐怕没有人能配得上天晴了吧？
0: 谁说的？你呀，我的意思是，天晴就应该找一个像你这样顶天立地的男人。
2: 面线好喽，小心烫啊！阿海，你干什么？
3: 原来你想拆散我跟天晴。
2: 阿海，
4: 我是欧阳天晴的妈妈，有本事你打死我。
3: 你真的是我老婆的妈妈？
4: 你少占天晴的便宜。
0: 少堂主，你先回，回头我让人砍了他。
1: 不用，玉蝶姐，你跟踪我。
3: 我跟踪你怎么了？我昨天就猜出你不怀好意了。
1: 我让你去马尼拉帮我打理生意，给你工资，许你分红，这叫不怀好意？
3: 哼，你打我老婆的主意，把我支走，你去追天晴，这就叫怀好意啊？我打死你！
2: 人家有钱有势，警察会枪毙你的。
3: 有钱有势就可以抢我女人了？
4: 我的女儿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女人？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在码头上见的面，回头你就缠上了天晴。你去工地上捣乱，死缠烂打，在大街上追着天晴叫老婆，让人看笑话。我这个当妈的是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少堂主仁慈，念你舍命救过天晴，才让你去马尼拉。可你……我们万和堂少堂主是何等尊贵，你竟敢如此冒犯。邝海生，三天之内你必将

0: 身受异处，走！
1: 别走！哎，
2: 跟我，你干什么？阿海，阿海，那可是万科堂的少堂主啊！你不要命了，也不能连累我呀！放开我！
0: 不行！
1: 欧阳小姐，欧阳小姐，
2: 李博，你叫我天晴就行。啊，
1: 我刚才看见你和大家姐一直在商量。
2: 怎么，是不是对我们的工地有什么不满意呀？那当然不是。哦，
1: 你们工地能找到我们红头巾，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我们别提多高兴了。只是我们大家姐跟我商量，其实工地上用不了40个人。啊？
2: 用20个人就够了。你交代的那些活，20个人绝对能干完，保证不耽误工期。
1: 人多热闹，再说用40个工是上面交代的。
2: 不用再见人了，清闲一点，不是更好吗？我们红头巾可不敢清闲，那是浪费头家的钱，我们是坚决不能做的。不过还是谢谢李博你的好意。你刚刚说是上面交代，是叶先生的意思吧？他今天早上也跟我说了对工地上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还是要给叶先生打个电话，把实际情况告诉他。谢谢李博，我先走了。
3: 天晴啊，陶家好，我好几天没见着你了，是来找南兰小姐的吗？哦，
2: 不是，我是想借电话用一下，不知道方不方便？
3: 方便，跟我来。
2: 好嘞。
3: 疼吗？
1: 不疼。
3: 该死的小混混，这搞不好可是要留疤的。
4: 喂，你好，我想找一下叶鹤鸣先生。你谁呀？哦，我是在工地上帮他干活的欧阳天晴。天晴？天晴？喂，我是叶鹤鸣。啊，
3: 陶家你好，我是欧阳天晴，我想找你谈一谈。
2: 你要为他求情吗？没这个必要。求情？替谁啊？陶家，我是红头巾欧阳天晴，今天早上我们才见过的，我们有40个人，现在在你的工地上干活。
4: 你不是来替邝海生求情的？
2: 阿海，他怎么了？
4: 哦，没事，你说正事吧。
2: 哦，我想找你谈一谈，我现在去你名片上的地址找你，方便吗？不方便。
4: 你在哪儿？我来找你。哦，我现在在女神酒店。好，20分钟后见。雨蝶姐，你要和我一起去吗？我觉得你应该和我一起去，不然邝海生会把今天的事告诉天晴，我担心你们俩会加深隔阂，以后就更难相认了。
3: 我要见天晴吗？你一切都好，只要把眼泪擦干就行了。
4: 我去车上等你。
3: 你就坐在这里等客人吧，一会儿我安排人给你送咖啡。谢谢陶姐。给那位客人准备一杯咖啡。
2: 好的。
5: 这么说，黄麻是被金碧云逼死的。这个金碧云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丧心病狂？黄麻虽然说厉害点儿，可是他跟了老太太几十年了，早知道金碧云是这样的人，那天我就应该跟白薇一起抽他耳光。
6: 南兰小姐，我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跑出来的，我不想回去了。
3: 金碧云还让他打扫全家的厕所，工钱只是以前的一半，还要收到。

0: 其他下人的打骂。
1: 这陆家的规矩都哪儿去了？陆雪桥都不管吗？
2: 二爷他什么都不管，他女人不正经他都不管的呀。
1: 这种话是不能瞎说的。
2: 不是瞎说呀，老太太就是因为这事儿气得犯了病，秦碧云大晚上的出去，一夜一夜的不回来，不避人的。还有这些天我越想越觉得奇怪，总觉得老太太就是被他害死的。当时黄妈去找警察疏通，我被支开去帮她送孩子，老太太屋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的亲信还守着门不让别人进去。
1: 你可有证据？大嫂你可真漂亮。
3: 你也很漂亮。
1: 我可不敢跟大嫂比，家里败落了，雪球还能看上我，那是我的福气，也是我们金家的荣幸。只是妈对我有点不太满意，还请大嫂多多关照我呀。
3: 当初我和陆雪林觉得她可怜，总是替她说好话，没想到几年过去了，成了这家的主人，一手遮天了。
2: 可不是一手遮天吗？我是老太太的人，要是让她知道我还在给你当耳目，那我的下场怕是跟黄妈一样啊。
3: 弟弟你别怕，还有我们呢。桃姐
0: 啊，
3: 安顿好弟弟就别让他走了。
0: 你放心吧。
2: 啊，对了，昨天陆雪婷带了个女孩子回家住，也是跟金碧云吵得很凶的。那个女孩子先前是个红头巾。
3: 小婵，
4: 我过去看一下啊。
5: 嗯。

0: 对不起啊，陆少爷。
1: 没事，你昨天晚上都没休息好，今天就不该来。
0: 我可不敢一个人留在陆家，你家那位二嫂挺凶的。

0: 头家好，坐吧。我刚刚听到你电话里提到阿海，他得罪你了吗？既然你不知情的话，就全当没发生吧。先说你的事。哦，是这样，我们特别感谢头家对我们的信任，给了我们红头巾开工的机会。但是我跟大家姐去工地上看了一下，你用工用多了，那个工地其实并不大的，只要20个人就足够了。
1: 那其他红头巾不就没活干了？这个可以慢慢再找，我们也可以让大家轮流上工。何必这么麻烦呢？如果出40个工对你有利的话，那就40个吧。我不在意工钱，只是想帮你。
0: 帮我？
1: 你从小受了不少苦，来新州做红头巾也是最低等的差事。现在你带着他们出工，未来就是红头巾的大家姐了。往后我也可以让你管整个工地，也就是现在李伯做的差事。
0: 如果你不想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话，也可以做其他生意，本钱我出。或者读书，在新州接受教育的方式有很多。以你这个年纪，也是可以读书的。我们并不熟，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受人所托。
3: 全名常玉蝶。
0: 常玉蝶，但是我帮你有个条件，你要跟邝海生断绝来往。我明白了，所以你的工地并不是真的想用红头巾。这个我不承认也没办法，
3: 因为很快你就会知道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我去告诉大家姐。天晴。
0: 天晴。

0: 妈是蝴蝶，带着天晴一起飞，飞出山水，去过好日子喽。
1: 哦，我是在工地上帮他干活的欧阳天晴。
0: 天晴。

0: 阿妈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我的好女儿，快让阿妈抱抱。天晴，
1: 你看，你不认识阿妈了吗？
0: 我是你阿妈，我的女儿，阿妈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2: 我的女儿天晴，欧阳天晴，你给我站住！就是这位女士在暗中帮你，她是你的妈妈，她用心良苦，人活在世，孝子为先，你怎么能不认自己的母亲呢？
1: 你算老几啊？敢教训我老婆？阿海。 这里是女神酒店南兰小姐的地方，千万别惹事啊！

0: 我叫警察吧，别！听起来像是天晴的家事。你要是叫警察来，他多难堪啊！
1: 不好了，不好了！刚才我去上厕所，看到七姑娘、天晴还有阿海，都想跟人打架呀！
2: 知道你来女神酒店，怕你被欺负了。你没事吧？你好没有？工地上那个姓李的已经被我打了，你们根本就不想雇佣红头巾，这一切都是你的骗局，你的诡计。说，你想怎么算计我老婆？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快上，这没你的事，赶紧走。
2: 我不走了，老婆，他们坏着呢，他们的密谋我已经听到了，他们就想拆散我俩。
3: 我也不是什么好惹的，我直接把两碗热面线扣在他的头上了。星夜呢？挨了宰的鸡扔在热水里褪毛的滋味怎么样？你跟我斗，你就是光着脚汤草饮蛇，自讨苦吃。
0: 邝海生，我说了让你走。
2: 哦，对了，老婆，我想起来了，还有那个人牙子阿飞，就是叶鹤鸣的手下。这个叶鹤鸣一定有问题，他骗你们去工地40个姐妹啊，就是想要害你们。
3: 邝海生，你说什么？要不是少棠州，你已经死在阿飞的刀下了。
2: 你可无赖，恩将仇报。
3: 我恩将仇报？阿飞是万鹤堂的人，你承不承认？当时你们就是要杀人灭口，我这就去告诉警察。上次你们抓的女孩死了三个，报纸都登了。你们万鹤堂得要偿命！
2: 你血口喷人！
3: 我哪有血口喷人？还想三天之内让我身首异处？
2: 你真的以为我阿海哥是好惹的？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安详山间小霸王的厉害！星夜的，你过来，我们单挑。
0: 邝海生，
2: 老婆，你别管了，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
4: 海哥，
2: 陆兄弟，陆兄弟，你来的正好，这件事情不用你管，你看着就行。

0: 我与你决斗，签生死文书，你敢吗？
1: 叶先生，
0: 少堂主，你不要搭理这种小混混。玉蝶姐，这是解决邝海生最直接、最彻底的方式。
1: 哎呀，这个阿海真是糊涂，本来战力。

0: 这样一闹不成行凶了吗？
1: 解决我？谁给你签什么生死文书啊？去死吧你！
0: 住手！阿海，你要在我这里行凶吗？
2: 南兰小姐，你来的正好，人鸭子阿飞啊，就是他的手下，他们都是坏人。你不认识总督吗？你把姓周所有的警察都叫过来，然后把他们抓回去枪毙了。
0: 别听这个小混混胡说，我是天青的阿妈，我是来看我女儿的。玉蝶姨，真的是你？我是小婵呢。
3: 小婵，
0: 天晴，天晴，真的是你阿妈？
3: 你们都听见了，小婵她认识我，她是我们家邻居，我们两家就隔着一棵大树。天晴，你和小婵从小就关系好，没想到一起过番来兴州了。小婵都认出阿妈了，你为什么还不认我？天晴，天晴，
4: 收起来。
5: 少堂主，
4: 他收起来。
1: 有枪，厉害啊！怪不得打算保40个姑娘。程玉蝶，你也是个女人，你和外人一起算计自己的女儿，你还是不是个人了？
0: 邝海生，
1: 老婆，你别说话，我来替你出气。小婵都已经告诉我了，你从小就抛弃了天晴，跟别的男人跑了，怎么着？现在看天晴长大了，漂亮了，有能力了，就想白捡个女儿啊？你还要不要脸啊？我和天晴认识这么久，他从来都没有提过你，他早把你忘了。天晴和我说，让我多挣点钱，回去给我岳父盖上几间好屋，但没你的份。你小时候不养他，他长大了要为你养老，你别给我做梦了。
0: 你够了，
1: 老婆。
0: 你走，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
1: 老婆，
0: 你走，
1: 我是在为你出头啊！
0: 我说了让你走，要不然你就杀了我。我女儿还没嫁人，你就一口一个老婆占她便宜，你就是个流氓。我女儿嫁人也绝不会嫁给你。只要有我这个阿妈在，我绝不会看着天晴被你这种一无所有的小混混、小地痞、臭无赖骗走。天晴已经说了不想再见到你，你没听见吗？把他给我扔出去。
3: 阿海，你先到楼上我的房间休息一下。
1: 南兰小姐，我要保护老婆呀。
3: 有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吗？你现在要是不走，我可真就帮不了你了。陶姐
6: 在，
3: 带阿海上楼休息。
6: 阿海，赶紧走！哎呀，快走啊！
3: 叶先生，您的这几个手下
4: 还不收起来，出去！南兰小姐，在下叶鹤鸣，对不起，这绝非万和堂本意。
3: 久仰万和堂少堂主，果然风流倜傥，宅心仁厚。我一想啊，您一定不会是故意到我这里来捣乱的，对吗？小弟，听着好像都是天晴的家事，你带着七姑娘和大伙儿回工地去吧。嗯，
6: 头家说的对，大家都走吧。
0: 等等，这里没什么家事要说。南兰小姐，我有一些话想说，不知道方不方便借你舞台一用啊？

0: 齐姑娘，看来我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个工地用工有假，原本我们商量想留下20个姐妹，现在看来一个都不能留了。
1: 别呀，天晴，这是少堂主的一番好意。
0: 不需要，我们红头巾有手有脚，有的是力气，我们不怕新州的太阳毒，更不怕刮风下雨，靠自己卖力气赚来的钱花起来才踏实。谁勤劳，谁能干，谁就会被大家尊重；谁偷奸耍滑，谁好吃懒做，谁就会被大家瞧不起。我感恩我们三水姐妹有个好大家庭，七姑娘最早过番来帮我们租房子，为我们找工地，我们红头巾自己养活自己，我们从来不靠人施舍，更不靠人可怜。我欧阳天晴有幸能成为一名红头巾，我从来没觉得这是最下等的工作，我也不需要靠谁的帮助在红头巾里往上爬。谁能找到活并不代表谁就有本事，只能说是机缘巧合。而真正的有本事是把每一份工都认真地干好，干得漂亮，那也要靠所有红头巾姐妹们一起努力。我也感恩南兰小姐，南兰小姐是我到新州以后遇到的第一个贵人，也是我们所有红头巾姐妹的贵人。她把这个工程交给我们，却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不讲道理的条件。我们一定会努力把这份工干好，不辜负你给的机会。决定减人也是为了给头家节省工钱，谁的钱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红头巾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给家乡人立个好名声，让以后从三水过来的姐妹都能够在新州顺利地找到一份好工作。我是个苦命的孩子，从小跟我爸相依为命，我们家是穷，但是我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不能没有骨气，所以哪怕我吃不饱饭，我也会挺起胸膛。虽然我没有阿妈，但也从来不会有任何人瞧不起我。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和我阿爸下工地，刚开始头家说不能给我工钱，因为我太小了，怕我干不了活。但是我就不信，人不做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我还是跟我爸干了一天，做工一天下来，工头就说可以给我半天工钱，因为我干的活他看见了也认可了。直到我14岁那年，我就和其他女工一样赚同样的工钱了。那是因为我干的活不输任何一个人，我过番来就是想靠自己的力气多赚点钱，回家给我阿爸盖间好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走什么捷径往上爬，更没想过要靠谁的势力出人头地。还有阿海今天是做得很过分，但他是个好人，至于他称呼我什么，那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南兰小姐还告诉过我，新州是个有法治的地方，我被人牙子抓走也能被救回来，所以我信如果谁想要报复阿海，哪怕他再有权有势，警察也一样会将他绳之以法，对吧南兰小姐？
2: 天晴说的对。
0: 对不起，七姑娘，让姐妹们又空欢喜一场，我回去好好跟大家道歉去。唉，
3: 哪儿的话，你刚才说得好，句句都说到我心上了。姐妹们，我们回去就把人带走，我们红头巾只干真活，假工地给的钱再多我们也不干。
4: 就是就是，
5: 对对。
0: 天晴，你就不能认一下阿妈吗？南兰小姐，我们先走了。
1: 天

0: 小桑，那我也先走了。好，南兰小姐，没想到你跟天晴那么熟。我是天晴薇姐妹，阿海也是我很看重的小兄弟，所以还请万和堂给我个薄面。天晴说的对，星州是有法治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可以随意行凶。这里面有误会。
1: 万和堂早已登报声明，
0: 我看到了，知道少堂主要带领万和堂做正当生意，但是你的兄弟们还是随身带着枪啊。
1: 我从小被仇人追杀，玉蝶姐也是担心我的生命安全。

0: 看来为了天晴，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但是今天不行。谢谢。
1: 真的，南兰小姐，我老婆替我说话了。
0: 我见过没心没肺的，没见过你这种没心没肺的。
1: 啊，您这是变着法的说我傻呀？
0: 你呀，一点都不了解女孩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母女情深。就算天晴不能原谅她阿妈，可是有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不合适，天晴会记恨你的。
1: 啊，不会的，我老婆心胸宽广呢。我真的说错话了。
0: 你当着人家阿妈的面还没结婚呢，一口一个我老婆，一口一个我老婆，换作是我，我也会生气呀。你想办法把这件事情解决好，别让天晴心里记疙瘩。再有，以后关于人家母女之间的事儿，你少插嘴。
1: 南兰小姐，我本来就不想插嘴，但是我亲耳听到那个常玉蝶说什么要拆散我跟天晴，还要把天晴说给那个姓叶的。
0: 这不可能。
1: 南兰小姐，你还不信了？她真的做得出来，她坏得很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以叶和明的地位。阿海，你想多了。
1: 地位高就了不起啊？地位高就可以见天晴漂亮抢啊？
0: 你先冷静一下，不要去找天晴。
1: 啊，我刚想去呢。
0: 天晴现在还在气头上，你去找他能有什么好结果呀？这样吧，你帮我跑一趟乌节路。前几天我和哈利先生吃饭的时候，他说他家的果园今年丰收，每天都有水果运到码头去。你问问他需不需要女工，记得谈好价钱，要是有好消息了，你再去找天晴。
1: 哦，对呀，南兰小姐，谢谢你啊，你是大好人。
2: 天晴啊，知道你会讲话，没想到你这么厉害，今天我都被你吓到了。教书先生怕是也没你说的好吧。
3: 阿贵姐，你就别笑了。
2: 没。
0: 天晴，你讲的话真带劲，让我这个老红头巾听着心里头暖乎乎的。
3: 讲话带劲有什么用啊？姐妹们没活干，我是真着急。
2: 这又不是你的错，我听说啊，现在赚钱都很不容易，很多头家都很艰难呢，所以新开工的工地少，我们呢得认命，大不了就回三水。我还攒了点钱，姐妹们的船票我来出。
0: 七姑娘，你从来都没说过这么丧气的话，今天是怎么了？
2: 没有啊，今天和每天不都一样吗？
0: 我明白了，是因为我得罪了万和堂的人，万和堂是青州最大的帮派，所以以后我们不好找活干，是这样的吧？
2: 我们倒也不是怕，只是都是女孩子，我带你们过番来呢，总要对你们的阿爸阿妈

0: 还有家里面的人负责吧，就万一……对呀，那个年轻人看着那么文静，怎么会是最大黑帮的头头呢？
1: 天晴，你阿妈怎么会和他混到一起啊？
0: 别说，阿贵，我没有认同，但他确实是我阿妈。我对不起大家，是我连累了姐妹们。七姑娘，你把我的红头巾。
1: 收回去吧，我离开豆腐庄，回到三水去陪我阿爸。我走了，万鹤堂总不能再难为红头巾了吧？说什么呢？只要你不自己摘，我绝对不会收回你的红头巾。我们豆腐庄能够出你这么个姑娘，这是件了不起的事。你今天的那些话都是发自肺腑的，我听了很欣慰。但是我更希望。
2: 你可以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你能够做星州最了不起的女人。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红头巾都可以以你为荣。你快别捧我了，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总是给大家添麻烦。哎呀，好了好了，就算只有楠兰小姐的老宅可以开工，我们总要排个班吧？
1: 啊，
2: 要不这样，七姑娘，明天啊你带，后天阿贵，再接下来是我。
3: 你怎么又来了？还笑得出来？我有好事啊！我能不高兴吗？你，老婆，天晴，快出来啊！我有好事。
2: 阿海哥，阿海哥，
3: 天晴在哪儿？快把他叫下来！我有好事啊！
2: 好事，
4: 天晴，
3: 老婆，
2: 天晴，
3: 天晴，莲姐，阿贵姐，天晴呢？
2: 阿海，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好事，大好事！
3: 吴杰路哈利先生的果园要我马头运水果，有多少人用多少人，一天一块钱呢。
5: 真好，真好，有活干了。
2: 阿海，
3: 今天
2: 姐妹们已经空欢喜一场了，实在没心思听你在这讲笑话。
3: 我怎么能讲笑话呢？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们正愁找不到人。
5: 之前你天天讲跑断腿，也没见着你找哪个工地啊。今天就找着了。
3: 再说，运水果这么轻松的事，一天一块钱，谁信呢？
5: 我怎么说你们才信呢？不是我介绍的，楠楠小姐介绍的。楠楠小姐，你们总该信了吧？楠楠小姐还说，这活还是交给天晴，姑娘们轮流两边开工，这样大家都能多挣一点。
3: 七姑娘，
2: 听见了，她那么大的嗓门，
5: 是楠楠小姐介绍的，应该是真的。
3: 走吧，天晴，下去问个究竟。七姑娘，我就不去了。
5: 为什么？
3: 行，让天晴歇会儿吧。哦。七姑娘，天晴怎么不来啊？她阿妈被阿海好一阵的羞辱，当女儿的，这心里面能没点怨气吗？
5: 哦，
3: 你呀。

0: 玉蝶姐，我不想看到你流眼泪啊！你说吧，想怎么办？万和堂再诉不起。
1: 薄少堂主，我的事让你受了委屈，我心里已经过意不去了。现在要出了一个男兰，这个女人不好惹，你还是别管了。男兰？
0: 万和堂不怕他，我知道，在荆州万和堂怕谁呀？可这个男兰和洋人关系密切，我不想给你和万和堂带来任何麻烦。这事我
1: 已经管了，就得管到底。那个邝海生长得也算仪表堂堂，耍起无赖来却浑身的憋三气，
0: 真是可恶！哎呀，算了算了，可恶就可恶，天晴之谜不悟。
1: 还替他说话，我就是有点着急而已。那是天晴根本就不了解邝海生，被他骗了。
0: 你说什么？
1: 这个人渣，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天晴好，家里还养着别的女人。
0: 啊！
1: 我本来想放他一条生路的，现在
0: 可别。

0: 少堂主，为了我的事情，让你惹上官司，不值得。这世上，玉蝶姐对我最好，为了你，做什么都值得。真的不行，少堂主。阿明，你听话，那个男来是白天女，万一他有巫术，对你是不利的。
1: 放心吧，玉蝶姐，我堂堂万鹤堂堂主，又怎么会亲自搭理这种每天混吃等死的小混混呢？

0: 为什么他不见我呢？难道小姐还和我说他替我说话呢？难道是南来小姐骗我？
1: 哎呦，当然不是了。哎呀，女孩子这个时候心情不好吗？
2: 不是，林姐，我……
1: 面线伯，给阿海做碗面线。
2: 不给。
1: 我给你钱的。
2: 给钱我的面线也不给他吃。
1: 面线伯，你怎么了？
2: 这个阿海，他是想害死我呀！你是不知道，他今天在我的摊子上都干了些什么。
1: 怎么了？
2: 阿玲啊，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们回乡下办理婚事吧。我给你回三水，反正我在忻州也没有亲人，现在又得罪了万鹤堂，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
1: 你
2: 这个老小子的胆子也太小了！
1: 你胆子大，
2: 指不定哪天你就横尸荒野了，想埋你都找不着尸体。
1: 你咒我什么？信不信我打？
2: 干嘛？你还想打我？来，干脆你砍死我得了。反正都是个死，正好当着阿玲的面，省得到时候她找不着我。切，
3: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是我倒霉吧？亏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害我！
1: 海哥，你干什么呀？
3: 我现在烦着呢，滚！
2: 海哥，千万别回家，王小玲现在住我家，我也回不了家呀。
3: 那你也别乱跑了，有人想要你的脑袋。
2: 你说什么？王小玲怎么办？凶多吉少，
3: 那不行，我怎么和我老婆交代？
2: 哎，干嘛去？
3: 救人呢？
2: 你疯了？ 那些可不是小混混，那都是道上数一数二的杀手。没等你进家门，你就没命了。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

0: 共，和和共生。
1: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庄。
1: 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旁边。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吧。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是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
1: 这是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

0: 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这个很有特色啊。嗯。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啊，
2: 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要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哗嚓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啊，
1: 来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
1: 不住，
2: 记不住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嗯，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了。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全年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早逝世。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2: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2: 对。
0: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啊，好。
0: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0: 啊，苦瓜，
1: 台曲苦瓜是在里面它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苦瓜常卖店，说的就是这一个
0: 东西。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1: 那时候不是很穷吗？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0: 土豆、苦瓜、
1: 麦面。
0: 麦面
1: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苦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苦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洁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位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

0: 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2: 是吧？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就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汪大蒜吗？
3: 汪大蒜
2: 在连雨。
3: 汪大啊，
1: 厉害呀、啊。
2: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馄饨蛋。哇、哦，这么多暖壶。哇、哦，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
1: 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卖就行。这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我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5: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5: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1: 来了。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6: 你好，你好，你好，来，喝杯咖啡。
1: 谢谢。
4: 哎，谢二少。
1: 好苦啊。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6: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于是就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4: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
6: 有生意做，
4: 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6: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

0: 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1: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2: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3: 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2: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0: 这确实是这样子，
2: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0: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3: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1: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干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4: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样
2: 走量。
4: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样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2: 最广的
4: 也是鞋匠。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2: 太棒了，
4: 跟你们美食差不多，
2: 太棒了，真的。
4: 我觉得这个对
2: 是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4: 哇，这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2: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4: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2: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4: 什么叫曝光呢？
2: 你看啊，
4: 你是按那个白点吗？
2: 不是，你看我按这，
4: 你是按这个啊？
2: 对，这个就是。
4: 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本意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2: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

0: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1: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2: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0: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开创新时代贵州党的建设新局面。
0: 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将民生实事做细做长久，守护红色圣地70余载，零发案零事故。
0: 从高山发射到短波攻坚，从技术传承到融媒创新。

0: 今贵州广电人让党的声音跨越山河，飞入千家万户。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刻领会把握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从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伟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把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深刻领会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精心组织开展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开创新时代贵州党的建设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徐林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新征程推进强党强国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政治要求，更加自觉提高政治能力，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大真理力量，系统把握十四个坚持，真正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自觉做到真信真懂。

0: 懂真用。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崇高价值追求，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公仆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着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党强国伟力，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秉钧在发言中说，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我们要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固本培元，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担当尽责、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赵永清在书面发言中说，省政协要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以历史主动精神切实抓好整改整治，从根源上纠治顽疾、破解矛盾、堵塞漏洞、转变作风，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为省直统战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修养好新时代共产党人心学，修炼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统战事业高质量发展。7月2号，副省长董家禄为省市场监管及药品监管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我省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多种方式观看大会盛况，共庆党的华诞。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对党的忠诚和热爱转化为真抓实干的强大动力，在各自岗位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现场深切感受到百年大党的磅礴伟力与时代担当，我们要持续强化政治引领，聚焦自主创新，直面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以高质量装备为强国强军贡献贵州军工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将脚踏实地扎根基层一线，钻研 3D 农业技术，把产业引到田间地头，让农业科技群众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5: 总书记强调，新时代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要及早地在孩子心目中种下信仰的种子，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让每一位孩子都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6: 花江峡谷大桥横空高架，我真切读懂总书记讲话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厚重分量。宏大的叙事从来不是抽象文字，高桥通途，乡村兴旺，百姓安居乐业，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答卷，让人由衷为我们党、为我们国家发展感到自豪。
7: 贵州这片土地见证了我们党最艰难的时刻，同时也见证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作用的发挥。我们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结合贵州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8: 总书记讲，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践行初心使命，为企业办成

0: 更多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为企业投资发展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1: 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攻克卡脖子的技术，推动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贵州装备制造产业实现成龙配套贡献力量。
2: 我会深耕主义领域，坚持探索创新技艺与时代的审美融合，用我们的足资源、足手艺带动更多的老百姓一起增收致富。
3: 我们龙井有核桃、柚子、花椒这些特色产业，我们要做的事情帮着找销路、扩市场，把产业基础打得更牢，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绝不让一副群众掉队。
4: 群众身边无小事，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作为刚刚评选出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坚持把民生小事做实做长久，实现遵义会议会址核心区域连续77年零事故零发案，切实提升居民和游客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5: 七一前后来到遵义会议会址感受红色文化、追寻红色记忆的游客越来越多。年近70的赵永瑜夫妇从四川到贵州旅游，专程来游览会址。
6: 我们找不到地方问警察嘛，是最好的，他给我们说，给我们写，给我们指路，对我们老年人关爱关照，给他们宣传。
5: 有困难找警察是老百姓刻在骨子里的安全感。每逢节假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的民警就会强化巡查。
7: 派出所平时接到警情也是涉旅游比较多的，像是游客书包啊、行李啊掉落遗失了，会联动纪念馆沿着路面监控，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找回。旅游高峰期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设置了旅游勤务，在会址门口设置了专门的便民服务台。
5: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与会址仅一街之隔，3.4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有7处红色资源，年均保障超800万人次游客的同时，还守护着近60000老城居民。
8: 我是从小都是这出生的，大呼小事啊都是来这样子的，很方便，态度很好啊，都像家人一样的。
9: 窗口的工作虽小，但是这些都是群众的大事，群众的笑容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认可。
5: 近年来，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新时代的贵州人等荣誉称号。
10: 作为守护红色胜利的基层派出所，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把全部的精力聚焦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聚焦在守护胜利的绝对平安上，把每一起警情案件办好，把为民小事做实做长久，让群众满意，才是基层公安最过硬、最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11: 红色文化滋养精神根脉，党建引领激活振兴动能，同仁是坚持红色基因铸魂，组织建设强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年更续英烈精神，在黔东大地走出一条强村富民路。
5: 在同仁市义群小学红色文化厅里，小小讲解员实操培训课正在进行。作为周义群烈士母校，义群小学坚持党建引领，立德树人，让红色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12: 今年是革命英烈周义群诞辰130周年，我们深耕课堂思政，常态化开展红歌传唱、红色征文，依托周义群故居成立馆，开展分龄级营学，记住课后服务，成立红色社团，实现红色文化群育浸润。
5: 校内深耕红色教育，校外阵地同步发力，在周义群烈士陈列馆，一生交给党沉浸式剧本党课正在开展，学员们通过情景演绎，身临其境走进那段峥嵘岁月，
13: 角色扮演式的进入了这个角色之后呢，让自己沉浸在革命的历史当中。
14: 紧扣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用情景体验式教学提升教育实效，组织青少年志愿宣讲，讲好周义群烈士故事。
5: 红色精神不仅在课堂上传承，更在产业发展一线转化为实打实的战斗力。在松桃苗族自治县黄板镇庙湾村50万余智能化蛋鸡场里，全自动喂料、调控、清粪、监测设备一应俱全，一栋容纳10万余蛋鸡的鸡舍只需一人管理，这背后

0: 正是党建引领龙头企业挑大梁的生动实践。松桃山盛农里头公司组建三支党员服务先锋队，点对点为养殖户解决从设备引进到疫病防控，从技术指导到市场对接的全链条难题。
1: 设备刚进来的时候，公司不属于操作，党员带头学带头教，遇到行情不好，党员带头铺销路，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的智能化转型不会这么顺利。
0: 松桃目前已构建起集种鸡繁育、青年鸡培育、蛋鸡养殖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日产鲜蛋约200万枚，年综合产值超17亿元。通过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农户加村集体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业发展、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三方共赢。
1: 现在我们每天都有10万枚鸡蛋卖到粤港澳大湾区，打通了16小时极速直供通道。
2: 我入了股后，一个月工资4200，去年分红拿了9000多，今年用这笔钱签了台冰箱，给孩子报了兴趣班。
0: 在党组织的有力推动下，铜仁市深入实施强村富民行动，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达883个，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3年排名全省第一。
3: 贵州千山万壑，沟壑纵横，上百座广播电视发射台站散落于崇山峻岭之间，将党的声音和精彩节目送进全省1000多万户家庭。在海拔近1800米的云端之上，一群广电守山人日复一日的扎根坚守，从云海深处的执着守望到技术前沿的创新突破，他们用匠心筑起一座跨越千山万壑的空中桥梁，确保每一道信号精准抵达，每一画面清晰呈现。
4: 正值雨季，位于遵义娄山关海拔近1800米的841台发射站因雷雨导致设备故障，工程师朱忠宝和同事已经抢修了3天。
5: 我们每一次抢修都是遇到的新问题，只能依靠经验积累和以前的专业知识去判断故障，一个点一个点的排查。
4: 自2015年进入贵州广电以来，朱忠宝便扎根发射台一线。面对高山台站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运维挑战，他潜心钻研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先后主导完成数字电视信号源系统技术改造等多项重点任务。2022年，他代表贵州征战全国广电技术能手竞赛，一举夺得调频和广播电视专业1等奖。今年，他更是获得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
5: 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工作责任心很重要。高山台与其他台站相比，维护工作量要大一些，解决了比较难的技术问题，成就感就是直接拉满。
6: 841台呢是负责黔北地区的这个无线覆盖，我们23个人都10个是高级工程师。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要升级改造智慧运维系统，更好的保证播出。
4: 位于贵阳修文县的645台是全省唯一具备短波发射能力的台站，短波信号可跨越千里，是应急通信和远距离覆盖的重要保障。在这里，以甜甜命名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正在自主研发短波天馈抗阻匹配箱。甜甜在2022年荣获全省中短波技术能手1等奖、全国3等奖。去年3月，以其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正式获得省直工委授牌，成为技术创新的孵化地。
7: 工作室授牌以来，给咱们的台站的技术骨干提供大量的实操机会。有的时候干得很疲惫很累，但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不允许我们放弃。工作的结果好的时候，大家从内心发出自信，整个团队都有成就感。
8: 我们将通过优秀技术人才传帮带的模式，分批逐步将全台年轻技术干部培养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完成为党发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4: 从高山发射到短波攻坚，从技术传承到融媒创新，近年来贵州广电系统涌现出一批懂技术、有情怀、能吃苦的业务骨干，精品力作不断推出。电视剧《乌蒙深处》屡登收视榜首，纪录片《万桥飞架》《山水间的人类奇迹》斩获星光奖，动静、百姓关注等新媒体平台传播力稳居全国前列。全省102家广电媒体组建新媒体联盟，抱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目前全省已建成省市县3级应急广播平台102个，终端17.36万个。
0: 近日，省科技厅、省委金融办等部门联合印发《贵州省科技保险保费补助办法（试行）》，推出科技保险贵科保产品库及配套

0: 套分类补助政策，通过财政资金引导为全省科技企业分担创新创业风险。贵科宝产品库实行分类管理，一类产品为全省重大科技攻关提供风险保障，补助比例最高可达实缴保费的50%。二类产品为企业研发活动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广提供直接风险保障，补助比例最高40%。三类产品为企业研发推广提供间接保障，补助比例最高20%。每家企业每年补助总额最高30万元。省科技厅将根据入库产品的实缴保费金额，将保费补助按年一次性拨付至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在10个工作日内兑付至被补助企业。
1: 近日，巴基斯坦的15位青年网红抵达贵州，参与为期5天的2026知识桥项目，实地考察贵州现代科技、绿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果。
2: 贵阳多云温润，满眼绿意，气候恰到好处，我甚至想一整年都留在这里。
3: 现在我正坐在无人驾驶的土豆巴士上，非常有科技感，这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
4: 走进这个市集特别惊喜，这里有特色美食、传统文化，业态也更加丰富多元，我很喜欢这里。
5: 知识桥的项目顾名思义，它就是像一个桥梁一样，希望能够搭建一个贵州连接世界各国的一个友谊之桥、合作之桥。我们还要邀请国际友人去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感受民族文化，乡村振兴。
0: 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黔南主场第二场赛事近日在黔南州打响，经过90分钟角逐，黔南小天马队以2-2的比分战平黔东南酸汤奔牛队，同人范静抹茶队主场2-0击败遵义酱香队，以小组第一的优异成绩提前锁定4强席位，顺利晋级总决赛。
6: 团结一致，我们拿下了比赛，每一场都要全力以赴。
0: 赛前赛中，民族展演、特色市集等文化交流活动，彰显贵州村超赛事融合体育竞技与文化魅力的独特风采。村超总决赛排位赛将于8月1日正式开启。
7: 贵州省中医优势专科针灸科联盟今天在贵阳成立，联盟由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组建，目前已汇聚全省90多家医疗机构，形成全覆盖多层次的针灸医疗服务网络。现场还开展了针灸专项技术培训与学术分享。
8: 我们将依托联盟单位各自的优势，进一步统一省内的针灸诊疗规范与质量标准，打破各级医疗机构的资源的壁垒，带动基层针灸专科的标准化建设。
9: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那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黔东南州雷山县通过标准化种植管护，实现辣椒优质高产，全县辣椒种植面积达1.2万亩，年产值近1元。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发表评论，通过四渡赤水，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诠释绝境破局的方法论。
7: 日前，第3届全国医科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在贵州医科大学举行，来自全国30所医科院校的思政工作者围绕心理育人、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等主题展开研讨。
10: 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36年前，4岁的张宝荣因为一颗糖被拐骗，从此他离开了家，离开了那片金灿灿的花海。36年来，他时刻不忘寻找记忆中的颜色。他想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再回到那片花海中，和姐姐一起扑蝴蝶。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二位好，来请坐。我看你们这牵着手应该是
2: 夫妻，
1: 夫妻二人。
2: 我叫王群才，今年40岁，来自山东济宁。这是我老婆，我是帮助我老婆找她的家，还有她心目中的那个油菜花。那个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的，当时吧，媒人跟我说这个女孩是从外地拐来的。我当时认识她的时候吧，看着这个姑娘说话很好，大大咧咧的，很开朗的样子。当时吧不相信，过了一段时间吧，我就约了他，问问他到底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他就慢慢的给我讲起来他这个从小怎么被拐来的，然后到他的养父家是怎么受的那些罪。
1: 哦，你还记得是怎么被拐的？
3: 童年的时候吧，我的记忆非常少，连我亲生父母长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我家有一条长河，河水吧特别清澈，能够看到里面的鱼虾。河的两岸嘛，就是有油菜花田。
1: 哦，油菜花田。
3: 就是春天的时候吧，油菜花一开花吧，特别漂亮。它的一颗油菜花分上5-6个叉。叉子在开花的时候就是一排一排的，非常整齐，特别漂亮。那时候吧，我和姐姐就是碰到蝴蝶，用手指头捏着蝴蝶，然后看着蝴蝶在飞起来，我们就是每天都很高兴，就是什么也不用想。但是到了30岁的时候吧，我和一个小男孩，我们一块在集上溜着玩，就是有个人嘛，就是挎着空水桶，那个铜笛碰到了我的头，当时把我碰哭了。有个陌生人嘛，他就从兜里掏了一块糖块给我，他说小朋友不要哭了，我领着你去找妈妈去。还有那个小男孩吧，我们一块就跟着那个人，就跟着他走了。我当时如果不贪吃懂一点事，也就不会被拐走了。不知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就来到了山东。到了山东嘛，已经是冬天了，天气非常冷。那时候我还记得窗沿上那个冰溜溜，大概一擀面杖粗，特别冷。那养父就说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我听了感觉非常陌生嘛。过了几天嘛，我就坐在那里看着外面下雪了。那时候雪吧大概一扎来厚，看着那个雪感觉就是穿再多的衣服也是非常冷。
1: 所以你对这个冷印象特别深，是不是？你记得你亲生父母家没有这么冷？
3: 是的。
1: 也没下过雪？
3: 没有，因为我亲生父母家吧一年四季像春天那样暖和，可是来到这里吧冰天雪地的，我感觉就是这是我的家吗？这不是我的家，我心里就是非常难受，我想找回我的家。我就不上学了吧，就在家里干活，把那个麦子装进袋子里，然后再包进麦缸里，大概有110斤嘛。一天嘛，我抱了3000多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平躺的时候，我的腰就是非常疼。

我的养母吧就喊我小妮子起床了，我告诉我的养母我腰疼我爬不起床来了，我的养母就说你使劲在那装吧，什么叫活啊，活活，你只要活着就得给我干活。我听了我就强忍着我的痛，我就又爬起床来了。

0: 把邻居给惊动了，我的养父才不打我了。那时候我就想，我的养父母怎么这么黑啊，我的亲生父母他不会这样对我的。我就回到屋里，我就写起了我的日记，当成我发泄的工具，因为我心里不痛快嘛，我写出来我心里比较舒服。
1: 全写在日记里。
0: 我记得当时我就还写着，我想死，但是我死不起，我还没有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呢。我要活下去，我要坚强的活下去。我知道哭是没有用的，我就是再哭，我的养父还是那样狠狠的打我。从那以后吧，我就是在众人面前我都不再流泪，把所有的痛我都忍下来。
1: 一直到你多大了还打你啊？
0: 十七八岁吧。
2: 在养家，张宝荣不得不每天干重活，加上养父母的家暴，让他更加思念亲人。他几次逃出去找家，但都失败了。他只好把所有痛苦都写在日记里，但仍坚定地告诉自己，终有一天一定能重回那开满油菜花的春天。
1: 那时候有想过要找家吗？
0: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就是偶尔听说人贩子在沈家庄，头一天晚上我就想着去抓人贩子。就是
1: 你十三岁你去抓人贩子？
0: 我当时我就想，我不管那个人贩子到底多凶多可怕，我一定要抓到他。我就问他我的家到底在哪。第二天我就一大早就去了，来到人贩子那个村庄，我就问了老大爷。那个老大爷说，你问的那个人啊，已经就是蹲大狱了。
1: 哦，已经关起来了。
0: 对，他说不知要蹲多少年呢。我听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这是我找家唯一的线索。就那样我就回到了我的养父母家，但是我心里还是想着，如果有一天人贩子出来的时候，我一定就是第一时间来找他，就是问他我到底我的家在哪里。
1: 后来有消息吗？
0: 一直都没有消息。
1: 一直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0: 对。
1: 来，陈局，
3: 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就可以在你们当地公安机关去报案。当地公安机关在侦办这起案件的时候，他们会串并案侦查，如果能查清楚，就能帮你回家，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办法。但是你没有在当地报案，当地公安机关就不知道这儿还有一个被拐的孩子，这个可能就影响整个对这个犯罪团伙的打击。
0: 那时候就是我小，我不懂，
1: 不懂这些。
0: 对，我没有抓到人贩子嘛，我心情一直都不好。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到风景区溜着玩，那时候就看到那个杏树下面有一片油菜花，我就看见油菜花吧，我就心里就高兴，我就蹲下来使劲地闻着那个油菜花，想起了我的家，进入我和姐姐扑扑蝶的那个情景，还有我爸爸妈妈在地里干活，那时候就感觉非常幸福。就是一会儿我的小伙伴就喊我了，我就舍不得走，就是一步那三回头看着那个油菜花，感觉看见油菜花就好像看到了我的家。
1: 这些都跟您讲过，王大哥？
4: 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时候吧，我非常的难受，我就跟他说定了帮你找到家，帮助你找到你亲生的父母。一年的时候吧，我们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们家也是很穷的，我就在想我得出去打工去，挣多了钱能改善一下生活，能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1: 干什么呢？
4: 就是从那个大车上卸那个钢管子，那个管子吧当时就这么粗，一根吧有六米长。
1: 哟，那得多沉啊！
4: 大概有100多斤吧，压着我的这膀子，哎呀都有皮了。再到后来嘛，这个膀子嘛，哎呀疼的都起泡了。当时我疼的真的不想干了，没有办法，我给我老婆承诺了，要给她找到家吧，还给她一个好的生活吧。这个时候我就咬紧牙又去干了。大概干了半年的时候吧，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老婆了，这个时候我就请了30天的假吧。刚一走到家的时候吧，看见我老婆 你的脸这么

0: 你的胳膊上还有皮。他说你走了之后吧，我们麦田里那个草很多很多的，如果不及时挖出来吧，咱的麦子就收不成了。
1: 等于农活全让老婆在家干了。
0: 就这样我心里非常难过。到了第二天吧，我记得老婆当时到屋里就是找东西找了很长时间，我就走到了屋里一看，她正在坐在那个床上，那个床上那个东西吧很乱的，再看那个日记本，当时把她看着的时候，都哭了，都流泪了。我走过去之后，我把日记本夺了过来，我说你看这干嘛这么伤心。我就拿开那个日记本掀开一看，全部写的他从小怎么拐来的，怎么受的那些罪。当时吧我的泪也是掉了下来，我就想我老婆受的苦，受这么大苦，我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家。
2: 一次偶然，丈夫发现了老婆的日记本，上面的字迹句句戳痛他的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老婆找到家，带她去看日思夜想的那片油菜花海。
0: 就这样，我们就种了大蒜嘛，因为种大蒜要收入的高一点嘛。
1: 家里有几亩地啊？
0: 家里有五亩地吧。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吧，就开始收大蒜了。就是先收那个蒜苔，牙手就是这样使劲的拔，不过你要拔快的时候吧，肯定你那个手的有伤嘛，就是磨成一个大泡小泡，就是很痛的。到了晚上看我老婆手会大泡小泡的，我也非常痛的。我就跟老婆说，我说我老婆，我帮你把那个水泡挑开，把那个脓水吧挤出来，上点消炎药，这样再用纱布包起来，这样第二天还能干活吗？
1: 现在一年能挣多少钱？
0: 好的时候吧30万吧，不好的时候吧挣上1-2万。通过我们种的大蒜5-6年的时间吧，慢慢有了小收入了。这时候呢，我在想找到他的家，找到他的亲生父母离得还很远。怎么办呢？我就想，我说用我这个小钱，买一个小货车，做点小生意，赚了钱的时候还能改一下生活，还能帮助他找到家。到时候收完大蒜了，我们就开着车到处找一找。
1: 开着车去各处找一找家。
0: 对，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有一次我听我们的同行说，江苏那一带有农户也在种大蒜，那边的大蒜吧便宜，路程就是远了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远不怕远，我有油菜花吗？是不是能找到他的家？我就想着，一个是到那里收大蒜，再一个呢，开着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他那个记住那个油菜花。不过也找到了，
1: 找到油菜花了。
0: 找到那个油菜花了，不过不是他记住那个油菜花。
1: 除了江苏之外，这些年还去什么其他地方了吗？
0: 前前后后反正经常找。
1: 还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吗？
0: 他小的时候记忆就是那么一点吧，
1: 就是有油菜花。
0: 哎，对，别的他想不起来，记不起来了。因为我老婆吧，她现在不知道她爸爸妈妈长得什么样，她的真实年龄也不知道，她非常难过。我一看到她，哭的时候吧，肯定是在想她的爸爸妈妈。为了老婆她这个心愿吧，再苦再远再累，我一定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家。一定要帮助我老婆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1: 这是个好丈夫。
3: 张宝荣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在集市上被一个人贩子装进麻袋挂在自行车上拐走的。您还记得亲生父亲姓吴，自己还有一个姐姐，家的附近有一片油菜花田。我们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立即为您联系到了志愿者和相关警方，展开了寻找。
4: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呼叫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发现了一个吴素荣家群的帖子，与您的描述高度相似。我们立即进行实地走访，但发现双方描述的失踪地点和失踪年龄出入比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5: 接到求助后，我们

0: 接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帮助其进行血样采集，并立即将 DNA 血样录入全国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1: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要不得一次就八两而已，我好神了，就是八三两一月十号就开始收了。你说我们俩
1: 到了，流那么多眼，
0: 有好多人照，
1: 来叔叔咱们一起过去到那边慢慢说
0: 好的
1: 好不好？

0: 想到你啊。
1: 刚才我听口音好像是四川那边的吧？
2: 我们是在四川遂宁找到的爸爸妈妈，确实是一个有很多油菜花的地方。
3: 我这后头一个河边，河边那边
2: 有河，有油菜花田，春天的时候大片的油菜花海，
3: 多么就是。
2: 所以我们到了您的家之后，见到了爸爸妈妈，我们就马上为您拍了一些家乡的油菜花，我们先一起看看好不好？看上面。
1: 哎呀，真好看！
2: 是高高的、长高的油菜花。

0: 这是那条河。
1: 哦，我记得那小时候就是有一条，
0: 这是河边，然后有一点油菜花。
1: 对，
0: 是记忆当中的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个好消息得先告诉宝荣。我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回老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油菜花海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想亲手摸一摸这些油菜花，对不对？所以呢，姐姐今天也来了，她给你带了一份礼物，我们先把姐姐请上来好不好？
1: 嗯，好的。
2: 来，我们有请姐姐。
0: 这道油菜花带过来好难哦，他们是把整片家乡的土都捧着来的，这样才能保证花是新鲜的嘛，光泡水是不行的，这是姐姐一路抱着来的。
1: 真香真香。

0: 刚才我说要不要把花儿先放在一边啊，姐姐说不，我要自己抱着它，我是一路抱着来的，我刚刚给妹妹这绑好了，看绑成一束花，
1: 真漂亮，
0: 宝儿拿过来的。

0: 真的好笑。
1: 哎呦，你老公怎么也这么激动，王大哥？
2: 哎呦，
1: 圆了，心愿了。
2: 对，这些年吧也是没少跑地方找，就是一直没找到吧。我圆了他的一个心愿吧。
3: 今天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团圆的结局，但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带来了。在宝荣的记忆当中有个小男孩，对吗？那个小男孩在我们见到父母之后，我们了解到他是宝荣的表弟，他叫吴斌。当年的这个孩子和宝荣是一起被拐走的。
0: 就是我妹妹丢失的时候是1983年1月3号，她和我表弟吴斌两个人一起出去找妈妈。晚上我母亲回来的时候到处找就没有找到。那天晚上倾盆大雨，我父母他们通夜没有回家，发动了周围邻居，大家都一起找，就没有找到。
4: 油菜花开满地黄，从间蝶舞蜜蜂忙。36年前，在油菜花间扑蝴蝶的宝荣，今天终于找到家了。他和姐姐幸福地徜徉在花海之中，像孩童时那样天真烂漫，像蝴蝶蜜蜂那般自由飞舞。宝荣，祝福你永远笑如花开。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

0: 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定一下，我。

0: 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3: 事先的诸般繁华难道不值得你眷恋吗？非要拿命去冒险。
14: 我不是拿命冒险，小妖就是我的命。
15: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4: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5: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4: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5: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4: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5: 传说。

0: 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1: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0: 嗯，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1: 哇！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0: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1: 哎，哇哦，这里可真高。嗯，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哎，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0: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1: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0: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1: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2: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1: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3: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4: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盾尾猴幼崽。黄山盾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它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2: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1: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4: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
2: 哦，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5: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6: 我和师傅要完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2: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7: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2: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5: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前去帮助。
2: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1: 谢了，伙计。
6: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8: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0: 距离有点远。
1: 我带了安全绳，
0: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1: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0: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1: 危险，你不要动。
8: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6: 我们怎么办，师傅？
8: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它下来。
6: 好的，师傅。
0: 那是小五吗？
1: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0: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8: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0: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1: 怎么做？
0: 像这样，
1: 这样。有用啊！
8: 小家伙，
1: 太棒了，
0: 小
1: 五！
9: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6: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9: 麻烦了，
8: 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1: 好的。
6: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1: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6: 师傅加油！
0: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6: 包包他很害怕。
1: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0: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

0: 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没问题吗？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哇，很不错的抱扎技巧啊，花仔。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 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别害怕，宝宝，不害怕。太棒了，宝宝，太棒了，宝宝，你很勇敢的宝宝，以后我教你武术。
1: 对，虎头犬，
2: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3: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4: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嗯，
1: 什么声音？
4: 是黄龙掉，
1: 不是他们追我，我才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2: 现在我们保护你，
0: 大家靠近。
3: 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5: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1: 这里好可怕！
5: 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3: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黄喉貂就是青鼬，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5: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失误。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3: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不要放松警惕。
1: 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2: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嗯，
3: 好的。
2: 野外生存法则第15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投拳。
3: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呦！太好了，谢谢你们。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2: 爸爸，
5: 宝宝。
2: 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6: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3: 谢谢海底小纵队。
2: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
3: 嗯，
6: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2: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3: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貂了。
6: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栎的山谷。
2: 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太好了！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7: 宝宝，我们会去看你的，要好好练习猴拳啊！再见。你们看，哇，真美呀！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贤，
1: 掌教，
2: 老夫，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花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5: 嗯，我早就等不及了。
6: 树皮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4: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5: 哇哦，真是太酷了！
4: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6: 就棒就棒！
4: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5: 我去，我去取稻草。
3: 那我和你一起，
4: 那就辛苦你们了。
5: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3: 嗯，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5: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3: 怎么了，小小？
5: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3: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5: 它长这样。
3: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